我们看到了不只是三子三请，也看到了5000人退席。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那第一册已经分享完毕，第二册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第二册里面也是分有2章，那这2章 当中呢，其实三子三请在493页的这个页次里面一共有11个单元。那第4章呢，出世大因缘，从881页开始一共有8个单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本这么厚的书籍里面，那如何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到底上人在开示经典的时候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先思维一下，为什么未请先子呢？一般是不是应该是您要请我，我才告诉你我不要嘛？那为什么在这一部经里面的时候，怎么是未请就已经先子停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以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在于东汉，就是三顾茅庐，大家知道请的是谁？是诸葛亮，是吗？诸葛孔明，是的。可是呢，他在请他的同时，是刘备去请他。那一国之君王啊，他去请他的时候，他一次不在，2次不在，3次呢，听说在休息，他也不愿意去吵他，就是在外面静静的等候。那由此而知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先请啊，才有感觉到碰到困难，我要停止下来。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先请呢，而是先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而且借由这一章的简报，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法大机小，不堪领受。这一章的简报当中呢，其实非常简单的这几个字，可是呢，却告诉我们这整个在于《法华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开启的是什么？机，这个是根基，不是机会。机是我准备好了就有机会吗？不是，因为呢，我们都还在因缘与果报当中，所以未成佛前先结善缘。可是这个法，这个法这么重要，这么大，有谁是可以去领受到的呢？其实弟子们，10大弟子哦，都不相信，连同智慧最高的舍利佛，其实也有待于多方的这个疑虑。所以呢，我们借由经文，我们也会非常清楚去让大家所了解。所以在于三子三请当中，我们为什么都讲三，为什么不要讲二？因为一跟二呢，三是成为众，就是多次屡次的意思了。如果一次呢感觉到还不够成熟诚实，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分享的这个三顾茅庐，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呢？其实就是对于贤才的一份真心诚意的邀请。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弟子们要邀请佛陀来讲经说法，其实佛陀觉悟的人，他已经知道弟子不堪色受啊。那即使色受了，已经答应了，好像呢还有人就即将要离去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子跟请。我们在讲三子跟三请，如果大家呢还记得上人的开示，也甚至于我们已经有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一本书第二册我们第二品的第二册，第二品呢其实一共有5册，那在780几页当中呢，其实有这一段的文字。那也要让大家非常的清楚，其实一本书读完的时候，或许我们都还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但是只要您多读，您愿意读，您把您自己

所觉得的重点先把它记录下来，那再听听看看上人的手稿，以及包括于大爱台的播出，我们就很快可以结合我们在这样子法上能够更进一层的了解。所以这个子呢，我们看到的是因子之预言，就是没让你邀请，就是不接受你的邀请，但是请呢，因为你不接受，所以呢请之欲切。这是在字面上非常简单的意思，但是古时候的这个子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殷勤，一种是诱发。什么是殷勤呢？我们看到字面上所写的是世尊出世本怀的这个大法不可以草率的说，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不只是重要而已，因为如果随意的说，让不信的人可能遭到这个口业啊毁谤。所以这个诱发呢，是为奖励警策与会大众，就是让大家更加能够了解，也希望呢大家更有信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三子三请，依照法华义书开示里面，其实它有三种的意思。一者，欲令大众推觅甚深佛的境界；二者，欲大众生尊重心，毕竟欲闻；三者呢，欲令真上慢人离席而去，故有三子三请。这三个重点呢，就已经代表我们这整部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让这个想法能够一致，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法上能够更推进更延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请的部分。一请深妙法，这个妙啊，九旬檀庙九十天，智者大师当时呢九十天都在谈这个妙的这个字。那这个妙如何是一个妙呢？听得进去就是妙，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摄受受用，这个就是一个妙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请的这个文字，但是呢因为师父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在经文上可能不是直接从一开始就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在这一本里面呢，第二本就是很重要的是在三子三请，所以我们在一请当中，我们先来读诵这个文字。大众请合掌。尔时舍利佛知世众心疑，自意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我自习来未曾从佛闻如是说，今者世众贤皆有疑，唯愿世尊敷衍施事。世尊何故殷勤称叹甚深微妙难解之法？请放掌。好，我们先看一下一请的这个部分。其实只有世众心疑吗？不是哦，是自意未了。这个自呢，自是谁？是舍利佛。我们在结集经典的是阿难，但是呢在于法华经每一品它有它的主，它这个主呢是不一样的。那在第二品当中的这个主呢就是舍利佛，一直到于第三品当中，接着第四品，在第二卷第三品当中，舍利佛受记，得以受记的这个因缘呢，可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居然不是只有世众心疑而已，而是自己啊。
自己还是也是不能够明白，所以何因何缘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未曾从佛闻如是说，好像过去啊这么久的时间，佛陀一共说法49年，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巴，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8载。所以在后段呢，就是晚年的时候讲说的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啊，其实在过去未讲法华经之前都好像没有听过佛陀这样子讲哎、欸。那为什么佛陀现在想要讲什么呢？所以知四众心疑，大家疑什么呢？疑的是非昔日之法，跟着过去完全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佛陀要现在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大法？无非《法华经》就是这个一圣大法，就是教菩萨法，让我们能够了解世间啊，如何让我们的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讲到的是四众心疑，除了在字面上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经文的提示里面的解说之外呢，其实这个四众有3种的四众。一种的四众呢是僧出家的四众，就是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可是呢在于僧俗四众，僧俗四众是什么呢？是比丘、比丘尼以及优婆塞、优婆夷。在于现场呢，其实大家就可以称自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优婆塞是男众的修行者，居士身来修行。那优婆夷呢是女众，这个夷不是那个那个阿姨的姨哦，是少掉那个女字边，那个字也是姨哦。所以除此之外呢，另外的四众我们看到的就是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以及结缘众。那发起众呢，发起讲经的人，这个发起的这个人呢，在这一品当中就是舍利佛，已经非常清楚明白让大家看得到的。那当机众呢，就是常时跟着佛的人。那如果当机众呢，可以以金色我们来讲这个当机众是谁呢？当机众有可能就是我们随师团队的师父们，因为他们有这个因缘能够跟随着上人。可是那我们呢，我们不是没有因缘，我们其他的师父呢，因为各领职事各有不同，那每一个人固守好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向准则，我们都已经兼顾好了之后呢，那当然上人就不会为我们来担心。那居士们也是一样，很希望的是大家啊也能够安住好你们自己的本分事。所以只要有勤务啊，愿不愿意出来、啊、有的人点头，有的人可能还在思考当中、哦、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拣择，人生的差距也就由您的拣择开始。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我们共同来承担，其实呢不是只有法能够流传而已，而是世间的苦难因为我们的慈悲能够减缓，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就如同刚刚的10分钟带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你看香港啊也是啊，其实不只是香港，那现在师父提到香港，哇这个应该很雀跃、哦、因为啊师父有提到我们，不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各地所做的都能够上传影片让大众都知晓，更重要的是要给大爱台，他才能够透过新闻告诉全球您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精进日呢，能够一起来我们大家共聚共同努力。那这个影响众呢，是如他方来助佛宣扬佛法的菩萨，就如同什么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我们再接着呢25品里面就有整品非常大部的这一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那结缘众呢，就如同一般下根福薄的这个就是众生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四众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因为啊，一开始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因为他只晓偏空，不解佛智啊，只晓，反正我就是把我自己固守好就好了。但是这个空啊，其实实际上的空不是没有，实际上的空呢，应该是告诉我们是不执着，如何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不执着。所以小圣学众呢，执众一生。小圣啊，小圣的人就是小圣的弟子啊。我们看到佛治时代啊，几乎都是小圣哈，中圣，然后能够到大圣的哈，真的是还真的是少之又少。可是透过佛陀的教导解说之后呢，当然弟子已经信受，也已经领受，所以呢，我们接着所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到这个道场里面。那道场里面到底道场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经文：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无能发问者，我亦难可测，亦无能问者，无问而自说，称叹所行道。请放掌。好，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众生的根基所说的法呢，就是一个方便法。那过去佛陀说的呢，是不是法？当然是法。但是呢，他借由这样子一个方便譬喻当中，来引导弟子们如何能够再进一层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舍利弗向佛陀请法，一来是称叹佛陀的境界，在表达其实我们大家真的是无法体会佛意啊，很难哦，不知道怎么样子真正的可以到达佛的这个境界。佛是觉悟的人，但是呢，佛已觉悟，那我们呢？我们一直期许自己是在凡夫当中，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总是在于反反复复，我们无法进一层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与其如此呢，我们还不如加把劲。那加把劲，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二指的这一个部分。那既然一指就是没答应了，那二指呢，继续一请的时候去请了，那二指呢，就是恐疑惧，这个恐啊，害怕，疑虑啊，疑虑。很多的很多的内心上，那跟包括也惊恐，觉得说自己本身如果是这样子就接受了，就如同啊，有很多人啊在外看着慈济，那慈济呢所做的，所以在他所了解之后呢，加入慈济，然后呢让自己的心能够一点一滴的去除，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误解不了解的这个方式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答案。所以我们进入到二指当中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请合掌。尔时佛告舍利弗，直指不须复说，若说世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我们看得到上人的文字上文稿上呢，所给我们看到的部分是天人惊疑者疑必不信，当然有所怀疑就是不相信，这是一定的。这个怀疑心啊，只要一升起啊，所以不信呢，不信一定就会产生这个毁谤谤法。所以说之无益啊，不说无损，故不若止之。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以及包括解说的部分。所以不信就起了这个疑谤谤法，谤法
怎么样是办法呢？就是我们不相信他。所以有很多人啊跟着上人来忏悔，忏悔什么？他未走入慈济之前呢、啊，哎呀，他可说了我们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可是走入慈济之后，他觉得哎，好像跟外面讲的不太一样哦。所以呢，一点一滴的在深入、在进入的时候呢，可是所看到的是，难免也会踢到铁板嘛。每个人的时候多多减减都会有这样子，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所以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在一开始呢，跟大家讲的这个十无事啊，也就是在讲的这个因缘果报里面。所以什么最大呢？因果最大。人与人之间什么都不大，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不相信。所以凡人不信佛言，反造毁谤之业，则堕地狱，岂可说法，令人遭苦。所以这个是二指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跟阶段。所以指呢，就是就算我讲了，其实不信的人一直不断的去毁谤他，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会堕到地狱里面去受苦耶、欸、这可不是只有文字上告诉我们的。在我们所了解的，比如说目犍连尊者的母亲，当时目犍连尊者要救拔母亲都不容易，唯有仰仗什么？唯有仰仗修行人的精进力量，才能够去救拔地狱之苦。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手来，我们都能够去解救这个苦难的众生。那唯有就是一个信字，那这个信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停留在相信而已，而是要深信。深信对我们很深的，既然我们走入到慈济的这个大门，那我们如何将这个门能够开得更广，让更多人来能够了解。以台湾的人口比例、啊、我们慈济人还真的少之又少，可是我们做尽了各种，不论是大小事情，有苦难的地方都看得到慈济人的身影。虽然是我们这个比例就像小蚂蚁这么样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发挥的可是大功能。所以二请进入到二请当中呢，能尽信。二请的时候希望呢，不是只有以恐惧而已，是要能尽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请的这个经文，以及包括偈文的部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舍利佛，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所以者何？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曾见诸佛，诸根猛利，智慧明了，闻佛所说，则能尽信。尔时舍利佛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法王无上尊，唯说愿勿虑，是会无量众，有能尽信者，请放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一章的经文：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所以这个是已经进入到二请的这个部分，可是这个智慧明了，书的时候是写这个了。在这里呢，也一并透过今天的分享给大家看到了简报，但是呢，我取上人的文稿，这个了，这个了，明了，了解的这个了，跟书籍里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请的偈言呢，其实在文当中因为很长，所以呢后面的偈颂呢就会是短句短句的，有五个字一句的，有四个字一句的。那我取这一段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二请的部分。那唯说愿勿虑这一句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表示正表堪能闻法性受之意。所以请佛啊，
真的为我们讲，我们真正的真正的很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信受。所以而今呢，有转小去大之意，因为之前呢、都执着在自己的小圣境界里面呢、那现在呢，很希望能够走入到大圣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三品的时候，我们譬喻品，我们在三居说法当中，三居一居之说，就是能够印证在于前面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进入到三子悲亲慢。什么是悲亲慢呢？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文字，我们大众请合掌。佛复指舍利弗，若说世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真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尔时世尊重说偈言，直至不虚说，我法妙难思，诸真上慢者闻必不尽信。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一切世间啊，皆当惊疑。那比丘呢，比丘的意思是上乞，他是乞士，他不是乞丐哦。有人讲说比丘也是跟人家乞讨啊，不是，他上乞呢，上乞法以知慧命，下乞食以知养色身。所以比丘呢，他是一个非常崇高之士，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修行者有过午不食的典故，也有呢我们就是托钵不超过七家，那沿路托不能够跳过谁来托，不可以。就是呢，我自己本身我要去托钵的同时，那我就是一家一家，没有跳过。哎，这一家贫穷，所以我不去了。那这一家，哎呀，好富有，那我再选第三家会更富有，不是这样子。在佛治时代有佛治时代的规定。那这个比丘呢，也希望让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其实比丘啊，比丘 要出家真的是不容易、所以直至不虚说，我法妙难思啊，已经告诉大家，就是说止啊，停止。所以呢不虚说、我法妙难思。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的此佛第三次止说停止。所以呢此品说法呢，乃佛称本心而说，非坚固深信乐闻要闻，而与开示必遭惊疑。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卖供啊，这个是供的心吼。其实我觉得说 我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当中，我就想说上人应该吼，哎呀，对啊，上人也希望弟子好啊，可是弟子呢要不要跟上来，还真的是要看大家。您要努力呢，那真的是恭喜大家，那您不努力呢，那也只是一天过一天。可是最近上人在讲说，如果有人可以帮上人设计，比如说一天86400秒，其实我自己都没算过，当上人在讲的时候我也去算算看，还真的是这个答案。那我们想要说，在场我们听到上人所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自己去试试看呢？您有试试看才是您的，您如果没有试试看，都是只有听上人讲的。那上人就讲说，如果有人可以帮他设计成为，就是比如说从早上到现在我到底过了多少秒，现在所剩的又是多少，那当然这个要会有程式，写程式的人才能够知道。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跟着上人一样，就是过秒关，每一秒都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用功，因为呢我的下一秒有可能就已经离开人间。人生真的太无常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三请益众生的这个部分，三请如何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呢？那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
尔时舍利弗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已成从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尽信，长夜安隐，多所饶矣。是会无量众，能尽信此法，佛已成世世，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请放掌。所以今天一心合掌，什么是一心合掌呢？就是表示啊，这一段啊，就是很精进了，不敢散漫。对我们自己本身呢，在这个法上啊，要多加努力，好好的用功啊，要跟着上人一起啊。那上人愿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愿不愿意来听呢？上人在几年前就讲，他已经尽到他自己当师父的责任了。那我们弟子有没有尽到弟子该有的这个责任呢？那当然义务跟责任啊，上人有义务来教我们，可是我们真的在这个义务之下，我们能不能借由我们的精进，能够提起大家的这一份跟随的道心呢？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经文，我们请合掌。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汝以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说此语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即从坐起，礼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辈罪根深重，即真上慢，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有如此思，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尔时佛告舍利弗：我今此众无复之业，存有真实。舍利弗，如是真上慢人，退亦加矣。请放掌。存有真实的这一个真呢，其实有师姐跟我讲说，哎，是不是错字，是不是上人写错字？其实不是哦，这个真，真假的真，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荧幕上是这个真，感觉到是真洁的真，可是呢，这个真假的真呢，真假的真是这个真的一个分化而来，在古字当中，在古字，所以呢，在这里呢，希望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哈。所以这个字不是错字。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三子三请已经讲完了，可是呢，真正的要讲大法的时候呢，糟糕了，五千人退席这么严重哎，五千人就这样子就离开了，就不见了哈。那为什么要退呢？而且他讲到的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就代表的是佛的弟子哎。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现场情何以堪？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境界呢？但是佛呢还是安然的，所以告诉大家的是谛听、善思、念之。所以就希望开启大家的是在三无漏学当中闻思修的这一个部分。那既然我们有听闻，我们有经过思考，修呢就是一个行动，让我们很清楚能够去了解的部分，所以此辈罪根深重。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非常重要哦，此事呢懈怠者退席，无尽信心，罪根深重，自心障碍，起真上慢，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所以有的人他不喜欢听法，他觉得说师父我来去做我就欢喜，但是我听烦了，我都听不下去了。
这个你要多忏悔。那有的人讲说，哎呀，我听法的时候我就会睡觉了，但是呢我听到吼，听到多用心就醒来了。这个吼，曾经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听到很多社区的菩萨们吼，他们都讲说吼，这么早起来真的是太考验了吼，所以呢有很多吼都是不清醒的听吼。我说没关系啊，现在让大家能够更进一层，不只是有书，还有影带，还有全文的出处，都能够让大家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懈怠退息者呢，佛呢默然不制止，佛不会制止他啦。因为呢你就不爱对我啊，对不对？就像我们有的人他觉得说踢到铁板，我都觉得说好奇怪哦，踢到铁板是别人伤你又不是上人伤你，为什么就不做慈济了呢？我现场笑得那么大声哦，所以应该连线的菩萨们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哦。是啊，为什么上人也没得罪我们呢、啊、为什么他得罪我的时候我就不做慈济了？我觉得透过今天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大家要思考看看，其实吃亏的不是别人，还是自己。所以留下呢都是最好的。这个枝叶呢，枝叶的部分呢，就是指德行不深、性根尚未坚固之真上慢人。这个就是留下都是最好的。那如何能够不只是留下，而是要灌溉它，让它好好好的生长发芽，能够真正的跟我们一样做更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册的第四个单元，就是这个第四章的部分呢，出世大因缘。我们看到出世大因缘从881页开始呢，一共有八个单元的部分。所以进入到这里，我们先来进里面的经文，请合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请放掌。好，这里非常的重要。佛一大事因缘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什么是一大事呢？在我们就是书籍里面，我们看得到这个页次的部分呢，其实总而言之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转迷为悟。这个一大事的因缘来到这个人世间所告诉我们的，总而言之就是只有这几个字。如何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好好的能够走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书籍的人，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在991页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哦。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很努力的、很清楚的去了解到。那接着呢，我们还是要来念诵这个经文，可是从这个经文当中，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有的诸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起来念诵：舍利佛，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甚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就尽皆得一切种智。这个是过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呢。好，请合掌。舍利佛，未来诸佛当初于世，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甚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就尽皆得一切种智。这是未来。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再来
继续看这个经文，请合掌。舍利弗，现在无量百千万亿佛度中，诸佛世尊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

0: 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 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 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 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青，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哦，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离 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只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 他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2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从6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5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对吗？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的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2岁的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哎，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复习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吗？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哈、
0: 哦、这就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了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所以刚好就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
0: 是
1: 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声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声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
1: 啊，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没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啦，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牧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耶，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的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 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声跟音乐、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声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当然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要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走到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所以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排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
1: 是
0: 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诶，这个露天音乐会现在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宗教信仰，我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啊，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可能。
1: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三公的这个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一万一

0: 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点半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1: 真的是奇迹耶！
0: 那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1: 真的是奇迹。
0: 所以我想，阅历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1: 是，
0: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1: 是。
0: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
1: 是，
0: 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1: 美善的
0: 美
1: 那
0: 善的，
1: 个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0: 对，所以它就顶住没下雨，
1: 对，就
0: 或
1: 是
0: 者
1: 这个善的共振。
0: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1: 会上瘾的，
0: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1: 对，一定
0: 对，
1: 会有机会。
0: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刚提到说，多个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些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1: 改
0: 然后
1: 变跟启发。
0: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1: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
0: 是。
1: 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0: 是，
1: 是。
0: 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1: 是是是。
0: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1: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

0: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嗯，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2: 美智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
0: 美智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3: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青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青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施之情化为行动力。

0: 听到恁伫咧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你啦。岁月呢，不留人啦、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辞亲，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看着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很期待这一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义从 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育啊，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呐、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1: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两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她，跟她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她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2: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0: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慈济人啊，慈济的慈青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人人好人啦，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慈济是我们的家，莫忘慈济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会当这样平稳，慈济呢 在社会不无功啦、啊，所以恁爱阁继续持续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祥和，人间平和，在这一段期间您做到了吗？这个和啊，和我们要先和别人，我们才能真和和气气。如果我们是不爱和别人啊，其实啊，我们真难做到这个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也爱，你不爱我可能也不爱，那为什么对方也不爱？可能就是不喜欢，但是呢，为什么你不爱？可能你看他，他不爱，所以你也喜欢这样不爱。那我们时常都看不到自己，但是我们都是眼睛看头前，那也是看到别人，不会转头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不知道有吃众生的肉吗？较早还没吃寿司进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吃芥子吗？希望大家虽然较早有可能有吃，但是不是吃芥子。现在呢，不只是不爱吃，也是就是该停下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您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您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哎，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哈，要去买100只哎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它，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它要取它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了。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啊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讲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它放生了，那到时候它的主人回来了，那不就大家都没工作了吗？但是呢，他的妈妈就讲说，你们不放，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杀它。他说不行啊，就是要赶快煮了给夫人，就是老夫人喝啊。结果呢，老夫人就讲说，就算他们煮了他都不会喝，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再来那个。结果呢，他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了。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 你如果不把它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啊、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身放身，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啊，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解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到的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足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啊，不是讲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咱就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大家唔知道，各会记得上人讲过的话无？还是讲上人讲过以后的时阵，咱都拢袂记得啊？啊，即马上人哇，跟你讲别行啊，啊，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吼、哦？不是，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比如说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啊，你的根本是什么？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是很不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啊、他都讲说，叔叔哦，这样哦，咱整下一顿哦，我差不多哦一年碗了。 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一收哦，一桌我们算四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六十呢，六四就240了，所以说我哇，一几年可能哦，都没这么多碗。那我们结家，我们要学到啥？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东西也才会好吃，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入，我们不能只说、啊、反正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敬师之善，慈济之美。敬师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了。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啊、那早期会有这个净师呢，上人就讲了，青山无所争，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耕，就是这个师。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 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 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失智，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灵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去啊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哎呀，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哦。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声色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怎么做啊，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他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哦，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哦，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哦，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讲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拢不要紧哦？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失去亲人，我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声音。那大家彼此都没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这样子送给这一位医师， 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灵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务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灵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慈济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菩萨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灵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呢，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会当改口啊，啊哥会当叫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年纪真的是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就是让我们人都是爱爱我的爱者爱当，也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的变老了很快耶。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有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吗，你们都只有一场 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穿过这呆，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穿过的人，那卖讲穿过呆，咱看咱家己穿过的人。如果你的人，如果那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看看现在的人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游玩老游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不同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你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切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要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用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这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法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啦，得灵界性。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也阁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阁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阁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去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文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在了后悔。虽然知影发了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顶到脚。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会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庆幸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勤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众生，啊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满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自为是处理啊，我为自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是啊，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没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我见佛的境界吼，那下离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伫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哈，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只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的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妈妈是太理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日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好，欢迎加入5月31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呢，想要降低这个高龄驾驶的肇事风险，高龄换照新制今天就要登场。那明天6月1号将会正式来实施。那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了70岁。如果70到74岁的驾驶经过检验合格之后，也要完成所谓的道安讲习。至于75岁的话呢，则要再加上认知功能的测验。那目前满70岁有2年的缓冲期，要完成换照。那75岁以上呢，要在3年的缓冲期内完成换驾照。那这项新的制度上路之后呢，将有128万人适用。
1: 车流瀑布的壮观景象可说是台湾独有奇景。从年轻族群到高龄驾驶，汽机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维持生活便利与品质的重要依靠。
2: 开车、骑摩托车、坐捷运、坐公车、骑脚踏车、走路，通通都会。我会看状况。
3: 我有机车驾照，但是脚踏车它比较环保。
1: 不过从5月31号开始，交通部把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驾驶要通过体检、专业评估、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新照。超过75岁要通过认知测验或提供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证明。预估128万人会受到影响。
4: 日本是规定75岁以上，他就是要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认知功能评估，确定他是有能力去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才会发给驾照。我们说失智症，日本叫做认知症的比例，它是当然是随着你的年纪越大，你比例一定会越高。
1: 也因为高龄驾驶事故频传，新制中把失智症评估纳入，是因为患者对于记忆力、空间感还有反应能力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影响行车安全。
4: 有些研究是告诉我们说，65岁以后会比较好发，它的发生率是会就是往上爬的。那在60岁以前呢，那个失智症发生的机会很少了，所以我想说这个年纪的限制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就是说你太早去做一个普筛，那当然我们社会资源会比较耗用率就会比较高，
2: 会担心，但我会依法去换照，那去监理所评估，如果允许的话我就换照，不允许我就，反正我们现在敬老卡480点很好玩啊，很好做啊。
1: 当然，随着年纪增加，身体机能会受到影响。专家提醒，维持听力健康、保持社交都是预防方式，也呼吁不能用刻板印象就认定长者不适合驾驶。大爱新闻陈杰登中，李君威台北报道。
0: 再看到漫天风沙，这一大片橘黄色的景象，强烈的沙尘暴是席卷印度北部的拉贾斯坦邦，能见度非常差，抬头是望不见天空，那低头更是看不清楚道路。即使能见度大幅下降，道路上还有这个车辆是缓慢的情形，民众也顶着风沙在街头匆忙的移动。部分地区随后就出现降雨，为干燥炎热的沙漠地区带来短暂的降温。印度的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雷暴、闪电还有沙尘暴的警报，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当局也指出，29号以来，这当地的气温已经有明显的下降了，但是未来几天依旧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天气形态。相关的单位持续监测最新的气象变化。而洪水是袭击一项干燥的地区，西亚重要的河流幼发拉底河日前决堤，导致大量的水流四处的流窜。叙利亚东部呢遭到大规模的洪水入侵，不少土地还有民宅都被大水给淹没，甚至还冲垮了桥梁。滚滚洪水漫过了河岸，部分地区几乎变成汪洋一片。叙利亚政府表示，已经有超过500公顷的土地遭到淹没。幼发拉底河的水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沿岸有好多个省份都进入紧急状态。此外，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水坝

0: 蓄水量也接近满载状况。那么管理单位呢被迫持续的泄洪，官方还透露部分泄洪的闸门已经大约是40年都没有启用，显示这位洪水的情势是相当的罕见。也是呢，因为大水受困，寮国有一处洞穴，前几天因为洪水暴涨，导致有七位的村民受困一个多星期时间。前天晚间，一名男子呢在救援人员的引导之下安全离开洞穴之后，隔天又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救援人员他们原本是准备进入洞穴协助其他四名受困的村民脱困，就在救援队抵达之前呢，幸存者他们自行爬出离开洞穴，原来洞穴里头的水位已经大幅下降。
1: มาเป็นยังเดี๋ยวนี้แห้งอยู
2: ่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ไปลุยตมตา
3: 辽国民众受困洞穴，救援团队成功救出第一人数小时后，正准备继续潜水救出其他人，奇迹发生，四位受困村民竟然自行步出洞穴，现场欢呼与掌声不断。参与救援的一位当地居民陶恩，当时正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当他父亲出现时，陶恩跪倒在地，紧紧抱住了他。这个惊喜绝非偶然。先前救援人员曾在幽暗洞穴训练被困村民如何找到出路，以及使用水肺等专业设备，并赶在周末暴风雨来临前加快抽水速度，大幅降低了洞穴内水位。虽然成功脱困，但多日处在潮湿狭窄的环境，让他们浑身沾满泥泞，有些人也出现了皮肤和肠胃问题。
2: ลำเลียงนะครับช่วยเหลือออกมา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ผู้สัมผัสทั้ง5เนี่ยที่พ้นนะครับยังมีสภาพที่อิดโรยแล้วก็รูปแบบวิธีการเนี่ยในการลำเลียงออกมาต้องมี
3: 目前洞穴内还有两人失联，由于恶劣天气可能即将到来，救援人员正在评估何时能恢复搜救行动。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今天是南传佛教非常重要的节日卫塞节，表达对佛陀的敬仰还有缅怀。佛教国度斯里兰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信徒纷纷前往寺庙来祈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画面中看到袅袅香烟升起，信众们手持线香虔诚的礼佛。斯里兰卡有数百名的佛教徒齐聚在佛寺，在佛像面前合掌祈祷、诵经礼拜，并且点燃了象征光明还有智慧的油灯，祈求平安。入夜之后呢，寺庙还有部分的街道都披上了缤纷的灯饰，吸引许多的民众驻足欣赏。那卫塞节是南传佛教国家最神圣的节日，是为了纪念佛陀的诞生、成道还有涅槃。在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月圆之日，通常对应农历的话，就是呢4月15号来举办。焦点回到台湾，看到这个令人不舍的消息。前几天，彰化的方院乡有一名7岁男童，他搭乘外婆的机车，因为误触了油门，导致车辆爆冲。那男童刚好摔飞在马路上，这时候刚好垃圾车经过碾壁，他当场死亡。家属是悲痛欲绝，因为男童的父亲因为癌症很早就病逝，妈妈带回娘家跟外婆来相依为命，可以说是外婆一手拉拔长大的。面对这场意外，当地的慈济志工特地到家中关怀。
3: 志工轻声抚慰，希望外婆能缓缓放下伤痛。全程目睹意外发生，那天7岁外孙坐上没熄火的机车，误触油门把手，车子爆冲，人车倒地后，没戴安全帽的外孙被经过的垃圾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
4: 那你看得很不舍，阿嬷哈，她很痛苦的，因为她是带小孩子哈。是痛不欲生呐。
3: 轻声抚慰，给予祝福。志工接着前往殡仪馆助念，男童妈妈在志工引导下跟着诵念佛号。
5: 放下，弟弟才走得安稳，才能够随着活菩萨去
3: 这户人家经济并不好过，慈济关怀将近十年，未来会继续陪伴抚慰走过伤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能通彰化报道。
0: 慈济在海外的医疗慈善事业又在往前迈了一大步。菲律宾今天举行第二间慈济眼科义诊中心的动土仪式，地点呢是在卡美地省的伊姆斯市。将来落成之后呢，临近省份的病患不用再为了看这个眼睛的疾病舟车劳顿了。那也为了这场动土典礼，当地的志工这一两个月来是做足了各种筹备还有准备的工作。
5: 方正的地形象征好的兆头，这就是慈济在菲律宾即将成立的第二间眼科中心——伊姆斯慈济眼科中心预定地。为了迎接动工，志工与工程师紧锣密鼓开会，烈日当头还是插上引导旗帜规划动线，只为了让典礼臻于完美。不过大家最好奇的还是这座医疗基地究竟长怎样，用模型一睹为快。由企业家捐地，总楼地板面积7500平方公尺，共有5层楼建筑。最核心的是，马尼拉南部三省的1000多万人口再也不用为了北上看眼疾饱受塞车颠簸之苦，能省下4小时的来回车程。
6: And then, masaya ako kasi pag matayo na yung atin eye center sa Imus, lalong marami tayong matutulungan na pasyente na magamot yung mata nila, makakita. Oh, yeah, masaya. Sa itong groundbreaking na Bulaklak para sa mga bisita. Part of this eye center, lahat gawa namin para maging ano lang. Maging successful lang lahat-lahat. Masaya lang kami sa ginagawa namin.
5: 为了凸显慈济医疗跨里程的意涵，典礼还准备了精致小礼物，就是这把金色小圆铲。随着中心即将动工，菲律宾慈济团队准备就绪，要用专业与大爱守护当地弱势者的灵魂之窗。带新闻李佳美、玛丽安、罗维娜、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7: 这个大爱接二项。最棒的是大家的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非常的鲜明，我的角色是管家伯，但他的角色比较是这里很温暖的代表。
8: 冯大方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和事佬，就是希望大家都是不要有冲突，说什么事情都好好讲。对，
9: 每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很温馨啊，他每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跳出来讲一些静思语啊，化解他们，我觉得无形中我也会学到很多。
10: 拢感官重要，
11: 感恩你。
12: 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跟妈妈啦，因为同样是越南的，每次踏进来英国市，我觉得是一个家的感觉。
13: 其实我演到就是真的把他们当我女儿，我真的很爱她，然后就是很像对我女儿的那个心情。
14: 一定是遗传妈啦，不会是捡来的，亲生的。
15: 我觉得大爱街二巷真的是一个非常充满人情味的地方，别人家的事也是我家的事，
8: 没错，
15: 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事件跟故事发生，
8: 所以就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看。
16: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7: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8: 在佛陀的故乡蓝皮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9: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0: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 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您在吃饱饭之后有做轻度的活动这样的习惯吗？尤其在晚餐之后，如果说稍微散步了一下，据说有益健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带您一起了解。
10: 午安。很多人都说吃饱不要坐着，晚餐后散步帮助消化。专家说顶多消耗一些多余的热量，比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好一点，称不上是运动。骨科医生说运动要有效，必须符合相对高强度、种类多变化以及功能性运动三大原则。所谓的相对高强度，就是以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平常没有在运动，只要稍微走快一点，可能就已经达到相对高强度了。运动的时候感觉一下有一点点吃力，但是还不至于不舒服。以健走来说，如果走20分钟还不觉得有一点喘的话，没有流汗，那么这个强度就是不够，可以考虑加大步伐或者是加快速度。医生推荐加大步伐是最有运动效果的，因为可以用到更多肌肉来出力，比加快速度、增加时间或者是增加距离都有效。如果有运动手表的话，其实可以算运动强度哦。以60岁来看，用220减掉年龄60，算出最大心跳数就是160。这么一来呢，再乘以60%到80%的相对高强度，得出运动时心跳会在96下到128下。其实没有一种运动可以训练到我们全身所有的肌肉，因此要尽可能尝试各种不同的运动，你就会发现运动的效果更好。比方说每天健走，其实可以改成周一周三健走，那么周二周四呢来打太极，到了周末的时候骑脚踏车或者是去游泳上瑜伽。功能性运动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可以增进日常生活的功能，比方说深蹲或者是太极拳的蹲马步，因为呢这个时候所用到的肌肉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肌肉。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不适合深蹲，因为会伤害到膝盖，其实只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肌肉了。所以建议民众从地上捡起东西，再放到比较高的柜子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其实也有同样的效果。专家说很多动作都是多关节的活动，可以训练到肌力之外，还可以训练协调性、稳定性以及神经控制这三大有效运动原则。来根据体况呢，其实就可以让运动成为习惯，能健康老化。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再看到是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主角是画面中这对林姓兄弟党。他们就学期间呢，父母离异，家庭背负了债务，阿嬷又罹患了癌症，医药费呢跟生活费压得他们是喘不过气，邮局的账户只剩下几百块钱。但是兄弟两人呢不愿意向命运屈服，就在2016年，他们主动到台中静思堂向慈济志工来求助，成为扭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后来在慈济的扶助之下，他们得以安心的求学，前后都从医学系毕业，目前兄弟两人都成为住院医师。
11: 我们都没办法在生活中去追求幸运，但我们是可以努力。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身在何处，而是往哪个方向前进。
21: 与其坐等好运降临，不如认定方向之后就勇敢向前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努力不会白费， 这是林应婷最真切的体悟。
11: 我爸妈很早就离异，那加上说阿嬷身体比较不好，大概在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罹患膀胱癌跟乳癌。我还记得那时候，只要我爸爸那天发薪水，他就会在客厅等他。然后拿到薪水之后，就是开始数啊，这个是房租啊，这是管理费啊，这要交什么，就是都在烦恼这些事情。
21: 医药费加房租、柴米油盐，压力层层堆叠，持续好几年。
1: 我们邮局的存部里面大概都只有剩几百块钱，所以我那个之前还会先去可能其他补习班之类 的地方打工。
11: 后来爸爸工作出了一点状况，那连房租都付不出来。那时候我跟弟弟才去台中的静思堂寻求帮助。现在想起来蛮神奇的，就是怎么就这样走进去了？老实说，对所有师兄师姐来说，我们两个素昧平生啊，就这样子走进台中静思堂里面，然后就有师兄师姐、师姑师伯出来倾听我们讲。
21: 鼓起勇气求助，因为不清楚流程，不知道得等多久才有回音。万万没想到，温暖来得这么快。
11: 在那天访谈过后，很快就接到家访的通知。
1: 真的隔没几天，那就是师姑师母他们就来家里，就是访视我们家里的状况。
21: 求救讯号被温柔地接住了，让林应婷与弟弟林义瑞重新看见希望。
2: 知道这个孙子担心阿嬷，所以要让这个孙子能够安心，应婷能够安心地去读书，唯有把阿嬷照顾好。
11: 实际除了说提供经济上的支援之外，其实也给阿妈很多心理上的支持啊。像我们两个都在台北念书，那其实就比较少回到家里去。那师姑师伯就很常会到家里去陪阿妈聊聊天，那这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17: 他真的也是很用心在照顾这两个孙子的。他从小就常常买那个什么书给他看，他说我们以后长大的话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21: 阿嬷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些陪在病床边的日子，舍不得老人家被病痛折磨，让他们决心成为良医。
11: 就像当初我阿嬷获得的医疗的照顾一样，这样我也希望可以提供这份医疗照顾给其他需要的病人跟家属。压力是当然很大，但是我们从中是获得很多的成就感的。你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一个很重症的病人，但你知道自己会知道我能力救他。
21: 从医之路不止漫长的医学训练，还有繁杂的学习费用。这个部分，应婷与义瑞可以说无后顾之忧，因为慈济新牙育成专案提供全面性的教育支持，鼓励他们勇敢逐梦。
2: 我们是以培养培育的方式去进行，他是第一名毕业，他是先联络我们那个访视的师姑，那第二个时间才是打给阿嬷。
21: 兄弟俩是育成计划第一届扶助的个案，表现优异，志工团队与有荣焉，多年陪伴与关怀累积成深厚情谊。应婷的婚礼上特地保留一桌重要的位置。
2: 他大儿子几岁，那也在参加这个婚宴，会好像在参加自己儿子的婚宴。
22: 那我觉得他们一路走到现在也很不容易，就是自己去克服了很多这样子的难关，然后也用很正向的个性去面对那些以前到现在所有的挑战。
1: 对我们兄弟俩来说，过去可能没办法选择，但是透过努力，我们是能够反转未来。
11: 我们一路上都会面对到很多困难，但是其实仔细思考会发现说，我们能够抱怨的事情非常非常多，但当下能够把它做好的事情其实只有少数那几样，努力把那些事情做好，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幸运的人，然后往好的方向前进。
0: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全台湾人数最多的高中是高雄市的中山工商，今年有多达55个毕业班，超过2100名的毕业生。那学校就规划一场极限挑战赛，透过不同的关卡，象征人生各种的挑战，要让毕业生透过合作还有自我挑战完成任务，也留下特殊的青春印记。
23: 戴上野战帽，校长带队挑战极限赛。爬陡坡、冲水池，但要闯过10个关卡，得团队合作。
24: 加油，大家队，好啊！
23: 这一班女性班导发抖，踏上稻草堆，底下是一大群男同学，有的拉手，有的喊口号，推老师往前进。 全队齐心团结，以主教台老师闯入最后一关。
3: 台老师一开始都不敢上去啊，他怕跌倒、怕滑倒，怕老师那个对受伤啊，
4: 滑倒受伤，
3: 对，所以就顾在老师旁边这样，对啊。
5: 三年一次，好满满的回忆，所以我很配合，很开心。
23: 师生情谊在这毕业班体能极限赛中彻底展现。中山工商这一届有多达55个毕业班，对外籍学生来说更是难得的体验。
6: 我真的第一次玩，还真的很兴奋。
7: 所以你以前在越南的学校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6: 对。
25: 离开学校之后，所有的社会环境一定不像学校这么顺利，会充满很多的关卡。互助合作这件事情，在离开学校之后是他们必须要学的功课。我们也想要透过这个活动来提醒他们。
23: 极限赛10关卡象征人生挑战，挥汗冲刺后的欢呼与勇气，是师长送给毕业生的珍贵祝福。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天气方面的消息，第6号台风强密呢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预计会往琉球的方向前进。如果观众朋友这几天准备要到冲绳旅游的话，一定要留意航班的相关动态。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下午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呢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有10%。中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有20%，高温在32到33度之间。南部地区要注意的是，屏东靠近山区的地方降雨几率比较高，有30%。至于东部地区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可以来到30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0度，低温在24度上下。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2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5: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5: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3: 培宇终于考完试了，
5: 真的先松了一口气。
3: 培宇，你有没有那一种感觉，好像考完之后就好像不知道要干嘛呢？
5: 在一段很充实的时光之后，突然这么的悠闲，真的有点空虚哎。
3: 对对对，是不是吧？我也开始觉得我好像突然变得没有什么事做的感觉，然后就会开始滑手机啊，或者想要不要跟同学一起出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放松的活动。
5: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也开始乱滑手机，但是我会有那种想要去找找看有没有活动可以去参加，感觉不会浪费这种悠闲难得的时光。
3: 那我这边有一个好活动可以推荐给你哦，你感觉应该会有兴趣。最近学校有一个唱歌的活动哦。
5: 哦，我有听说耶，你是说那个幸运奖吗？
3: 没错没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个幸运奖，而且那个活动真的是很多人报名在今年的这个时候。
5: 我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去报名这个活动。
3: 天哪，真的假的？为什么？
5: 因为我想说可以去参加看看，然后可以尝试这种歌唱类型的比赛。
3: 原来就是这一场活动呢，在最近已经开始慢慢的举办了，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大家其实每一个都是歌喉一把。
5: 我后面没有报名的原因跟这个也是有点关系。首先就是人数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大家就真的很会唱，吓到我哎。
3: 对，而且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真的很好哎，就是大家都好像很认真的都在听，那唱歌的人呢也唱的都非常的好。同时呢，台上跟台下的观众都可以有非常热烈热络的反应。
5: 而且子轩，你有发现吗？平常有一些在学校看起来很低调的人，大概像我一样，但是一上台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3: 真的等一下，我不是说你很低调，我是说真的，就是大家好像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面，那种反差真的很有记忆点呢。
5: 这场活动是在4月28号星期二，在建国校区的志根楼演艺厅举行哦。
3: 没错，就是我们的初赛这个部分。那最后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决赛，那同学们呢也可以在我们校网上不定期的一直去追踪他们本身也有他们的 IG 网页，其实只要 Google 一下幸运奖或是 IG 一下幸运奖，都会出来这些活动的资讯哦。
5: 错过初赛的朋友们也不用感到惋惜，后面还有复赛甚至还有决赛，这种活动对我们这些刚考完试的人来说真的很刚好，是非常好放松的哦。
3: 对啊，就算只是坐在台下听听歌，也会觉得心情好像都有被整理被温暖了一下。
5: 如果之后还有类似活动，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看，甚至亲身参加。
3: 没错，除了刚才可以放松音乐放松自己的娱乐活动，其实这一周学校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好消息哦。
5: 哦，是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就要来认真听一下咯。
3: 嘿嘿，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带您关心慈济大学荣获2026天下大学公民奖，在私立班中型大学中的排名全国第五名哦。
5: 而且这次评比是由天下杂志公布，在全国145所大学中，慈大拿到了这个名次，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
3: 对，而且这一次可以获得这个奖，真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专案，叫做前山桃花源。
5: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诗意， 但其实举办的内容非常的易懂，那就是在做一件很实际的事情。
3: 没错，它呢结合了食物森林跟慈善农业，简单来说就是一边做生态，一边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5: 像是透过不同层次的种植方式，让土地更能应对气候变迁，同时也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哦。
3: 而且农作的成果还会转化成资源，去帮助弱势族群，变成一种可以循环的善的力量。
5: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真的很特别，不只是一种做环保的方式，而是把人也一起放进活动里面来啊。
3: 对啊，而且这个专案还让不同科系的同学一起参与，从课堂走到土地，真的到去做去学，
5: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培养我们面对未来社会问题的能力。
3: 其实听起来真的会觉得，原来我们在这个学校正在做一些很不一样也很有意义的事情耶。
5: 没错，我们在学校不只是读书而已，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真的有在影响这片土地。
3: 未来学校也会继续跟地方产业还有国际做合作，把这样的韧性共好慢慢扩散出去。
5: 如果有机会参与这类专案，我觉得也蛮值得你去尝试一下哦。
3: 嘿，那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在现场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着我们的分享，一起认识到我们慈济大学，甚至也不妨来到我们慈济大学做参观哦。
5: 刚刚那个是现在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吧。
3: 讲到历史上的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情跟我们现在的校园生活还蛮有连接的哦。
5: 是什么呢？在1995年4月23日，慈济医学院举办了第一届的金色之路路跑。
3: 那时候有300多位师生从学校一路跑到静思金色。
5: 而且不是你想的一般的超长跑步，是那种10公里的越野路跑。哎，
3: 其实听起来应该会觉得好像有点硬，但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也非常特别的，就是会有一群人一起迎着早上，并一起出发同行。
5: 哎，千万不要觉得十公里很累就错过这个活动哦。就像刚才芷萱说的，这不只是一种运动，更像是一种一起走一段路的感觉。
3: 对，而且后来这个活动变成越来越多人一起参与，到了现在不只是学生，甚至还有老师、志工，甚至是社区的人都一起参加了。
5: 这么多人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连结，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3: 我自己在听这一段的故事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种好像在回家的感觉。
5: 怎么说呢？为什么这样的活动会让你有回家的感觉呢？
3: 因为他们跑到金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准备一些早餐、饮料，等到他们到的那一种 feel， 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温暖，在欢迎我回家的感觉。
5: 哦，这样子解释我就明白了，那真的就不只是单单的一个跑步活动了呢。
3: 没错没错，它呢就好像彼此都陪在彼此的身边，有种陪伴还有被记得的感觉。
5: 而且芷萱你知道吗，这条路后来也被叫做施工路。很多人会说这就是走一条很有意义的路。
3: 哇，一路走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耶。其实很多的校友甚至是国外的学生们也都有来参加过，
5: 有些人甚至在毕业之后还会特地回来再继续参加这个活动哦。
3: 听起来就真的很像这一个活动不单单只是活动表面而已，每当走过一次就会去回想起这些回忆的感觉。
5: 对，大学四年真的要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可以纪念。有些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想起自己一开始的目标呢。
3: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一条路可以让人一边走一边思考未来，也思考自己的事情。
5: 也许走完的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心境咯。
6: 师大校园周报，
5: 欢迎大家回到下半集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气氛比较不一样的活动咯。这个活动它就比较的热血。
3: 热血，没错，最近校园其实蛮有那一种要准备比赛了的感觉哦。
5: 没错，15年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也就是全大运，即将在5月2日登场。
3: 在比赛开始之前，圣火也已经传到我们学校了。
5: 中央大学的圣火队这次抵达慈济大学，现场真的很热闹，很多师生都一起迎接哦。
3: 而且圣火的传递是从慈悲喜舍我们的大厅广场出发，一路跑到我们的操场，甚至绕了一圈再回来。
5: 哇，这个画面被你讲得很有感觉，就是大家一起看着火炬慢慢的被传递。
3: 而且今年的主题是无惧永续，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力量啊。
5: 也有一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继续往前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真的很特别哦，平常可能不太会注意运动的赛事，但看到身边的同学在准备，就会开始特别有 feel 哎。
5: 听你这么一说，像这次慈大也有同学晋级了网球、羽球、田径还有撑杆跳。
3: 而且有选手分享到，一开始打球只是为了健康，没有想到后来可以代表学校来比赛，还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心。
5: 这个真的很真实耶，有时候真的会不知道自己的长才在哪一天被发掘，就是从只是做一件小事慢慢走到了一个自己也从未想过的位置。
3: 也有人说平常课业压力很大，运动反而变成一种舒压的方式，
5: 而且是可以跟朋友一起舒压的那种哦，感觉就不只是比赛了，而是一种友谊的增进。
3: 而这一次全大运呢，从5月2日就举行开幕，到5月6日闭幕典礼。
5: 不过比赛会结束，但运动这件事情真的不能马虎，还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
3: 没有错，不只是我们一起帮选手加油，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自己该要运动运动了。
5: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真的好久没动了，真的会一直想要坐着滑手机，好糟糕啊。
3: 好啦，那听到这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该起身一起动一动了呢？在这边我们一起祝福我们学校的同学也能够有良好的表现，
5: 一起来帮他们加油吧。
7: 那今天很开心，我们慈大校园周报有邀请到全大运慈济大学的选手，那我们请选手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物质二游俊安。
7: 好，俊安同学，俊安同学在这一次的全大运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手，那我想请俊安同学先帮我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全大运你主要去比的运动项目会是什么？
8: 我主要比的是网球啊，然后我参加个人单打跟混合双打。
7: 混合双打是属于男生跟女生一起的混合双打吗？
8: 没错。
7: 所以这一次的全大运对你来说是会紧张的吗？
8: 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有参加过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比赛。
7: 第二次的比赛有对你来说比较不紧张吗？
8: 我觉得下去比赛前我都会。每次比赛前都蛮紧张，但是下去打了一下热身热开，就觉得就会放松一点。
7: 会放松一点，所以这个网球的项目是你在大学的阶段开始学习的吗？还是你从小时候就有接触了？
8: 网球我从很小国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打网球了。
7: 是，所以 国小的时候就一路国中、高中到大学吗？还是中间有休息过一段时间？
8: 国小一开始比较算是打兴趣的，然后从国中开始会有比较接受比较专业的训练。
7: 是什么因缘际会让你接触到网球？
8: 因为我幼稚园他同学他爸爸是网球教练
7: 啊，
8: 然后就我们要不要打网球，所以我们就想说去玩一下
7: 啊，所以就慢慢的从兴趣慢慢变成你的专业运动项目这样子。
8: 对对对。
7: 那这一次你说到是你第二次参加这个全大日，那你自己在心境上或是你对这一次的比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8: 因为上大学之后会比较注重在课业一点，然后练球时间就没有那么多，
7: 是，
8: 那就是希望自己到赛场上的话还是可以保持之前有在练球的状态
7: 啊。
8: 对
7: 啊，所以也是在这次比赛也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那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你第二次比赛，你在这一次的练习上有做什么样不一样的转换吗？或是有多了什么样的新的技巧？
8: 我觉得在高中跟大学最大的差别应该是体力的问题，因为高中体力还算蛮好的，但是上大学就比较少在动的话，那体力会下降，所以我会想办法在赛场上可以调整体力，就是让自己不要太快就会很累。
7: 哦，那你平常也是会有运动的习惯吗？
8: 会
7: 平常运动的习惯，所以有运动的习惯也让你的体力也可以继续的维持。
8: 对，
7: 那从这个学期开始的练习阶段，你自己个人有什么遇到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8: 比较困难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练球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练习双打比赛的，
7: 是，
8: 因为我们四个人一起，所以都是打双打。那我就是突然叫我在全大的时候打单打的话，我可能会有点转不过来。
7: 哦，单打跟双打是会有什么样的技巧上的不一样吗？
8: 双打的话，因为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你一个人可以在那个网子前面可以去抓对手的球。那单打的话，你就要一直在后面。后面跟对手互相就是抽球
7: 啊。
8: 对啊，
7: 对啊。那这一次听说是你第一次打男女混双。
8: 对对。
7: 好，那在打男女混双上有比较什么困难，或者是你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突破吗？
8: 好，那因为我之前那个男子双打的时候，我的队，我 partner 的他的前排很好，
7: 是，
8: 然后我就比较多负责在后面跟对手抽球。那但这次的话，因为是女生，她前排的话比较没有威胁性，那我就要尝试更多在前排抓球的动作。
7: 那
8: 所以我觉得我要推在前排做突破。
7: 所以这一次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很大的挑战。
8: 对。
7: 对，那怎么会想要从原本是两个男生的双打变成想要找一个女生做 partner 呢？
8: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尝试一些那个。
7: 对，这也是你们学生自己。
8: 也不是，但就是也算是教练跟学生一起讨论的。
7: 调整匹配的哇。那这一次的比赛其实应该也会是很精彩，那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最后想要问选手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或是想要对自己说些什么话，或是给一起要去比全大运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喊话？
8: 对自己期许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我可以帮学校得名的话那很好。那就大家一起加油。
7: 是，也祝福同学在这一次的全大运可以拿下好成绩，那我们也会在吉义大学等你回来。
5: 子萱，我最近有一个很真实的烦恼。
1: 怎么了？
5: 就是会开始想之后是不是只能走现在的这条路呢？
1: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样子其实挺迷茫的，在我们现在大学的阶段好像选了什么科系就只能一直走下去，没有办法转换其他不同的跑道。
5: 尤其是想斜杠但又怕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就会有点卡住的感觉。
1: 连你的声音好像都有点卡住的感觉，但其实我跟你说学弟，
3: 不用太担心，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活动，新的好消息，它呢蛮像是在帮大家开设一条多元的道路。
5: 哦，是什么？是什么？
3: 就是教育学程。
5: 教育学程是学了可以当老师的那个吗？
3: 没有错，而且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从115学年开始，教育专业课程他们是免学分费的哦。
5: 哇塞，这个很现实耶，真的帮大家省了一大笔钱。
3: 没错，而且我们不只是钱的问题之外，是我们还可以多一个让自己学习甚至是有其他出路的选择。
5: 对耶，就算未来不一定当老师，但至少有这个能力啊。
3: 而且有些课程还可以算通识或者是跨领域的学分，其实一点都不会浪费我们自己的宝贵时间的。
5: 嗯，听你这么一说，这种就很像帮未来的自己多开了一个出口。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最近有什么是可以事先了解的吗？
3: 有的有的，4月30日的中午就有一场甄选的说明会，它的地点就在我们建仁的校区，也有线上可以参加的。
5: 哇，那真的还蛮方便的耶。
3: 另外5月初还有一些系所的活动，像是学长姐们的分享，还有一些是比较轻松的体验活动。
5: 听起来不像那种很严肃的说明，反而比较像先去感受看看。
3: 没有错，如果真的有兴趣啊，它的正式报名时间就在5月11日到5月18日。
5: 听说名额是不是不多啊？
3: 没错，而且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千万别再犹豫了，可能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活动的报名时间跟活动的详细内容咯。
5: 这个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多一个选择真的差很多。
3: 而且有时候不是你现在就要决定未来，而是先让自己有选择的机会。有一句话就是说啊，机会它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哎，培育，我最近其实还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合作活动哦。
5: 哎，是什么啊？
3: 它呢就是学校跟军方合作的那样的活动。
5: 军方跟学校合作是那种平常的招生活动吗？但是又被你特别的抓出来讲，会有点不一样吧？
3: 没有错，是慈济大学跟华东防卫指挥部一起做的合作活动。
5: 这个组合好特别哦。
3: 而且他们是想让军中的官兵在不影响勤务的情况下也可以进修读书哦。
5: 哦，听你这么说，就是一边服役一边还可以读学位的那种。
3: 对，就像是假日班、职专班，甚至还有夜师授课。
5: 哇，这样好实在啊，不会硬要让人离开原本的工作。
3: 而且4月28日他们有正式签策略联盟合作意向书，
5: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合作计划哦。
3: 没有错，由慈大的副校长跟华东防卫指挥部的指挥官一起签约。
5: 那么子萱，这个合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3: 主要就是让官兵可以就近进修，甚至从大学一路到硕博士都会有机会学习。
5: 听起来很棒耶，就是帮每个人都多谋了一条未来的出路。
3: 没有错，而且副校长也有提到，其实军中本来就有制度，只是如果能够结合学校的资源会更完整，也让他们有更多学习的方向。
5: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蛮好的，不只是服役，也是在累积自己。
3: 对的哦，而且指挥官也说他自己以前也有职进修的经验，所以很懂那一种辛苦。
5: 嗯，听了指挥官这么说啊，就会更能够明白可以就近学习的重要性哦。
3: 另外还有提到一个 ROTC 的制度，就是在大学生可以在学的期间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呢再任官。
5: 哎，这就是另一种的职涯选择哎。
3: 对的，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学生选择变得更多，不只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5: 其实这样听起来，不管是军中还是学生，都多了一种可能性啊。
3: 对呀，就是在原本的生活里再多长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5: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多留意这样子的讯息咯。
3: 今天的时间还是一样过得如此的飞快，我们从校园活动、音乐比赛到全大运圣火，再到了教育学程的方向以及跟军方的合作消息，可以发现最近的慈大真的蛮热闹的哦。
5: 嗯，真的越来越热闹起来了呢。有人在舞台上唱歌，也有人在赛场上准备比赛，也有人在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其实每一种状态都在发生哦。
3: 而且这些消息听起来都很像在提醒着我们一件事，就是生活不只有一种答案呢。
5: 对，有时候不是你已经很厉害才可以开始，而是你开始之后才慢慢变得厉害，变得更有方向。
3: 像刚刚提到的星运奖，其实就是有很多同学们有勇气而站上了这个舞台，把平常的练习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的瞬间
5: 呀。像我今年啊，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报名，明年我一定会试试的。还有全大运的选手，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赛场上，而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3: 甚至教育学程还有跟军方的合作，其实都是在说未来不只有一条道路。
5: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管现在是忙是累，还是你有点迷茫，其实你都走在路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哦。
3: 对呀对呀，所以有时候其实不用着急的找到答案，先把今天过得好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5: 那也想跟正在收听的大家说啊，不管你现在是在准备考试比赛，还是在想未来的方向，都辛苦了。
3: 也真的很替大家加油，不是只有结果重要，而是你有再往前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也是很值得被给予肯定的。
5: 一天不管只是多了一点进步，那就是进步。如果累了就先休息一下，如果还有力气，那不妨再多走一点。
3: 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我们就聊到这里啦。如果还想听更多我们的慈大校园新闻，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我是校园主播庄子轩。
5: 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3: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影响世界，我是秀芳。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因为有彭志远方来啊，从西部台北来到我花莲哦，那不小心被我遇到了，我们就把他请到电台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专业哦。好，来欢迎我们的炯宏，陈炯宏师兄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炯宏。
0: 好，炯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爸爸。好，有几个女儿？
1: 我有两个女儿。
0: 两个女儿，应该有一个已经上大学了
1: 哈。嗯，对，一个大二。
0: 哦，大学生的爸爸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心慌慌？
1: 还好吧。
0: 会很担心他在学校还是说生活上，也因为长大了嘛，对不对？
1: 是，基本上我这个人算是很开明。那我觉得上高中之后，我都完全放手。所以他们做什么只要不违法我就不理他们了。
0: 可是女儿很漂亮耶、小时候啦，因为我很久很久没看过他们了。小时候呢，这个爸爸都会带着两个女儿来录我们的广播剧嘛，所以我印象中大家都好喜欢他们，好可爱。长大之后应该也是更加的漂亮有魅力的吧。
1: 老大其实他自己本身功课跟杂物很多，社团的事情也很多，
0: 很活泼，
1: 对，又在打工，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比我还忙。对，那老二这个部分来讲，他自己本身的兴趣在击剑，所以除了学校课程之外，那他其余的时间就是在练习击剑，所以基本上他们生活在排满满的。
0: 讲到击剑要恭喜这位爸爸啦，他这个小女儿很优秀，全国大专的冠军，击剑冠军，对不对？
1: 侥幸
0: 嘞。咦，从小学到大了嘛，对不对？
1: 对，他从国小五年级一直到现在专一。
0: 哦，这个已经是国家代表队了吧？
1: 没有啦，那个国家，对，那国家代表队他们还有一定的选拔的一个程序。
0: 哦，可是他都已经全国大专冠军了，应该很有机会为国争光。希望
1: 看他自己的，
0: 看他自己的。
1: 是，
0: 好像学这个运动要花很多的时间。
1: 对，他最主要自己有兴趣了。那当初会让他去学这个运动，我是觉得是说运动员都很有纪律，所以要让他学习自律这方面。
0: 这么多运动怎么会选击剑呢？感觉很有攻击性，有没有？
1: 其实人家都觉得很帅气。
0: 当然是帅气、啊、
1: 对，那击剑是因为
0: 当、就是、西洋剑嘛，对不对？
1: 对，西洋剑、它本身西洋剑里面的军刀。那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讲说他们当初学校有社团。对，那同学找了去，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又很帅啊，又不是太多人会去学，所以他就选了这一个项目。
0: 主要是很帅哦，这女儿倒是蛮特别的，喜欢很帅，不是喜欢很美的那种。对，喜欢感觉很帅的，
1: 是，
0: 就跟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去参加武术社一样意思。就梦想着我毕业就可以去演侠女，有没有？
1: 是
0: 要先把它练起来，这样子，就根本没有机会，就是。好，那回到大女儿，大学生啊，
1: 对，
0: 你刚刚有提到她打工，可是我觉得你那么疼女儿，应该不会不给他们零花钱啊？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打工？
1: 我觉得其实开始大学应该是一个比较自主的一个生活，要开始接触社会，那了解社会的形形色色，那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不影响课业，我有跟他讲，我说大学你至少要给我拿到毕业证书，成绩好不好一回事，但是这个期间你能够尽量多学多了解啊，不管想要你要做什么都尽量放手去做。对，
0: 怎么那么开明啊，我都没有这样的好爸爸。
1: 我自己走过来了，所以我自己
0: 也是。你的爸爸也是这么开明的？
1: 因为其实天高皇帝远，他们到那时候也管不到。那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大学生应该要自己去掌控。对啊，
0: 是，其实你是中南部算乡下长大的小孩。
1: 是，
0: 那怎么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位陈炯宏先生哦，他其实他的职业里令我羡慕，这是我一辈子没办法达到的高度。他是做投资理财顾问哎，我这个脑袋最不适合那一方面的。对，你最后竟然选择走这一行，也是对这方面是有兴趣。
1: 自己算是蛮有兴趣的。那最重要的是说，像这样一个职业，其实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巴菲特。 一个90岁的老人。

0: 家、嗯、到现在还能够做投资、
1: 嗯、
0: 所以它其实一个不分年纪的一个行业。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嘛。那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门槛，
1: 是
0: 那我们是从事这一个行业要把这样一个门槛给降低，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进入。
1: 真的，我不理财所以财不理我。我听到理财我头都很大，这样也无财可理啊。但是你如果要教大家怎么理财投资的话，你本身要这方面很有经验。
0: 我从事这个行业差不多接近20年了。
1: 哦，你当年大学读的是相关的吗？
0: 其实不是，我是念生物的。
1: 哎，念生物的你应该去做一些生物科技也很夯啊，你为什么最后是跳出来去做理财？
0: 其实我从事过很多行业、
1: 嗯、
0: 对，那以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斜杠很多、
1: uh-huh.
0: 我从做景观设计、
1: uh-huh.
0: 然后待过出版业，
1: 是
0: 做过广告 AE、
1: oh.
0: 然后做过 call center， 然后做过系统整合，然后到
1: 你这种是一年换24个老板那种的？
0: 不是
1: 不是，
0: 对，刚好就是在同家公司里面有不同的部门可以历练、
1: oh.
0: 对，最早那个景观设计、uh-huh. 其实是第一个工作，
1: 嗯，
0: 然后后来到了出版业以后，从广告 AE、客服物流这部分去着手，因为老板觉得我对系统懂一点，
1: 嗯，
0: 然后又可以跟人家沟通，
1: 嗯，
0: 所以去做整合的工作应该很不错，
1: 嗯哼，
0: 那因为做着做着就被系统整合的就是厂商挖角过去了，
1: 哦，
0: 然后去做 call center，
1: 哎呦，真的不容易耶。
0: 是，
1: 其实你的兴趣很广泛，对不对？
0: 是，我兴趣应该讲是说我很喜欢学东西啦，
1: 嗯，
0: 对啊，因为我一直很信奉一句话，书到今生读已迟，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行耳开蛋。
1: 你的个性非常的 open mind， 感觉是哎、欸，这个也蛮有趣的，那个蛮有趣的，哎、欸，那个试试看，不会想说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在一个位置上做到死这样子。
0: 应该讲我可能业务的个性啊、
1: 哦，
0: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想要去尝试了解一下。
1: 嗯嗯嗯，
0: 对。
1: 你当年选择读生物，应该不是自愿的啦，哈，应该是分数到哪里就读哪里这样。
0: 当初其实是有点想要走中医啦。
1: 哦、oh. ，
0: 对，但是分数不到那一边嘛。
1: 现在可以考我们慈济大学的学士后中医哦。
0: 其实我有这样的规划，想说60岁以后来读。
1: 我已经听到第二个师兄告诉我60岁开始来考我们的学士后中医，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60岁呢？
0: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还在服务我的客户，
1: oh.
0: 那如果放手了。那我客户可能不会原谅我。
1: 还没有赚够，理财还没理够。
0: 哦，不是不是，是应该讲是说做这样这一行，虽然从事理财已经快20年了、
1: okay.
0: 但是很多的客户还蛮仰赖我的。
1: 而且听说学中医，他也跟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理财顾问的年龄层没有分别一样，他可以做到80-90岁。
0: 是是是是，对啊，啊，所以现在能多看一点书，学习这一些《黄帝内经》啊什么的，就行他开蛋。
1: OK， 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免费的线上课程，我们最近才推广的，
0: 是
1: 我事后告诉你。
0: 好的，谢谢。
1: 那个就是我们学士后中医，我们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他们在做的天空学院的课程。
0: 哦。哦，
1: 都是免费的
0: 哦，真的、啊，
1: 这是学士后中医他们推出的控制的课程
0: 哦，太棒了！
1: 一般人，而且他们是给主要是给那个高中生，
0: 啊、
1: 他们的自主学习去了进去来听的
0: 哦。
1: 那只要对我们后中医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上那个课。
0: 哎呀，
1: 你有空就上，它是影片放在上面这样子。
0: OK OK， 太好了，
1: 很棒哈！
0: 今天来很大的一个收获。
1: 哦、哎呀，你只要关心我们学士后中医，你就会看到里面很多好料的，都是免费。我们慈济大学很多资源都免费。
0: 哦，太棒了！
1: 对。OK， 跳回来，
0: 嗯，
1: 好，你未来的规划都想好了，好，但是呢，其实从刚提到你的工作资历来讲、嗯，你是非常非常多的斜杠，
0: 嗯，
1: 那你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变好朋友呢？为什么我们会认识到这位理财顾问呢？当然是没有财给他理啦，但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斜杠，他对这个配音有兴趣，他特别去上了这些课，然后就认识了一些配音老师，跟着老师就来到了我们的大爱的广播来做广播剧，对不对？
0: 对，
1: 这也是很特别，因为来录音的通常都是配音员啊，或者是想学配音，或是其他工作的素人来、
0: 嗯、
1: 来帮忙配音啊。
0: 是，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没有经费，就常找你说同事来帮忙这样、
0: 嗯、
1: 或师兄师姐比较少出现啊。
0: 但是
1: 你不是师兄，你是师兄师姐、
0: 嗯、
1: 可是你不是跟师兄师姐一起来，而是跟着我们的配音的老师们一起来的。
0: 是，
1: 这很特别，你当时怎么会想到你要再去学一个配音这样的专业？
0: 这个呢就要回到我之前在出版社的经历啊、
1: 嗯、
0: 因为我的声音是有比较特别，所以当初的老板就跟我讲说、嗯、哎，你去帮我们录一些有声书
1: 哦。
0: 可是去到录音室的时候，录音师就直接跟我讲，你的声音没有感情。
1: 声音不错但没有感情。
0: 是，这件事情其实放了我心里头很久，
1: 伤到你了。
0: 那后来呢刚好就是小丸子老师他们推出了第一届这样一个配音班的时候，刚好在一个朋友那一边看到这样的讯息，好，我就想我要血耻，我要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感情。对，那就去报名了。
1: 其实也只是免费帮这个公司录个这个有声书而已，
0: 对，
1: 然后还被人家嫌弃，还要花钱去学配音。
0: 也不能这样讲了，毕竟我觉得声音这种，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声音有感情的时候，哎，客户搞不好其实会能够很投入在我们的解说里面。
1: 有差吗？你没有感情之前就已经那么多客户了，声音有感情之后不是？
0: 其实我们是真诚啊，
1: 哦，真诚，
0: 对，
1: 你是真诚的跟大家沟通吗？
0: 是，
1: 不是刻意去营造一个抑扬顿挫的感情出来？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学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0: 应该是讲是说，对于在声音上面的表达来讲，我们比较能够掌握。
1: 是，
0: 对。
1: 最主要是之前听你说，你学了配音之后，哎呀，怕无用武之地，对不对？没想到，哎，我们实际自己在做广播剧，哎。
0: 对，那时候刚好那个杜满生老师，他在我们班上就在招志工，
1: 嗯哼，
0: 就说，实际有在录这样广播剧，
1: 是，
0: 那我们需要一些素人的配音志工，那有没有人有兴趣？我当下就举手，我就跟杜老师讲，我自己本身就实际志工，这当然义不容辞。
1: 哦。天哪，竟然配音班里面出现一个中年自己自工。
0: 是，
1: 通常学配音的年轻都是年轻人比较多。
0: 几乎我们那一班大概只有三四个是像我这样年纪的。
1: 哦，真的啊，还有三四个，不是唯一的就对了。
0: 不是，对，有三个还四个，对。
1: 哦，
0: 那其他的都是年轻人。
1: 那大家都是因为为了跟你一样为了兴趣去的吗？
0: 三四个那个里面当然跟我一样，那其他人是为了生计着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到这样一个配音的一个世界。
1: 嗯，毕竟现在声音经济起飞，
0: 是，
1: 好，以前都是视觉广告、视觉行销，现在都是声音行销。
0: 对，
1: 真的很多的这个声音，它可以发挥更多的效用啊！以前我们觉得配音圈很狭小，就只有这小群人可以配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
0: 嗯，
1: 可是现在又有很多的广告啦、游戏啦。听说现在配音圈最夯的工作就是帮游戏配音。
0: 对，还有你可以自己录 podcast。
1: 哦，那真的是你想怎么录就怎么录，都没人管你了，不会有老板说，哎，这什么节目啊，内容怎么这样？
0: 是是是，没错，
1: 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了，这种感觉哈。刚刚我还一直在私下一直跟他跟那个炯宏说，哎，你声音真的不错啊，你又有自己的理财专业啊，你应该像很多那种投资的节目这样出来跟大家讲啊，而且你那么诚恳哈，你又不是为了要推销什么东西，而是给大家一些，大家可以问你啊，说，哎，我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啊，你可以在线上给大家回答，哦。是这个念头，这个理念很好，但就是没有时间。
0: 对，因为自己的斜杠太多了。
1: 斜杠太多就要排出先后顺序。
0: 对，
1: 包括家人要顾，对不对？
0: 是，哦，
1: 对，家人要顾，孩子还，也不小了哈，
0: 我们家其实
1: 还
0: 小，
1: 刚好孩子长大了啦，
0: 对，
1: 可以多多再投入。但是之前你就已经投入很多很多的志工的工作。
0: 是，其实从这个志工这个部分来讲，我会先提一个题外话。
1: 对，
0: 像我女儿当初要上大学之前，我都跟她讲，你可以不必急着念书
1: 哦。
0: 你可以先去壮游
1: 哦，
0: 对， 然后出去，然后要打工或做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可以真正了解到自己的兴趣，
1: 再去读大学，
0: 再去读大学，嗯，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缺什么，
1: 嗯哼，
0: 所以你就会更加认真用功在这一个地方。那当志工其实也一样。那我自己本身来讲，其实有做过人文称赞美，
1: 对，
0: 那又有做音控，
1: 嗯，
0: 然后又做骨髓捐赠关怀小组，
1: 嗯哼，
0: 对。那当然后来又有加入秀芳师姐这边的一个广播剧，
1: 嗯哼。
0: 那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各式各样的技能你都可以学，像比如说做海报，
1: 嗯，
0: 海报这部分我原本也不会 Photoshop 也不会 Illustrator 这些东西，那都是因为我是算比较年轻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但当初加入的时候其实算是很年轻的一个志工，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吧，别人都不会我来做，就都把它承揽下来，也因为这样子慢慢可以自己有一些多余的这些能力。
1: 很多时候我们接这个志工的工作的任务的时候，不是代表你会你才接，而是没有人要做
0: 除了没有人要做了，那有时候我们也想说
1: 我们年轻，
0: 对，
1: 可以多学，
0: 对，做中学，学中学，
1: 是真的。我你刚刚讲做海报，我也才跟你讲说我来这边才开始学做海报我们以前都有专门人在做海报，哪知道来这边没有专门人做海报，要自己去网络上学习怎么做，
0: 对，
1: 做的还可以啦，哈，
0: 不错，很好，哦，挺好的，
1: 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做中学啦，嗯，需要的时候你就学，
0: 是，
1: 然后因为你进了慈济当志工，
0: 嗯，
1: 年纪轻轻就进来了，
0: 是，
1: 应该三十几岁就来了，
0: 对，三十几岁，
1: 然后做到现在五十几岁了，
0: 是，
1: 然后因为这样斜杠更多了，
0: 也算是了，对，
1: 你刚刚讲的人文真善美，可能大家以为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人文真善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影像志工，
0: 对，
1: 哦，还有这个
0: 笔耕
1: 志工。我们以为我们的这个师兄他是拿摄影机的，结果人家是拿笔的
0: 我有拿照相机也拿笔，
1: 但没有，不是拿摄影机的，对对，
0: 当初没有摄影机那个条件，
1: 哦，但是拍照拍得不错，文章也写得很好，
0: 没有了
1: 现在还有在做真善美吗？
0: 时间不允许
1: 你时间到底允许了什么
0: 因为经常出班都会以音控比较多，
1: 嗯，
0: 那骨髓捐赠这部分来讲就是时间比较弹性，刚好我的工作又可以配合，
1: OK，
0: 对，
1: 所以是比较投入的，现在是骨捐关怀就对了，
0: 对，
1: 然后刚刚讲的音控志工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音控志工？
0: 因为我们在进行活动的时候经常需要有麦克风啊、音乐啦、啊、电脑投影等等相关的这些影音设备的使用，
1: 嗯哼，
0: 所以呢这部分来讲就需要音控志工来协助，
1: 是，然后这个本来也不是你就会的啦，也是因为需要，然后你觉得哎，我想学习这方面，然后就去学了怎么做音控，
0: 是，没错，
1: 哦，所以整个我们一个大空间的整个设备你都要把它学会，不容易的，嗯，我们连怎么做字幕都还要跟你学，我还记得怎么上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们都有需要学，所以都学会了，
0: 是，
1: 哎，学会了就是你的啊，对不对，
0: 是，
1: 哦，不容易，好，那又提到说这个骨捐关怀小组，哦，今天才中午跟我们的骨捐资料库的骨髓资料库的同仁们聊了一下才知道，欸，现在有一些新的讲法跟我们过去讲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对，趁机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骨髓捐赠明年三十周年了嘛，哦，
0: 是，
1: 对，其实三十年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在做什么，可是它一直在进行当中，
0: 嗯，是，我们讲骨髓捐赠，哦，是其实是讲是说这个骨髓是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1: 对，
0: 那我们真正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叫做造血干细胞，
1: 是，
0: 那这样一个造血干细胞捐赠其实会比骨髓捐赠来讲比较让人家容易接受，讲骨髓好像很容易被人家误解，
1: 嗯，
0: 以为是要从脊椎的里面去抽脊髓，对，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现在都是透过周边血的一个方式来做捐赠，嗯，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证明叫做造血干细胞捐赠，
1: 哦，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移植的是造血干细胞啦，
0: 是
1: 啊，那个从周边血的捐赠就可以做到了，
0: 是，
1: 而且周边血的这个抽取其实跟我们好像捐血差不多意思哈。
0: 对，如果说各位曾经捐血也有捐过血小板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跟血小板的一个分离是差不多一样，只不过机器设定的参数不同，那还有捐赠的时间需要比较久一点而已。
1: 哦，其实它就是从我们的一样从我们静脉打针，然后要抽多久？
0: 一般来讲大概是3到6个小时左右。
1: 哦，
0: 那端是这样一个受水者的一个体重，那等到你捐赠完毕以后，当天里面的医检师还会再数一下造血干细胞的量够不够。
1: 哦，
0: 对，
1: 还要分离出来看看。
0: 对，还要去数一下。
1: 那或许有时候要捐第二次。
0: 有时候如果不够的话，隔天早上我们再收集一次。
1: 哦，所以现在这些年来已经都是用这个抽周边血的一个方式在做骨髓捐赠了。
0: 对，目前98%以上都采用周边血的方式来做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赠。
1: 哦，这个也比较便利一点啊。
0: 是，
1: 好像之前就要开始打针，对不对？
0: 对，要打5剂的这个白血球生长激素。
1: 哦，所以你看，他如果说确定他被配对到了，然后确定他可以捐，他也愿意捐之后，他真的要开始配合我们你们这种骨捐小组跟他说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对不对？
0: 是，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了。
1: 嗯嗯，
0: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协助他，比如说摄取比较足够的一个钙质啦，那还有比如说补充这个铁质，让这个造血干细胞的量可以产生比较多一点。
1: 因为过去我做过这方面的采访，觉得我们的骨髓关怀小组真的是只要知道这一位你现在认识的这一位他是准备要捐赠的人，他就会特别去关心他，甚至还会看他有没有人帮他补进补啊。
0: 对，早期来讲这些我们说师姑师伯们都会帮他煮这个大补汤。对，那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排斥中药。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他自己个人来讲那个量没有办法吃到那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用其他的一个替代品也可以替代。
1: 哦，
0: 那比如说钙片，然后铁剂或等等这些来帮忙补充。
1: 是，还有就是自己的身体可能就要多照顾了啦。
0: 对对对，是，
1: 我曾经也被通知过两次，要因为以前我们早期是第一期在八卦山那时候我们就抽血建档了。
0: 哦，是是是。
1: 可是早期你知道我们要送到美国去检验，那台湾我们还没有那个设备嘛。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出错率挺高的。因为送到美国之后一段时间呢，然后所以我们早期的那些好像2000多人吧，八卦山2000多人的那一批，我们的被通知率非常高，像我就被通知到2次。但是他每次通知都是好几个人。都是比如说我每次都遇到都3、4个人4、5个人同时通知说你们都有可能，可是你们都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检验。
0: 是，
1: 所以我们都要再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验，然后从各种数值来推敲哪一个最适合捐赠。
0: 对，因为我们讲就是说其实建档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DNA 的一个分析。那如果有前面50%的一个吻合度，我们才会再通知这样一个初步配对上的做一个血样的一个复检，这时候就做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比对。
1: 对，
0: 看看这样的吻合率有多少。那所以从这样一个资料库捞出来的时候，如果前面50%吻合，那对方这样一个医院的医生，他就会去勾选他觉得可能合适的捐赠者。那比如说年轻的啦，或者男性啊，这样的优先，诸如此类的。
1: 我配到的那2次最后都不是我，福报不够大。第一次就是刚您提到的，就是有男生有女生，他选择男生。
0: 是，
1: 他选择那个男性，然后他又比我年轻很多。
0: 是，
1: 还本身好像也是社工那位男生。所以我就好吧，那更适合。第二次呢，我跟一位金色的出家师父同时，而且我们还彼此都知道。但是我想说那会是谁呢？因为我年纪比他轻一点，最后还是那位师父。
0: 是，
1: 然后他讲说，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原因，而是他真的比较适合。
0: 对，
1: 比照起来可能他有七组是适合你，是只有五组适合什么的，类似是他说有很多 的那个选择的因素啦，
0: 是没错，对。
1: 所以当时我想说啊，我的福报不够还不能救人，但是万一哪天我得了这血液方面的疾病，我大概知道谁可以救我。哎
0: 千万不要这样想。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哎、欸，我好像同时可以配对到很多人哦。我们是属于那种八百年前跟很多人是同一家人的感觉。
0: 是，
1: 因为配对到真的是很难得的经验啊。
0: 对。
1: 好，在台湾，我们虽然现在疫情那么严重的状况下，我们还是一直默默的在推广建资料库资料库建档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对，而且因为后来有采用这个所谓的网络预约，那只要人家上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登录，那这个资料呢就会分配到当区的这一个慈济志工里面，由他们去跟这个预约建档者联络，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建档，
1: 真的非常非常的服务的到家啦。
0: 是，
1: 尤其现在真的是什么都靠网络了，
0: 对，
1: 这个网络上就可以办很多事情，
0: 没错。
1: 好，那如果你预约了，你有心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方面的服务。我最近还看到那个 同仁在网络上分享说，虽然他放假，他还是去上班，为什么？因为他有预约了要捐骨髓的国军弟兄们。
0: 哦，是
1: 啊，然后就是一起讨论，一起讲完，然后带他去抽那个10cc 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所以我们的志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放假都是转换身份，继续在上班，继续在工作的感觉。
0: 是，要有时候我们还要自费自驾，
1: 对，
0: 去做这些案件的处理，
1: 没有的报销的。
0: 对，
1: 像是你每次陪那个捐髓者来到花莲，也都是自费自驾。
0: 是，没错。
1: 还好你自己是老板。
0: 没有啦，不要这么说。
1: 自己自营嘛，对不对？
0: 应该是讲说，这样的工作来讲比较自由，所以有多少的一个业务量，我们就有多少这样一个收入。
1: 哦，那你这公司的意义是？
0: 因为你成立公司以后，有这样一个公司，它其实第一个案件量比较大，那我们可以谈的这些商品的来源就比较多，
1: 是，
0: 纯粹是这样子，
1: 所以是你自己的公司就对。
0: 是大家的公司，
1: 大家的公司。OK。好的，如果大家也想要理个财，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怎么联络到我们这位陈炯宏大师。OK， 好，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有空再来花莲看我们哦。
0: 好，没问题。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哇，这个春天来了，怎知道呢？啊，因为哈情哦，哎，敏感呐，我就会知道了哈，换季了。那天气越来越暖和，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继续运动呢？当然，我们的这个运动专家就要来跟大家说要注意什么了。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听到我们健康部落格，就知道要起来动一动啦。
0: 对对对，
1: 对，那。那现在已经开学了一阵子了哈，
0: 是的，
1: 对，那现在天真的是春暖花开呀、啊嗯，春天来了，真知道、
0: 看到你就知道
1: 啊，对对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春天来了，他穿着粉红色的衣服，
0: 真的，你看我穿几件，他穿几件，
1: 对，他就穿着。就是 T 恤上，就是外面天气18度，他可以穿着短袖的 T 恤
0: 哈。
1: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曾仁杰老师，
2: 谢谢
0: 哦。曾仁杰老师是学员嘛？
1: 对，他是我们的学员，
0: 资深学员，
1: 资深学员。
0: 对，那为什么称他老师？因为他以前是老师。
1: 对，他以前是我们的老师。
0: 哦，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1: 慈济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
2: 好，谢谢艾达，谢谢温教授。真的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哈、空气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0: 是的，
2: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从慈中退休
0: 是，
2: 退休以后，因为一向都就喜欢运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也有其他的运动，但是2年前那个我们的玉馨老师和雅瑜老师极力推荐我们的轻盈俱乐部，所以呢，我就进来轻盈俱乐部。2年7个月又3天了，
0: 哦，算好清楚，
2: 对，
0: 是是是。那您过去等于是来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之前是做哪些运动比较多呢？
2: 我是打太极拳，
0: 哇，高手！太极拳对身体其实也很好，对不对？
2: 对对对，已经太极拳打了。有30年了，
0: 哇！所以是太极拳老师了哦。
2: 哎，对，
0: 差不多哦。所以您觉得说打太极拳，这个其实全身都已经有运动到了，听说是这样，打太极拳是全身都运动的。
2: 觉得后来觉得有点就是
0: 不够，
2: 不够。对，就是尤其最近看了那个来上那个轻盈俱乐部以后，有一个教授，不不，有一个那个 YouTube 那个博士，何立安博士，
0: 是，
2: 他一直主张说要大
1: 大重量，
2: 大重量的训练，然后我看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什么枯木逢春，那个医生
0: 是
2: 也是极力推荐
0: 大重量，
2: 大重量，对，
0: 激励训练，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2年多前我就毅然决然的，也一面打太极拳，也一面就是非常积极的来这边运动。
0: 我个人一直有个疑问哈，我们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年轻的时候或现在，这个可能不太用得到，好像越老越感觉肌肉无力，但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重训，也觉得肌肉挺有力的哦。为什么会这样？
1: 从我们人体的自然的发展，好，生理发展来看，我们的肌肉它是呈就是肌肉的横断面积去看它的肌肉量，好，就是把你的譬如说我们的大腿就是水平的横切，
0: 是，
1: 然后去看它的横断的面积，看肌肉有多少量。那从年纪轻，然后慢慢会往上增长，一直到大概30岁是到达顶峰，然后呢就开始呢就微微的下降到40岁，那到40岁之后它就会快速急速的下降，
0: 是，
1: 那到了70岁它的下降速度就更快，所以也有一些研究有证实说70岁以后的长者他的肌肉是每10年降 15%，
0: 哇，
1: 也就是说他一年就降了 1.5%、所以肌肉一开始年轻当然就觉得青春嘛，
0: 有
1: 没有感觉而且大概就30岁他就是到了 叫做峰值。
0: 是，
1: 那所以你看很多好的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如果他过了30之后，通常都是很非常的自律的在训练，然后是靠着一些经验才去跟这个比较年轻的选手去比赛。
0: 是的，
1: 对，所以是因为真的很年轻。
0: 那我怎么会发现说我肌肉可能也真的流失太多呢？我发现我现在无论什么罐子我都扭不开，连那个什么矿泉水的那个罐子啊，我都扭不开，我都要请人家帮我扭。然后呢，这个膝盖动不动就痛，我以为是膝盖怎么了，人家说没有，是你肌肉退化了。你可能都没有在动，所以它会痛，然后你一动它就痛，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说，哇，真的越老越没有肌肉哎。所以大重量的训练可能也是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但是也要慢慢来，也不能一次就举200公斤的大重量，
0: 一次大家就吓跑了。
1: 对，而且也容易受伤。
0: 好，那曾老师，你可以坚持2年多哈，那您是一开始就感觉到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哦，没有蜜月期，那个蜜月期是真的是，就是可能太久没有动到这种大重量的，
0: 是，
2: 就是它的活动量还算蛮大的，像我们刚开始那个阶梯，对，我觉得刚那时候还挑战3阶，后来就降成2阶了，哎，对，然后慢慢，但是真的1-2个月以后，就感觉到说它的那种对自己的好处，哎，对自己也有期许，哎，对，所以。我第一年，温教授不知道记不记得，我第一年是全勤，
1: 对，
2: 一天都没有，哎，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哎，一直到现在2年来，我觉得每次上课现在是非常的愉快，哎，对，因为要感恩那些就是我们的教练，哎，5个教练，妮妮教练、马儿教练、坤祥教练、元和教练，还有我们的温教授，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懂得运动心理学，
0: 是，
2: 也懂得教育心理学，
0: 心理学，
2: 哎，因为我像我们应该就是60-70岁的人，他们不会说要求我们，要达到某个标准，
0: 是，
2: 哎，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善解、很包容，
0: 是，
2: 哎，对，知道。但是虽然是不会是非常要求，但是他会一直提醒，哎，让我们知道说目标是什么，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自己就会慢慢的修正，哎，慢慢的达到，就是说自己的教练的目标，自己的目标。哎，对，所以我觉得每次上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愉快。
0: 那您说一开始很痛苦啊，那个痛苦的感觉坚持，大概持续多久你就发现，哎呀，我可以了，
2: 差不多1-2个月耶，
0: 哦，1-2个月就可以了。
2: 对，回去的时候有一次啊，还没办法吃午饭，因为肚子可能太用力了，没办法动作了。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温教授讲的坚持呢，就是能够看到他的奇迹，
1: 累积创造奇迹。
2: 对对对，
1: 哎，
2: 对，尤其像刚教授讲的，肌肉流失真的是会慢慢的流失，哎，70岁以后15%，哎，对，但是是不是有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肌肉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分泌器官，
1: 没错没错，哎，
2: 对，
0: 所以他，
2: 哎，所以他可以，他是内分泌器官，所以呢，我们的锻炼肌肉也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0: 哦，对，
1: 没错，
2: 对对 对, 对, 对，不仅是肌肉、骨骼，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神经，哎，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
0: 哇，哎，所以说你看，第一年都全勤，你一个礼拜上3次课的那种，
2: 两次
0: 的那种，
2: 对，
0: 那也等于风雨无阻，哎，哈。都没有休息，
2: 哎，对，
1: 其实这仁杰这一班是一开始，就像玉华、林德他们一开始的这一班创班，每个礼拜2次的创班元老，所以他们是一个礼拜2次。那像我们一个礼拜3次的学员，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就会适应。那刚刚仁杰说他花2个月，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礼拜的。频率是2次，
0: 是的，
1: 对，然后慢慢增加，所以也很棒，
0: 对，
1: 所以不管你是运动几次，那与美国运动医学会的 guideline 他会建议说至少2次， 它只是维持、那因为要中高，我们的是属于中高强度、那这样听起来像仁杰他是以前是做太极，
0: 太
1: 极是非常好的运动，它对平衡、那有一些是下肢的肌力，
0: 是，
1: 那甚至有一些柔软度是不错的，但是它比较少接触美国运动医学会跟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成年人或是长者一定要的四类型的运动，大家就是缺比较缺有氧性的运动，
0: 是，
1: 所以我们的有氧阻力我相信应该没有这么累啦，但是
0: 阶梯有氧，
1: 但是应该是有氧运动的阶梯有氧对仁杰是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那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他都会慢慢提升，你看他现在他都可以数哦，他今年已经2年7个月又3天，哦，而且运动完了真的是常常就是收到仁杰的这个小礼物，他自己会做一些、什么饼干啊、然后分享给同学，然后每个人都收到他的爱。
0: 那仁杰老师，您是100年退休到现在应该15年了哈？
2: 对。
0: 哦，那您今年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几岁吗？
2: 72。
0: 哦，那也是保持得很好哦，
1: 非常好，
0: 真的。那这些年来，退休这些年来，就是说你生活上的安排哦，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比较需要挑战的部分？
2: 退休以后真的就是裸退了，就是刚开始退休的时候还安排很多活动，什么书法、画画，各种的艺文活动，但是运动还是没有减少，对。那现在的话，因为 我是住在光华那边，所以自己要种，自己会种菜，对，然后
0: 自己的菜园
2: 运动一样，对对对，对，就是过着真的还蛮自在的生活了，
0: 这是想象中的
1: 生活，
0: 想象中的这种
1: 还居
0: 的这种，
1: 对呀、好好 哦，
0: 所以心情上其实也都是挺好的啦，
2: 对，
0: 自己调试很好的，
2: 对对 对，
0: 那还可以种菜啊，还可以打太极，那有什么样的因素？就是除了同学，应该讲说同僚以前的老师们跟你建议说，哎、欸，来这里不错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吸引你来参加这个健身运动？
2: 因为我们都是在池中非常要好的同事嘛，经常都会有聚会，对，然后那个玉清老师和雅瑜老师就说，哎、欸，那个轻盈俱乐部非常棒哦，你要不要去看去试看看？对，那尤其那个雅瑜老师，他的爸爸92岁，
1: 长荣爸爸，对，
2: 也在我们的轻盈俱乐部。
1: 对，
2: 我想一个92岁的爸爸可以当我爸爸了，对，他也来运动，那我当然可以呀、然后他们两个又说这个运动非常好，所以呢就毅然决然的，报名了。
0: 我很好奇，92岁的这个爷爷了，
1: 对呀，
0: 他来运动的时候，他不会担心说，哎、欸，这样的一个高强度对他会不会有一点那个？
1: 应该是说就是大家是量力而为，他本来就很健康、所以他也非常有自主的能力，
0: 是，
1: 那他每天早上哦，有时候我跑步在合体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合体自己从家里这样骑着他的 Benz 过去，然后四轮这样过去，然后就这边休息运动一下，
0: 是，
1: 那每次都跟他打个招呼，他好开心哦，
0: 所以92岁还可以一个人出来运动这样、
1: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典范。那刚刚仁杰老师有提到说，肌肉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确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肌力训练？其实它从生理上有很多个角色，譬如说，当我们肌肉在做收缩的时候，好，或者是我们在做伸展拉筋的时候做一些修复，那我们就会分泌所谓的肌肉激素 myokines， 那当然它就会让我们身体释放所谓的IL6 或鸢尾素这些蛋白质，那这些成分呢，它也不需要靠着一些胰岛素，它就能帮助我们代谢葡萄糖，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那而且最好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燃烧脂肪，所以这是很多人他在运动了之后，他的 它的好处。当然第二个，除了分泌肌肉激素之外，它也可以抗发炎跟代谢我们的、就是去调节我们的代谢能力。所以规律的肌力训练也可以、让我们体内有慢性发炎可以慢慢降低。如果我们身体长期处于发炎，大家都知道不但可能、会有一些蛋白质堆积在我们的大脑，就会造成大脑的一些障碍，或者会造成一个所谓的癌症。所以如果长期发炎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0: 癌症体质那种。
1: 对，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肌力训练，规律的去做运动，它就可以让你降低慢性发炎，而且它可以降低 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某些癌症的这些风险。所以真的是第二个好处。
0: 是，
1: 那当然最好的它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大脑跟抗老化、所以肌肉收缩会释放我们的所谓的组织蛋白糖B 这些等的激素，那刺激我们的脑源，就是 BDNF， 就是大脑的养分，我们叫做 BDNF 的生成、所以会让我们大脑比较能维持记忆、注意力跟预防失智。
0: 是，
1: 好，这个是肌力训练它相关的一些机制。所以呢，强化肌肉不仅是为了调节体态，那个只是它的副作用，它更是提升我们整体内分泌跟健康系统的核心策略。
0: 哦，所以说你虽然说去做一个运动，但是一举数得。
1: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副作用，非常正面的副作用，譬如说变瘦，譬如说燃烧脂肪这些。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好，那关于这些副作用，我们的这个人间老师有体验到吗？就是运动之后自己身体的改变这样子。
2: 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现在是一个老化的时代嘛，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那个的，他说所谓的老化就是你不运动或少运动以后的退化就是老化。那所以我们现在、有运动了、那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再就是
0: 延缓老化，
2: 对，就不会再退化了。就是真的是延缓老化了。对，
0: 抗老化。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变更正面的活药老化。对，
0: 还有哪方面吗？
2: 就是都还蛮期待的，就是来上课。
0: 对，
2: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有期许啊。对，就说我一定自己的把自己的身体练好。所以像我通常我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自己先运动一个小时，按摩运动一个小时。对，然后有空的话我就自己走动啊，打拳啊这样子。
0: 是是是，
2: 对，就自己强迫自己一定要运动就是了。
0: 哇，
2: 现在唯一的功课就是运动。
0: 他的运动量很大，他不只来上课而已，他自己每天都有自己的运动功课，
1: 自我的保健，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有自己要做的功课，然后每天都做到。
2: 对 对, 对，
0: 哇，他刚刚讲了一句话，现在对我来说运动最重要。
1: 其实好多个学员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0: 这个算您的资优生哦？
1: 都是来这边分享啊，都是我的资优生、也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0: 因为有一些像是先天抗拒不想动不喜欢动的哈、那或者说啊被孩子带来啊，会被另一半带来的，可能刚开始就是那个抗拒期。可是我像这些老师们，他们的观念都很正确。本身或以前是有一些来过说以前是运动选手的，他也知道运动的重要，他们就是很快就可以进入，而且很快就会变成你的左右手。来哦来哦，给你大家都来哦，
1: 都会身形典范去多分享运动的好处。那我请问一下仁姐，那您现在会就是跟、以前的同事分享吗？还是以前的学生？
2: 会啊，因为我们跟他们，我跟他们也有群组、对，都会互相沟通。对，有时候去吃饭是最主要的，然后会去爬山啊，或是走动一下。对，对，非常棒。
0: 是是是，
2: 尤其自己觉得说，人家说躺在床上三个月的话，整个机能，身体的机能就会降得非常多。那我想说，如果你不动的话会这样子，那如果我现在不动，那就可能就是一直往后退了。那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动了， 虽然没有看到说它非常大的成效，可是想想反面的不动会那样子的话，那我动一定是有它的效果。
0: 对，
2: 哎，对，所以呢真的是一定要 动起来，
0: 果然有效果。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温博士哈，或是温教练哈，那您看您认识这个任杰老师这么久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什么变化比较明显？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体的精气神的改变。那一个人呢，一进来的体态跟持续运动，你可以想象2年7个月，然后他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然后整体学生一定会，或是朋友看到你一定会说，哎呦，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不是越来越老化？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运动的人最大的不同。
0: 是是是，
1: 对。
0: 而且我的感觉哈，虽然我第一次见到您，你不只是说感觉哈这个非常的有精神，而且那个走路之间哈，比我们那个年轻的朋友还有那种活力那种感觉哦，元气满满呐，啊，真的很年轻啊！这是运动带给你的能量，对不对？源源不绝。
2: 对，我觉得这种运动应该算是，就像我们在青年俱乐部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喊出来，那喊出来的话。也提升了我们的肺活量。对，我时常讲，快结束的时候收操的时候，就在想说，每次都会观想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几乎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有动到了，从头到脚，几乎每个关节，我们说有九大关节嘛，肩、肘、腕，然后呢，颈椎、胸椎、腰椎
0: 是，
2: 然后胯、膝踝，这九大关节，九大关节但就是动到了，连细小的我们也动到了，
0: 是，
2: 所以几乎全身的每个关节都运动到，那肌肉那个关节运动到，连带骨头也运动到了，
0: 是，
2: 那牵动的肌肉也加强了，所以呢，我觉得真的1小时的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0: 是，哎呀，我最羡慕刚刚听这个任杰老师说，70几岁了，但是都不用吃什么药，我这个40几岁开始吃一堆药，慢性病什么三高啊，是吗？这个没有在动的人问题就是这么多哦，就有人说，哎呀，这个 ADA 就是全身都在发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不健康那种行为啦，而且运动习惯没有养成，真是差很多哦。光听到我们的人讲说都不吃药，不用吃药，身体就很有活力，大家就知道运动到底有多么的好了。那最后我们请任杰老师来分享一下好了哈。如果说很多这种听众朋友，他对运动还有带保留，因为年纪可能大以后觉得，哎呀，出去会危险啊，怎样会运动会怎样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2: 我觉得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你觉得说，来运动以后，自己身体会有什么改变，心情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我觉得人的心情很重要，
0: 是
2: 啊，身心灵都要，三者都要兼顾嘛，
0: 是，
2: 对，你心情好了，然后呢动起来了，身体呢自然就会真的就是好，会好起来了。
0: 是，好，我们的温教练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呢？
1: 我觉得人if you have a body, you are an athlete。如果你有一副身体，不管是残缺的，你都可以动。
0: 是，
1: 所以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而且现在已经很多研究证实，自律性、规律性的运动确实对他的毅力、耐力，好，各式各样，不管是生理上的，我们就不讲了，心理上还有就是我们叫做灵力的部分都会更有坚持。对，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
0: 欢迎大家来体验。那今天谢谢我们任杰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的温教练。
2: 谢谢温教授，谢谢，
1: 祝福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我们又来到最新的一集啦。
1: 腾腾
0: OK OK， 这距离上一次录音应该是 很久以前了，这样子
1: 一个月。
0: 对对，每次都要录音应该是很久以前了，这样子
1: 一个月。
0: 对对，每次都要讲一下，这样子每次都要讲了 一,

0: 是，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网站，然后他就是在讲说有什么酒具有毒语录，这些心灵毒鸡汤就别再喝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觉得哎，什么叫毒鸡汤，然后我就有点进去看，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有些鸡汤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蛮正向之能的能量的，但好像有时候这些话语传到某些人耳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1: 很刺耳的东西，
0: 很刺耳，或者是甚至让他
1: 更多压力跟负担的，
0: 没错没错，
1: 更多包袱。
0: 所以好像这种，当你看到之后，你反而让你陷入困境的这种，这种好像就我定义啊，就可能它就被称为毒鸡汤这样子，你自己平常会看一些什么心灵鸡汤的东西吗？
1: 我自认为不太看，但搞不好我看的东西其实在别人眼中是鸡汤，我不知道。但是我很讨厌就是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老师或大人会一直拿一些我觉得根本不是好事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资历我，就是例如说一些认场。听到之前我可能忙得要死要活的，然后可能就会有长辈就跟我说，哎，那个能力越强的责任越大，所以你就多做一点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鸡汤，这根本就是强词夺理。
0: 没有，他只是想剥削你。
1: 对啊，因为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能力越强，然后就是要负责可以比较负责比较多的事，这个应该是一个起始句。或者是它是一个因果句，它不应该是个起始句，就是它应该是个因果，因为这个人能力比较好，所以他可以扛比较多的责任，但你不应该说因为你能力好所以你就得扛比较多的责任，你不能用这样去要求别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0: 没错没错，
1: 能力好就该过劳吗？
0: 应该每个人做的是一样，但能力好的人可以，我觉得能力好的人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做更多的事情。
1: 对啊，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所以不要再，也不要这样跟自己说，也不要这样安慰自己。
1: 对，我觉得不要这样安慰自己。
0: 没错，没错，你就是过劳了，你不要安慰自己了。
1: 你不要拿着安慰自己，你就是要开始懂得学会拒绝。
0: 没错，去看我们前面几集的，
1: 对对对，如何拒绝别人。
0: OK OK，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容易受鸡汤影响的人呢，就是我
1: 变成座右铭之类的。
0: 对啊，就我很喜欢这种座右铭，然后就是我人生的，当作我人生激励的方向这样子。对啊，像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阿德勒，那个阿德勒有个金句本怎么的，那大家可以去买，反正里面有很多金句。然后有一句他就是在讲说，反正意思就是呢，你不要看起来很厉害，你要真的很厉害这样子。对，就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让我一直往前的动力之一这样子。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们就会吹嘘自己，或者是骗别人，或者是骗自己说，哎，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的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这样子。对，但其实我觉得真的强大跟厉害的人是不用去证明自己的，
1: 对，不用特别表现出来。
0: 对，就像可能，对啊，就是我很有能力或怎么样，其实我在做事情的当中，或是我在跟大家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
1: 就
0: 已经
1: 感受到，
0: 对，就可以感受到，我根本不用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是靠着这句话一直活到了现在，
1: 当个低调的厉害的人。
0: 没错没错，但看起来完成度蛮低的。
1: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说，每个人对鸡汤定义不太一样，因为像你刚讲那句话，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有道理的话，我就不会觉得那个是鸡汤。就是我以前印象中的那种心灵鸡汤，就是讲那些很没有结论的、很正能量的话之类的，或者是讲一堆什么明天会更好啊，太阳终究会升起，这种就是超没意义的话，然后让大家就是从中得到正能量。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只要能让你觉得给你激励到，或者是给你一些正能量，或让你变好，那个都可以算是鸡汤，好像是这样子。
0: 确实，就是我后来也觉得好像 对我们有

0: 帮助的话，我觉得就是鸡汤。
1: 嗯，
0: 对，就是你看了之后会让你激起一些动力，或者会让你人生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鸡汤。
1: 因为我觉得现代年轻人好像对心灵鸡汤有点排斥。
0: 没错，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可能太多人滥用这个东西，因为讲一堆很无伤大雅，就很没逻辑，应该说很废话的话，例如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什么什么明天什么什么乌云总会退去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像我正听那个百灵果跟蔡康永的访谈，然后凯莉就问蔡康永说，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心灵鸡汤之类的，然后蔡康永就觉得他不觉得他写的是心灵鸡汤，但可能凯莉他们就觉得你写的这个就是心灵鸡汤这样。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对心灵鸡汤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泛指就是任何对你的心灵有一点帮助的东西，
0: 对 对, 對，
1: 都是鸡汤。
0: 先说啦，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句子一定是不好的，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你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下，可能对于这句话的接受程度，或者是他会不会真的让现在状态你可能不好了，可能你又接受到这样的话，你又去做让你更不好那样子。
1: 我觉得就跟真正的鸡汤一样，就是看体质嘛，有些人吃就很补，有些人吃就流鼻血，太补了，
0: 所以就是要因人而异啦，就是
1: 找到适合你的，
0: 没有说这种话一定不好。
1: 对对对对 对,
0: 對，就是看你生什么病，然后要吃什么药这样，對對對對，你吃错药了就是会让你状态不好。
1: 对，看你的体质补什么。
0: 对 对, 對，那这边呢，就是我有在一个这个叫Life Story 有一个微步调生活灵感的 podcast， 就是找到的这样子。我怕等一下讲了他来告我们抄袭这样子，所以我先把
1: 没有人听，先讲出来。
0: OK， 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们这样子。OK OK， 好，但还是要做一下这样子。OK， 好，然后就是有九句啦，那我们分享其中几句这样子。
1: 好、啊
0: 哦，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不管面对任何处境，你永远可以选择正向思考。你听到这话感觉什么？
1: 我觉得按字面上的意思他没讲错，因为他说的是可以，他不是叫你一定要，就是一直在讲不管怎样你都有这个选择，所以我就会觉得这句话还行，就是不管怎样你都有正向思考这个选择，因为他讲你可以嘛，而不是说不管面对什么处境你都要正向思考。如果是那样我觉得就有点毒鸡汤，可是他如果讲可以的话只是提醒你你还有这个选择这样子。
0: 但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对于某些可能忧郁症啊，或者是对于一些有情绪症状的一些人来说，正向思考有时候就会是一个你不是说啊，我想要正向思考就可以正向思考的东西这样子，对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话有时候听起来在他们耳里听起来好像就会觉得，好，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我不好了，对啊，就是你觉得我不能正向思考或很糟糕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或许对某些族群的人来说，这句话就会引起他们的就是
1: 反感。
0: 挫折感这样子，我就是做不到。
1: 我就家里死了，你要我正向思考什么？他去了更好的地方之类的，
0: 也蛮正向的啦，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好好。然后再来呢，第二句就是，永远不要抱怨已发生的事，要么改变它，要么安静的接受它，这样子。对，
1: 哦，这句我觉得好像不太行。
0: 那你怎么说？
1: 你就想，如果一个女生她今天被强暴，那她也改变不了这事实。那你就要叫他安静的接受他吗？就他是不是还是可以抱怨一下？他可以有个抒发，或者是对啊，如果今天有一个谁啊，今天被打了，或者是被这个社会不公，啊、他就是改变不了嘛。那
0: 对啊，
1: 你要他安静的去接受这个，我觉得不太好。
0: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抱怨啦，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嘛。你可以抱怨，你可以难过，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先把你的情绪抒发出来。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抒发完之后，我觉得也不是说要么改变它，要么去安静的接受它这样子。就是当然 当然接受跟改变是我们最后一定会走的两条路嘛，这就是有点像废话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有点像是你看星座运势，就是说今天可能会有感情的问题，不是分手就是继续在一起这样子，对，就是事情一定是维持现状或者是改变嘛。那我觉得情绪或是真的，我们可以先好好的把自己的感受跟情绪先发泄完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面对它嘛。对啊，就说你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去改变呢，还是去试着去改善整个关系，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去接受它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样或许听起来会比较合理一点嘛。我觉得真的如果发生事情的人当下看到这里一定会超不爽，
1: 对，我觉得很不爽、
0: 啊、
1: 我觉得有点就是检讨被害者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啊、为什么我不能抱怨，
1: 我觉得他本意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他可能原本在讲是那种很琐碎的事情，很无谓的事情，就是例如说什么有些人在抱怨他的工作啊，抱怨他什么老婆很吵之类的，就是既然他改变不了，那你也只能接受他。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本意原本在讲那种很小的事情，对，但值得抱怨的事不是只有那些小事，也有一些事是很严重的，就看状况，
0: 没错。好，

0: 第三个是自我批判型的这样子，他就说看看那些比你辛苦的人，就会知道你的生活也没那么坏。
1: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他错，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要看时机啦。就如果今天一个人很惨了，他可能很难过，然后你安慰他，你还跟他讲说什么啊？你要想想啊，那是非洲的小孩，他在想要下一餐吃什么？你只是四个月还好啦，就是。我觉得看时机，就是他，就很多时候有些东西他是事实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情商的人要选择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就是确实啦，就是一定会有更辛苦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看那些纪录片也好，还是看一些电影也好，或者看一些故事也好，就是你发现说，有人很惨的时候，你。在正确的情绪下，你会觉得说：“哦，那我要更珍惜我现在拥有的。”对，所以有些悲剧才会发人省思这样子、哦。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通常这样讲，可是其实当下的我们也是很痛苦的、
1: 啊。对啊，就是痛苦，它确实是没办法比较的。对，
0: 就是你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就是你忽略了我的痛苦，
1: 就好像痛苦是有层级的、
0: 就是。对啊，就好像我的痛苦。不重要，我的伤心，我的难过都不重要的感觉、对啊，就是你要我去看比我辛苦的人，我看了，可是那我的痛苦，我的伤，我的辛苦又有谁看到这样子？对啊，
1: 我觉得今天是角度的问题耶。就如果今天有一个就是超有钱的，然后富二代，然后他今天跟你抱怨，就是他觉得很难过，就是他不知道他要买哪一个包这样子，他最想要那个包被买走，他觉得他现在很痛苦，他觉得就是他最想要那个限量款被买走，他现在只能买第二他喜欢的这样，他真的好难过。就你也会有刚刚的想法，就觉得他确实也很痛苦啊，就痛苦是不能比较的，我不能、真的吗？
0: 真的。
1: 你不会觉得说哦哇哦，我还在想我的房贷什么时候可以缴？你现在在想你最想要那个包被买走了？
0: 我还在想我今天薯条要夹它。
1: 对啊，你不会，你当下不会有一种觉得说，就是你这个烦恼好像也
0: 不足为奇，不足
1: 不用哭成这样之类的。
0: 哦、我可能当下会，但是我后来会想想，
1: 认真想想，
0: 会觉得。但那个当下对他来说，那就是
1: 痛苦
0: 的，
1: 痛
0: 苦、就是没有买到限量包是真的很痛苦。但是我可能会压抑我的效益这样子。
1: 懂。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当下一定会，那个当下他那个感受一定是真实的嘛，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一定是真实的。
1: 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情义上我会觉得。好像不用这么难过。
0: 没错，就其实我觉得说，他对他们来说很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痛苦的？
1: 对啊，
0: 不食人间烟火这样子，
1: 对啊，之类的。
0: 所以感觉就你说的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1: 我觉得是一个角度问题跟时机的问题。对，
0: 我觉得这些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讲结果啦，但
1: 是
0: 他
1: 少忽略了过程，
0: 因为其实。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痛苦买不到包，或者是说很痛苦我们晚餐不知道吃咸酥鸡还是吃咸水鸡这样子、其实那个当下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就是要练习去先接纳自己跟疗伤啦，先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我们才有力气去回复了之后，才有力气去看看别人比我们过得不好的那些人这样子、我觉得也有可能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去看到社会更底层或者是更有钱的困扰的时候，好像我们也会反思到原来我的问题没有这么严重的。
1: 对，
0: 我觉得或许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人可能那个疗伤的方式就是他去看到更多比他不好的人，
1: 就觉得说好了，我也没那么惨了，
0: 然后他就感受到原来我是这么幸福的，
1: 是啊，
0: 我是这么
1: 是、
0: 我是这么活在这个很好的世界里面的人，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如果能让自己好过一点，这是一个好办法。那如果没办法，那也没关系，就无所谓。
0: 对，但这个每次都让我想到，就是好像就是亚洲，因为亚洲社会就很喜欢比较这件事情。
1: 哦，真的，尤其是、
0: 就题外话这样，
1: 成绩啊，什么功成名就，
0: 对啊，就是你考了90分，然后你爸妈就会说啊，隔壁那个小明考了95分，你怎么比别人差这样子？
1: 而且今天就算你做到什么 整个家族最成功的，就开始逼老婆，逼老公，逼的伴侣说啊，别人家媳妇都会这样，你家媳妇就是比不完，完全比不完。
0: 如果我回到小时候，我爸这样跟我讲，我一定会问他说：“别人的爸爸月收百万，年收百万，你怎么没有？”对啊，就是
1: 我
0: 觉得
1: 确实啊，
0: 对啊，就是
1: 人比人比，
0: 就是很喜欢亚洲社会很喜欢做比较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没杀意。
0: 当你去比你爸妈的时候，你爸妈又会觉得你怎么没大没小？
1: 对对对，
0: 对啊，那为什么你们可以把我拿去跟别人比较，为什么我不行？
1: 你是为了你好啊，我们没救了，你还有救啊。
0: 对啊，为什么我为什么别人爸妈可以把他小孩送去国外念书，为什么你们不行？
1: 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真的不要再比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有趣哦，就是我讲个题外话这样、哦，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看了一些文字会生气，他就会说这是毒鸡汤。对，但是。有时候这个生气跟不爽是因为他有一些这些字句勾到他内在的一些议题
1: 啊，对，
0: 对，
1: 或者是他不想承认的东西，
0: 对，就是勾到他可能从小缺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勾到他从小到大一些不愿面对的议题，
1: 所以他没有办法比较客观理性的去看待这些字句，
0: 所以他当他有这些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因为这些原因让他生气跟愤怒，所以他就会把它归类为毒鸡汤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好，然后第四个是还没成功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1: 我觉得这个讲得太死了。
0: 嗯嗯，
1: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毒鸡汤会毒是因为他的那个结果跟定论下得太绝了。
0: 嗯嗯嗯，
1: 就是像前面那个是就是有各种处境你还是可以正向思考，如果是可以多一个选择我觉得还行，可是如果说你必须要只有一个答案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行。像这个也是，就是没成功就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他好像就觉得你没成功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但其实有时候没成功的原因还有没有机运啊，没有运气啊，然后没有那些资源啊。
0: 对，还有一个是还没成功是因为跟你讲这句话的人没有帮你。
1: 哦，对啊，之类的。
0: 就像你爸妈如果跟你讲这句话，你就说那是因为你们不像其他爸妈很有钱可以让我成功。
1: 就是还不是时机啊。像很多艺人或者是很多艺术家他们也是，如果要以他们后来的成就，他们早就做到了，可是有没有一个赏识他们的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东西？
0: 没错，
1: 就是他们早就已经做出来了。或者有些发明家他们早就已经发明出来了，但可能大家还不相信他之类的。对对对，那总有一天可能回过头来发现说，哦哇哦，他发明的东西很有用之类的，或者他的艺术品是真的很有艺术成就之类的。对，有时候只是时机的问题。像有些音乐家还是死了之后他的谱才开始被受欢迎啊，或者有些画家也是啊，他死了之后才大家发现他的画其实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还不够努力，有时候是运气也是一个，或者是努力错方向，有时候也是一个啊。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努力到不能的努力，可是有时候只是努力错方向。所以我觉得原因其实很多个。
0: 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你觉得我还没成功，那是因为你对我定义的成功，跟我自己定义我自己的成功是不一样的。对啊，搞不好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了。
1: 确实。
0: 对啊，那可是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我还没有成功，那因为我还不够努力这样。对啊，然后什么叫做不够努力？那要怎么样才叫做够努力？对啊，我觉得这件就是，如果我们常常陷入在别人的话语里面，说我们不够努力，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永远都赶不上别人的话语这样子。
1: 对啊，
0: 你不管做多少事，你不管做了多少，永远都会有人说你不够努力，你还没成功。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回过头来去。从自己出发，你自己去定义什么叫做成功，你自己定义什么叫做够努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才会停止去过度的追求别人的认同跟别人在意的事情，这样子
1: 就不要让自己无止境的 太累下去。
0: 嗯，对啊，因为有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在意别人的想法跟看法，然后当别人说你还不够努力，那你就会继续一直努力，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我努力错方向了，或者说我努力到别的地方去了，但也有可能我一直在慢慢成长啊，只是我可能我的状态是很低自尊跟自卑的，所以我看不到我其实已经很棒了，对啊，然后再加上大家可能又一直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好像我就一直只能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一直往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对啊，然后最后让自己就是更加
1: 到了绝境，
0: 对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就觉得好，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这句话呢，记得请你告诉你自己。你已经
1: 很努力了
0: ，对。但至于还没有成功，这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定义，这样子。对，如果还没有成功，那也没关系，你就是自己往自己想要的方向慢慢前进，这样、嗯。但是至少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这样子。对 ，OK， 好，我觉得就是今天先分享了四句嘛，刚讲了四句 ，OK。然后下一集我们就继续把剩下的东西讲完，这样子。
1: 好啊。
0: 如果有兴趣的。那个朋友可以继续收听这样子 ，OK， 好，那我是问问，
1: 我是扑比，
0: 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豪。
1: 这本书真的是越读越好玩，
2: 它是非常厉害的叙事，
1: 非常厉害的叙事，
2: 既分开又联合，
1: 等于是把世界弄成是也依照时间顺序排下来，但是同时间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2: 横向轴向，
1: 横向的那个连结，他做到了，
2: 做到了。
1: 所以呢，取代了，
2: 而且他在时间推移上面做了很多的函数。
1: 对对对，他就是告诉你说几年到几年之间，大概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进到世界史单子这个单元哈。那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说，所谓的单子其实就是每套世界史其实都是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故事的方法哈。
2: 而且真的是有那个本钱呢、
1: 然后呢，
2: 这几个国家
1: 因为都是很大的文明嘛，
2: 是，
1: 而且占的疆域都很广，而且很稳定哈。然后呢，以大叙事为框架，把自己放在中心，而且在每一个文明的内部，它都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同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2: 对，
1: 甚至语言也慢慢的统一了，
2: 语言统一了，
1: 对，然后呢，那个
2: 说不定有
1: 文字也统一了哈、然后呢，就是开始都能够说以前事情是怎样啊，现在事情是怎样，
2: 就是、他们可以不停的发明作
1: 用，然后呢。在世界史单子的这个篇章里面哈，它还是延续四大文明，
2: 对，
1: 就是我们
2: 比较中心嘛。
1: 对，我们刚刚讲到了中国嘛，
2: 中国
1: 唐朝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唐朝就变成一个热力四射的时代了哈。
2: 对，
1: 然后呢，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唐朝呢就开始有那种科举制度
2: 哈，
1: 文官的制度，
2: 更成熟了哈，
1: 还有就是医术
2: 哈，
1: 就是那个。有跟佛教往合，跟道教往合，然后还有形成了那个中国第一个演艺跟音乐学院，
2: 梨园
1: 、就是还有那个歌剧团，
2: 唱戏的来了，
1: 歌剧团、然后呢，而且呢，唐朝也发明了很多东西，也在唐朝皇帝的命令下，有一位法师叫一行禅师，打造了第一个、全世界的第一个机械钟，叫做水运浑天仪，它有多大呢？三层楼高，用水来推动，用齿轮这样子，
2: 很聪明，
1: 计时，就是不再利用太阳光来计时了、它其实是可以有准确的刻度的、那中国同时也发明了木板印刷、这个让印刷的书籍开始可以普及了、然后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佛教经典里面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译本、它出版于公元868年，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印刷品。
2: 对，印刷品。
1: 在这之前，
2: 不过看起来当时候并没有流传很广，对不对？
1: 就是
2: 恐怕都是宦官、
1: 比较高阶的，然后比较精英阶层的、
2: 才能够
1: 取得这些东西，因为它很贵嘛，
2: 很贵。
1: 在这之前，知识的传递必须靠抄写了。
2: 对，
1: 就是
2: 第一次印出来、
1: 但是可以用印的，这就很了不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道教跟佛教，
2: 这时候叫木刻版印刷术，
1: 木刻版还没有到活版印刷，就是木刻版。
2: 木刻版、
1: 然后呢，接下来呢，道教努力的在寻找那个成仙的方法嘛，
2: 对，
1: 炼丹术啊，其实就是化学嘛，
2: 对，
1: 就是有开始有化学的基础了。那占星术开始发展出来，天文学。
2: 你知道炼丹是要炼什么吗？
1: 长生不老药。
2: 这炼丹是就是把很贱金属变金子。
1: 那是西方，我们东方是要炼出长生不老药，不过通常炼出来药都把皇帝害死了。然后呢，在炼丹的过程当中呢，意外的发现了火药，发明了火药、然后呢，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因为原先支持佛教嘛，佛教累积了太多的财富、所以政府转而反对佛教、甚至有灭佛，就是把那个强迫寺院要收掉，然后强迫僧侣要还俗、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呢，是五代十国，就开始乱了哈。
2: 对，
1: 那乱了之后呢，五代十国的结束就是宋朝。那
2: 这个时间点是差不多在960年左右，
1: 西元960年左右哈、我们在讲这一段世界史单子，已经开始在讲到西元650年到1100年，
2: 对
1: 这一段时间了哈。那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呢，很快速的带过去就是。宋朝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度，
2: 有制纸技术，已经可以出纸钞了。
1: 对，而且呢， 把木板印刷变成活板印刷了，
2: 对，开始，
1: 所以呢，已经可以开始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然后剪字就可以印成不同的书，哈。
2: 嗯，不过还是很困难的，
1: 对，还是很困难，
2: 因为当初的中国字太多了，
1: 而且它的经济力量，哦，也开始发展起来，那种家庭生产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卖，
2: 嗯，
1: 哎，就是《清明上河图》那种。
2: 哦，
1: 看到的那个情况，哦，大概就是
2: 川流不息，
1: 川流不息的市集巴扎，嗯，哦，在东方的巴扎，那但它的文明在那个时代是从世界比起来的话，它是跑在前面的，
2: 是，
1: 哎，它的不管是科学技术也好啦，商业规模也好啦，农业的规模也好啦，各方面的指标看起来，嗯，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很凶悍的，
2: 是，
1: 哎，然后呢，但是它并没有跑去其他的国家去攻击人家。因为在他看起来，他自己就足够自给自足了，
2: 嗯，
1: 他没有必要跑去其他的地方。
2: 当时候是开放的，
1: 哦，很开放，他有阿拉伯来的商船，
2: 开放，
1: 对，嗯，有阿拉伯的商船开到中国的港口。
2: 但是他保有一个往内观的文明呢，
1: 对，他就是自己就已经足够了嘛，嗯，
2: 对，所以阿拉伯船来到中国海港，可是中国船并没有去阿拉伯，嗯，
1: 没错，哦，然后呢，另外就是印度次大陆，在这段时间呢，
2: 嗯，
1: 印度也有两个主要的那个王朝，
2: 嗯，
1: 哦，一个是叫做摩羯陀王朝，另外一个是吉多王朝，哈，哦，
2: 是叫丹陀罗吉多，
1: 哎，哦，吉多王朝，哈，哦，这两个帝国啦，哦，
2: 吉多王朝，
1: 那前一个帝国呢是比较偏好佛教的，
2: 嗯，
1: 但后一个帝国是比较倾向印度教的，
2: 对，
1: 那不管怎么样，印度教跟佛教，哈，哦，在印度这块大陆上面。哎，曾经一度时间有一段时间都很盛行，但最后呢是印度教慢慢变成是主要的信仰，
2: 是，
1: 哎，啊，佛教到后来在
2: 传出去
1: 印度这个地方就比较式微，反而是在中国发扬光大，
2: 发扬，
1: 哦，然后呢在印度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是作者讲到说，印度其实在那个时代，哦，如果说中国很厉害的话，嗯，印度可能在某个程度更厉害，
2: 盛世，
1: 因为他赚了更多钱，
2: 对，
1: 他那个地方更容易生活，嗯，然后不管是各种的知识方面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贸易方面啊，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2: 很发达，
1: 就是有很多地方的人都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在吉多王朝的统治底下，印度达到了古典盛世，
2: 嗯，
1: 冶金学跟医学都取得很大的进步，
2: 嗯，
1: 哦，印度的医生当时已经知道怎么样烧灼伤口进行手术，嗯，
2: 对，
1: 他也知道从矿物金属还有从蔬菜里面可以提取出药物，
2: 嗯，
1: 那有一种阿育吠陀医学体系，
2: 嗯，
1: 哦，在印度不断的在发展成熟，
2: 是最近还在喝阿育吠陀茶，
1: 哎，真的，对，然后呢
2: 很不错，
1: 而且
2: 不过是德国的
1: 努力的在治疗疾病，嗯，促进健康，那印度的数学家发明了数学符号的十进位系统，
2: 嗯，
1: 开始制定了三角学，
2: 嗯，然
1: 后呢
2: 厉害，
1: 对对对，然后呢有那个辉煌的庙宇宫殿拔地而起，
2: 嗯，
1: 所以呢其实印度的文明其实一度是非常非常丰富，嗯，非常非常昌盛的，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啊，艺术作品啊都非常的，嗯，哎，就是很令人惊讶，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读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晓得印度在那个时代，
2: 印度在那时代已经
1: 曾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2: 嗯，
1: 哦，然后呢当极多人开始失去控制权，慢慢的就是盛久必衰嘛，
2: 对，
1: 慢慢失去控制权的时候，帝国的领土大快丧失。那等到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出生的时候，基多王朝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嗯，印度再次分裂成很多王国。
2: 是，
1: 但是这种分裂，哦，它只是政治上分裂，但是文明上没有分裂，它都是那个印度教的信徒，还是一样信仰湿婆啊，信仰这些，嗯，嘿，是一样的，哦，然后还是一样的繁荣昌盛，哦，然后呢但是佛教却在这段时间里面慢慢的淡出了，主要是因为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了，
2: 是，
1: 那个佛教其实是反对种姓制度，
2: 反对的，
1: 所以呢很难被印度社会所接受，哦，然后呢佛教因此开始在印度南部盛行一段时间以后，那到最后就演变成小乘佛教，被称之为长者的教义了，
2: 嗯，
1: 就是那些佛陀的弟子所传下来的长者的教义，哦，
2: 就是保存原本教义的精髓了，
1: 有道理啦，就是当时佛陀在教弟子的时候，刚开始也只能够教那个很简单的东西嘛，个人嘛。但是佛陀有一个隐藏在心里面很重要的思想，就是那个大圣的思想。
2: 大圣的思想，对。
1: 那佛陀是用他的生命去实践嘛？因为佛陀不是已经开悟了吗？开悟了，照理讲他就可以不用管我们这些人了。他既然已经圆满成就，对啊，可是他回头啊，所以他以身作则，做给你看嘛，
2: 做给你看。
1: 所以大圣是佛陀一直隐藏在心里很珍贵的思想哈。然后呢，好，所以呢，印度吸引了很多很多人过来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印度哈。
2: 是。
1: 那同时在中央世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伊斯兰世界，
2: 是。
1: 好，伊斯兰世界这里呢，慢慢
2: 延伸到西南亚。
1: 伊斯兰这个哈，我觉得要花一点点时间讲。
2: 好。
1: 好，因为呢，伊斯兰世界对于几何学、对于数学、对于
2: 很
1: 多东西，他们都很好奇。那而且呢，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书籍，成立了图书馆。然后呢，他们想要收集这些知识，因为他们在追求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一个道理。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做到了很重要的事情是翻译。就是把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来自西方的文明，他们都想办法翻译。翻译了以后，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变成是伊斯兰知识分子的核心议题。然后他们从中国学到印刷术、造纸术，那也开始生产书籍，庞大的图书馆装满了来自其他文化思想的阿拉伯文跟波斯文的译本，
2: 很厉害哦。
1: 对，那古代跟当代兼备，哦，那西方历史学家一向是藐视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说穆斯林只是翻译了其他人的创意啊，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化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思考全球的这种历史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情不能等闲视之啊。
2: 是，
1: 哦，因为呢，他们有这样的热情，他们又在中间的这种地理位置，所以他是第一批人类可以直接比较中国、印度、希腊跟波斯伟大思想的人。
2: 对，他们都有认知，而且有书本。
1: 然后呢，因为他们在中间同时看到这么多文明，他们就开始问下一个问题，这些思想体系怎么有可能都是真的？
2: 这的确哦，在那活在那个时代的确会有这样的疑问。
1: 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对于真那种逻辑的需求，他们接触到逻辑嘛，啊，对他们来讲那个东西帮助很大。然后他们开始编百科全书，然后呢把很多知识放到一本书里面去，然后呢，而且呢，他们努力的设法要去做哲学的整合啦，就是各个不同的思想中间有没有可能可以融合在一起，
2: 哲学的整合，
1: 哲学的整合。然后呢，所以
2: 他们的挑战是真主是单一的，所以世界也必须显示其单一性，所以他们这个工作整合也是想证明那个真主的单一性。
1: 然后呢，穆斯林在碰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时候兴奋得不得了，因为逻辑就是一种经过理性辩论而建立真理的方法。所以他们想说也许可以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证明宗教信仰的基本原理。除了发展逻辑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努力不懈地把物质世界分解成各种范畴嘛，比较容易研究嘛。
2: 对，
1: 所以穆斯林也慢慢因此进入了那种自然哲学的领域。然后呢，他也吸收了数学这样的概念。这个对于未来 后面的贸易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2: 对，
1: 这些阿拉伯数字呢就很容易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嘛。
2: 我这个在看他这个书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他对于文字学他有很深的那个观察。比如说他就说到说金属融合成单一合金的时候，阿拉伯人呢把这个物质的改变
1: AL
2: 叫做 ALKIMIYA 哈。这应该化成什么？这个阿拉伯文叫 alchemia。然后他说这个
1: 字衍生自希腊的
2: 合
1: 金这个字
2: ，chema 这个字来的。那西方人后来就把这个叫做 alchemy，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alchemy， 就炼金术了。 但是在演化下来就是 chemistry
1: 就变成化学
2: okay, 就是他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哦嗯、他最早去连这个字的人是阿拉伯人、嗯、这个很有意思
1: 对，而且他把那个中国人所发明的那个流水的时钟啊、
2: 嗯、
1: 啊变成了那个比较小的钟表、
2: yeah.
1: 所以呢这所以伊斯兰文明真的是一个兼容并蓄，因为它在中央
2: 吸收、嗯、
1: 它吸收了大量的知识，
2: 刚好在那个地方、哦、所以它把印度的数学吸纳到自己的框架、哦、
1: 对，
2: 所以阿拉伯数字把零当成一个数字的优异概念、哦、然后、嗯、伊斯兰添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代表未知数的符号，就是现在的 X、哦、未知数
1: 就是代数了，
2: 对，
1: 代数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发明一种算式，然后呢以从已知去求未知嘛，
2: 对、哦、
1: 那样的概念都在伊斯兰，还有几何学，
2: 对、
1: 欸、你看那个伊斯兰的建筑里面那个花纹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符合几何学的、那个、
2: 都是符合
1: 计算方法的、哦、好，同一时间就四大文明都在发展、哦、我们刚刚讲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刚讲了印度的文明，讲了伊斯兰的文明，接下来进到欧洲，比起来在这段时间欧洲相对的是很稳定，但是呢进步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地方、
2: yeah.
1: 嘿，因为呢其他几个地方都很努力的在、贸易嘛，创造金钱嘛、
2: mm-hmm.
1: 啊、但是呢欧洲的这个时代、哦、是天主教会力量很大的一个时代，然后他并不相信陌生人，欸、他人跟人相处没出生到死亡可能就在几公里的范围以内、
2: 嗯哼
1: 欸、都跟熟人在运作了，然后、教会到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城镇都有他自己的教会了，
2: 是、
1: 欸、然后人就固定在那块土地上面，然后呢就是、每个教会里面都有自己的神父，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主教，然后每个人都 认可罗马教宗在属灵事务上是最高的权威，
2: 是，所以他这里头又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不是讲奥克米吗、
1: 嗯、
2: AL 这个字头、
1: 嗯嗯、
2: 后来他就说其实有 AL 字头的跟阿拉伯当时候的这些追求知识的过程是有关的、
1: 嗯嗯嗯、
2: 包括 alcohol 包括酒精那个字，那就讲到 AL 这个字头就是阿拉伯过往追求知识的一些幽魂、
1: 嗯、
2: 某些已经被遗忘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1: 嗯、
2: 都有这些事情的关联、嗯、所以以后看到 AL 这个字头要小心了、嗯、
1: 代表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哦、
2: 对
1: 那我们刚刚 也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欧洲嘛、哦、
2: 对，
1: 当伊斯兰教扩张正酣，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巩固的时候，一个崭新的西欧世界也正在成型，
2: 是
1: 在教宗俄我略之后几个世纪之内，政治开始稳定下来，变成了封建的庄园体制、
2: yeah.
1: 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王国了，就是城堡了、
2: okay. 城堡，
1: 那每座庄园呢生产其居民所需要的一切，大致上自给自足，每一座庄园都由封建领主来统辖，这个领主是世俗事务上面的立法者跟法官，那更大的结构就是靠小领主跟大领主中间的忠诚承诺来界定、嗯哦、然后呢当日耳曼人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体系就是这样，当他们开始进到罗马，然后呢土地到手，他们就开始实行这样的一个体制、哦
2: 嗯、
1: 然后呢到俄我略这个时代呢，基督徒已经把教会视为某种大于宗教建筑、神圣经典跟分享信仰的总和的存在、哦，东方贤者长久以来把教会描绘成一个神秘的整体，也就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
2: 是
1: 如果你是信众的一份子，你也许可以进入天堂，如果你不是连门都没有，
2: 是、
1: 欸、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信仰、哦、然后呢教会就是一种就是、组成分子的决定权，教会能够稳稳地抓住教会组成分子的决定权，教会也能够开除任何特定人士的教籍，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人逐出教会，
2: 对，
1: 然后判处他们你要下地狱、哦、然后呢圣人可以帮罪人说情，但只有教会才能决定谁是圣人谁是罪人，然后呢即使你信仰很虔诚不保证你能够进入天堂、哦、然后人需要靠努力来赢得信用， 这些努力包括你做弥撒告解忏悔，这些事情就可以让你去除罪，然后呢能够进入天国。人生在世难免犯下一些罪行嘛，但是教会在那个时代有定期免除人类这些污点的权利。
2: 赎罪吗？
1: 赎罪，就是
2: 后
1: 来马丁路德最讨厌的赎罪券
2: 就出来了。
1: 就是，但是呢它是一个更内化的一个时代。历史学家形容这个时代是黑暗时期啦。
2: 对，就是黑暗时期。
1: 就是对西欧来讲，这个世界变得比较贫困，连最富裕的欧洲领主都活得比基督时代的生活小康的罗马人还要粗野。他的科技水准下降，各种维修的工程消失，基础建设崩坏，更少人学会读写，书籍的出版量变少。欧洲在这个时代远程贸易的规模缩小到像涓涓细流，因为他们相信就是只要好好的留在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谈论美洲。
2: 对，
1: 那个时代的美洲
2: 是很 mysterious， 非常古怪的一个地方。
1: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所有的文明记载都仅及于到欧洲为止。在美洲大陆上面，就是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在公元800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90%的人是住在赤道以北，非洲、欧亚大陆的温带的地带。另外有6%住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都是在大陆的沿岸。那照推理来算，美洲当时应该占世界人口3%
2: 了。
1: 但是呢，这个数字到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2: 没有办法，对，不知道。
1: 那重大文明也曾经出现在美洲。不过呢，跟其他的那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其他地方都是在温带地区形成文明嘛，
2: 是。
1: 但是在美洲呢，它是在热带地区形成文明，然后呢，其他地方它会为了水患所苦啊，就是要想办法去疏通那个水道嘛，但是呢，在美洲呢，这些文明发生的地方都在山里面，所以他们是要
2: 靠下雨，
1: 就是没有水，
2: 对，
1: 反而是没有水。然后呢，美洲曾经出现过几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文明，包括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玛雅文明在内，
2: 对。
1: 但是呢，它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时间消失，为什么出现，为什么消失，
2: 都不知道，
1: 都是沉迷的，
2: 都沉迷，
1: 对，因为没有太多的史料被留下来。
2: 是，美洲其实是非常。很古怪，在那个时代如何存在，现在能够得到资料都非常有限。
1: 我们在前面的几本书里面跟大家介绍过，曾经在冰河时期，可能某些大陆跟大陆中间的海是结冰
2: 的，
1: 是会通的，
2: 就是我们经过几次，
1: 对，从非洲去到欧洲，然后呢，欧洲可能有一部分人有办法去到美洲，而且在美洲可以定居下来，
2: 是。
1: 但是自从冰河时期结束之后又变成海了，两边的文明就不相通了。
2: 不相通，
1: 不相通之后呢？
2: 时期也很长啊，
1: 时期非常非常长。
2: 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每20000年会有一次这种冰河期，所以坚冰期大概差不多有20000年，所以20000年已经足够长到
1: 文明分裂了，就是完全分开了，也就不再是那种跟原来的地方有所相关联，
2: 就接不起来了，
1: 接不起来了，它各自独自发展了。那个很像那个古生物里面，就是某一种古生物，原来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生存嘛，但是一旦地质变动的时候，它被封到了细湖里面去，那另外一部分还在海洋，所以那细湖里面的那种发展
2: 变淡水
1: 了，对对对，开始改变那个环境，
2: 它就变淡水，
1: 所以那个古生物必须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2: 对，
1: 那在另外一边海洋的
2: 我们叫做冰河结语，
1: 就是在海洋里面的那边有它的演化的过程，但是在细湖里面这边的就会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旁支。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很像这个样子，
2: 很像，
1: 非常像，就是人类去到那里，然后呢也兴起过文明，但是呢这些文明都很快速的衰亡，
2: 到现在为止好像也还是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说法是气候变迁了，可是又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他们就那气候变迁，结果是整个文明不见了。
1: 经常他们是后来去发现说有个巨大的城市存在那里，
2: 嗯，
1: 哎啊，可是呢，城市里面已经完全都没有人了，
2: 完全没有人，而且那个城市看起来也没有破坏，
1: 像不像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叫柬埔寨？
2: 哦、oh, okay. ，
1: 里面的那个那些
2: 对对对对
1: 那些建筑物哈，
2: 是
1: 那是法国的探险家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怎么会有这样子一座古城，啊、好大一座！
2: 是，
1: 然后你把那个画起来的时候，那个范围之大，表示这个地方曾经有文明出现，但是现在就没有人了，
2: 没有人，
1: 已经被丛林吞没了哈、哦。所以人类是这样子的，在地球上面慢慢的去拓展哈、哦，然后呢，随着所在的地方，
2: 还是留下非常多的神秘了
1: 哈、哦，留下一些足迹哈。哦，那但是呢，目前我们的科技，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没有办法去解释美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对，就其他我们讲的都头头是道，
1: 因为都有留下来嘛，
2: 不知道。
1: 但是美洲这里就真的不知道哈。然后呢，
2: 那这中间有一个元素其实蛮重要的哈、嗯，就是说美洲人呢，他也有草原呢哈，那有狩猎者，可是呢。他美洲没有可以驯化的动物，所以没有绵羊，没有山羊，没有牛可以放牧，那当然也没有马、哦、那这个使得他们的移动
1: 受到了限制
2: 、
1: 嗯
2: 哦、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1: 所以东西半球彼此之间不知道彼此存在、
2: 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1: 那这些事情呢，到最后却改变了，
2: 这个就是要到从这个算起，大概要差不多400年吧，
1: 是
2: 的时间，
1: 就是到西元850年到1200年之间、嗯，有些事情陆陆续续的发生，然后后来一些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就是 Mr. 哥伦布，
2: 对，这1492年、啊、那个要到1492年。才他开始，哎，他也是直接到美洲啊！
1: 是，
2: 他是到美洲，
1: 是，
2: 他不是到美国，他是到美洲，那巴拿马。
1: 哎，好，所以呢，在到这里哈，就跟大家、嗯、粗略的介绍了四大文明以及四大文明之外的美洲。
2: 是
1: 啊，接下来全世界的局势会开始改变。
2: 是
1: 哦，那就到底后面会怎么样？让我们继续往下读下去。被发明的昨日。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2: 再来是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昔日之时啊，现今日之地，昔日之义呀，就现今日之家呀。昔日机会，今日机会真大嘛。今日文化得两界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不同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文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历经大地的人，因缘真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文即悟。那你也是中经纪的人，同样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啊，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经纪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经纪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切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啊，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灭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上佛陀立誓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过无困切，这呢就是小经中经啊，伊听法的境界，大经纪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同款的领受，
下礼拜啦，随佛所赞你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得利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已经解说。细说了下利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个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时间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头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一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一个有迄个存疑的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在法华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
拢总该去低调去啊！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性。三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也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呐，脱离娘胎呀，迄刹那的时间，咱起码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日孩童。从孩童呢，至少年；从少年至青年，至壮年，至中年啊，至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啊，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啊呢。白白错过的啦，明明这个法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
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干嘛？亲身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下离婚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在那后悔。虽然知影法了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戒依心，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迷呀，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都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披露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里十。地位，那
人生也个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伽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光耀一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些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啊，一时幸福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醒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阿弥陀的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醒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着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一众生，这是舍利弗。
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安尼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啦，这种名闻满实。啊，就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到伊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行，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啊，下礼拜。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点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生活。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
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礼佛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了，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自己设限在这个地方，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自己的自我隔断下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自己跟佛呢已经差不多多了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这样的开坛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即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啦。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诶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份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人总在，人拢捌我啦，
那五天的啦，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及。嗯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了，现在就知道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哦、差太多了，差在哪里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的差很多、哦、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功耀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其心啊，诶，这个量，诶，低见，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哦。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其佛有其意，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
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仗呢？哎呀，对仗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离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只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说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3: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4: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之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3: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5: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6: 四五十
7: 好朋友，
8: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9: 家菜家差不多有15担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什么鸡卡啦，什么鱼啊，有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挂板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咪，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8: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 眼睛一张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

0: 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哦。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1: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 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0: 是，那除了在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庄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1: 知
0: 鼓励
1: 道，
0: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诵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1: 哎呦，真的！
0: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然后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原来我也做得到。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根，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1: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0: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那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 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好，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精藏演绎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诶，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瓷器，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1: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0: 2005年认识瓷器，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1: 那也很久。
0: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1: 对呀，而且你
0: 对，
1: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0: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心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一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 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1: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0: 就是
1: 哦，
0: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1: 啊，协理组长哈，
0: 对。
1: 哦，很丰富哎。
0: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1: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0: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啊，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1: 对呀，对呀。
0: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1: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0: 是。
1: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0: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 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诶，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诶，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概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它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也，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1: 那像你有2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0: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1: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0: 对，
1: 那真的很幸福哎。 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0: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好，
1: 是
0: 你
1: 是，
0: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1: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0: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
1: 哦。
0: 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这样就足够了。
1: 对呀，对呀。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0: 还没有想到那么
1: 对呀。
0: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0: 感恩。
1: 真的
0: 还
1: 真
0: 培
1: 的。
0: 养时期，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和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1: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 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他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0: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1: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d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哈，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那这启用啦，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登登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呐、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有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呐、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啊。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了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呐。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呐，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那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是农田呢、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

0: 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1: 20分，
0: 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2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

0: 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啊，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 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小车子，哎，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慈济现在在盖医院哦。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哈，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休斯顿，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休斯顿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 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100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
0: 嗯
1: 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0: 嗯、
1: 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
0: 嗯
1: 哦、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哦，
0: 嗯，
1: 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
1: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0: 哦 okay，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哈，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哈，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 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欸、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
0: 样。哦，不过真的很重要哈，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啊，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什么叫做压力？谁给你压力呀、啊？归根什么形？啊，无当量，啊，无形状。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压力的心态呢？
1: 根据统计，每人每天平均会面对23个大小不同的压力事件。这些压力有的是能轻易排解的，有的却会让你烦躁难安。正言法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压力呢？
0: 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人与事啊、有困难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换转一个心境。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嘛，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心转境就转。请大家要记得，不要动不动的说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常常练压力大呢，真的这个精神呢会消耗得很厉害。那刚刚的功夫啊，好像呢很多事情转不过来，你就要呼一口气，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菩萨行。那阿弥呢，主人都放轻松。所以说咱大家人真正呢爱会记哩，甲心境呢要方向很健康哈、哦，不要呢给自己有太重的压力，要勇于承担。
1: 法师说，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先呼出一口气，告诉自己菩萨游戏人间，调整好心境，再把压力化为冲力。
0: 人生啊，上烦恼的呢，就是无责任好担，唔惊担责任。咱若是无责任好担，就是爱讲啥的，啥物的人生，没有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呐、啊、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生。那么要有用呢，就是勇于担待。也就是讲，那无有压力啦，要哪会当制造去这份的冲力呢？咱一定呢，每一工都爱珍惜。啊，要安怎珍惜啊？咱来好好把握每一天，做好咱真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做到的代志，对人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大家人每一天呢，爱认清是非，对的代志，咱来把握时间，赶紧做。做得到啦。
1: 法师提醒，把握时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静思语，多做不多想，身体劳动，心不动，就能够把压力化为冲力。您是如何化解压力的呢？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受了委屈怎么办呢？
1: 心啊，爱转过来，心哪无转过来啦，时间不断的过去，咱的心停留在迄个所在，悲啊、痛啊、怨啊、愤啊，安尼呢，是要安怎过日呢？你的心啊，不要跟他了，安尼直直靠落去，那这个靠的因呐、啊，就袂讲哦交夹在一起啦，吼。
0: 在生活中或工作的职场里，相信大家都曾经有遇到怎么做都不对，或者明明不是你的错却被指责了。遇到这样的事情觉得委屈时，正言法师提醒要先把心灵照顾好。
1: 心灵照顾好，在这人生道上啊，你要经得起考验啊，你要在苦难中、考验中能站得起来，这种很健康的心灵，你才能真正的保存了你的慧命。所以，不管是人的困扰、事情的负担，一定都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折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了人生的难关。
0: 法师提醒，要突破人生的难关，要拥有健康的心理，把心灵照顾好之外，并且呢，要把学习到好的法运用到生活中。
1: 第一步呢，就是要学的呢心宽啊，那宽心呢，就会当他该抵天下万事情啊。过去唔知方法啦，所以人甲人烦恼相碰，干那待下滴咧，安尼拉扯不清。啊，心若放开大去，那有什么款的爱分情仇，都拢总无咯。所以咱会当好定定去欢喜心，这呢就是得到法，自然外面的境界啊，就袂来污染咱的心。所以心无去互转去啦。反倒回来，咱心会当头去转境，转修为因啊，转分啊，就为爱。世间有缘的来到底吗？因缘，好缘，歹缘。歹缘呢，就是怨，就是憎恨；要那好缘呢，彼此之间就是感恩。所以人来到人间，爱提高境界啊，唔通去结着歹缘呐，歹缘来，将来。还是同样颠眠不休啊，是苦不堪哦。
0: 法师说，学得心宽，就容易起欢喜心，不容易陷入爱恨情仇的委屈与烦恼中，也才能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您曾经受到的委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经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身边有小人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在背后使绊子，还是阳奉阴违。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1: 以牙还牙吗？那阿内呢？人家呢？永远不得安宁。
0: 不能以牙还牙，那么又该如何呢？
2: 人生不断要学习，学习呀、学习如何呢？转变了我们的心念，一天的快乐就是幸福。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很过不去的事哦。有的时候能碰到的事情，我们要自我调试。阿兰朵哈，你谈爱主爱主完哈，你打开心胸啊，开心的过日子。
0: 法师说，调试自己的心，不自怨自艾，碰到事情学习转念，开心过日子。当然也有人说，忍忍就过去了，那么要如何忍呢？正言法师从修行的角度来谈什么才是忍的真功夫。
1: 你会当好气呢，一定要忍啦，受忍行啊，但是爱忍啊。啊，有个人讲，师父忍是足艰苦的呢。我知呀，忍是足痛苦的嘛吼。你看写迄字忍字呢，拢是安尼一记刀那个插对心的落去。忍。不是说我忍忍忍忍到超痛苦，这样不是叫做忍嘛？真正的忍已经把世间的事情真正看开了，没什么好计较，没计较的事情那就不用忍了。所以啊，忍是境界，这就是真正的忍。心量如果开大呢，就无计较，无计较呢，就袂讲忍甲真辛苦啊！这才是真忍的功夫。
0: 忍这个字是在心头上一把刀。那么法师说，忍而静让，心量开阔，不计较，并且转念以感恩的心。来敢跟扯后腿的人，让我们能够练就出好脚力。
1: 咱静思语一句讲啊，人若甲咱抽后筋啦，咱都爱感恩哦。你呢，伫咧甲我练脚力吼。有人甲咱障碍，咱也都爱感恩哦。考验我修行的耐心，咱时时呢爱用着真单纯呐，而且呢也要善解呀，包容的心去面对着这种对咱有什么款呐？人恶意、恶意中伤，安尼的人，咱呢也都爱用善解包容啊。这些拢是咱的善知识，咱心啊还是同款爱感恩。咱定定伫咧讲讲心宽念。爱顺，咱人人的心嘛，那也要宽，对，当头包容人间一切，咱都袂甲人计较啊。人甲人无亲吼，啊，人甲人都安呐。人若甲事无亲吼，那世间代志呢，嘛会真平安呐。 咱那是甲世间无争哦，那这个世间呢，就会当真平静。所以讲，以人无争即人安啊，以事无争即事安，以世无争即世安嘛。
0: 法师说，能心宽念纯，有善解与包容的心，自然能忍而无忍，则人安与世安。你是否曾经也被人挖过坑？那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贴文留言与分享哦。我是美兰，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来搜寻多用心。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

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子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映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罹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他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西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他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意，忍忍，启发爱心。听到的有多少人？节俭的有多少人？所以苦的就不到啦。那很浪费的人听不到啦，看不到。在那样的大消费、大贪婪，而且互相的战乱，这很难以言喻。如何教育？这就是三界火灾，火上加油，苦上加霜，实在是

0: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的节目，一起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大家好，我是金霞。那么今天新世代呢，我们要来聊聊哦。如果呢，在生活当中您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你是逃还是不逃？邀约到的是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堆部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先来问蔡部长，如果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如果火灾警报而且是确切的警报，那当然都是要逃。可是问题是什么呀？根本有听没有到，那你就不会逃啊。那上人这一段是不是在讲真的警报？
0: 因为常常就会有演习嘛，也或者就是平常太安逸了，也都还蛮平安的啦，遇到这种意外，所以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第一个直觉不是逃，而是这是真的假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像这个正言上人就提醒我们，天灾频传四大不调，像是每一年，以前是可能多年一次的森林大火，可是现在就是一年好像
1: 很多很多，
0: 地球各个地方都会传出森林大火，
1: 对，
0: 就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大火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到底感受是什么？所以就提出了佛经当中讲的三界火灾。
1: 地球是不是真的发烧了？各位听众，这几天你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气温，尤其是中午的气温，跟去年跟前年是不是有明显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光是这几年而已，各位如果看到媒体，现在欧洲不得了，发烧到，因为过去他们没有很多冷气，或者相关的冷气公车，把整个社会都乱掉了。
0: 欧洲的生活，他们冷气并不是像台湾这么
1: 普遍，它不是必要的，
0: 因为他们的气温是很舒适的。
1: 对，它算是严格讲讲是在温带，甚至有到寒带，怎么可能会有到40度？那这样子的话，它所有的过往的习惯、设备、交通工具，它完全应付不了。所以
0: 一点心理准备跟生活准备都没有。
1: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上次所讲的三界火灾，我相信明年不会比今年好多少，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要知足一下。
0: 我觉得可怕的是那一种极端气候，
1: 对，
0: 就是热，我们都知道夏天一定会热，
1: 对，
0: 可是它就会在某个时间点就是变得飙高温，那种40度的那种真的会热死人的状态。也或者我们知道雨季会下雨，可是就来个暴雨，
1: 对，没错，
0: 就明明就知道有心理准备会下雨，可是没想到突然是用水桶泼的那一种状态。这种极端是你想准备，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去做一些应对，是真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人心啊，有欲，就是有那个想法，都是很好的。
1: 对，
0: 可是如果多了一个贪的那个贪心的欲啊，就会没有限制。像刚刚这个蔡部长有特别提出的，就说满足这件事情。那满足这件事情哦，其实跟这个我们的同仁在聊啊，现在在讲环保，带环保杯啊，或者是做很多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变得是多一件事。明明就是你已经达到生活的便利，
1: 对，
0: 那么方便了，可是需要回归到一种就变得那么不方便，所以另外一种心态会觉得勉强自己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是，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会慢慢的引导变成自然习惯。我们就拿刚刚您提到的环保杯，所有的比较大的连锁咖啡，它现在都有很明确的折扣。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的贪小便宜，而是一个风气时尚。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第一个商家他节省下来的原来要去买的餐具，他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消费者还是受益，间接的对于环境的保护，
0: 大家一起来，
1: 或者甚至刚刚讲的火灾了，就会降低，所以养成一个风气。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种为了自己生活好， 你可以很实质的去感受到说大家一起都在这样做了，
1: 对，
0: 并不是说你方便便利然后用完即丢，这种才是真正的发展或是进步，并不是这样，而是能够在于你的生活当中去达到永续，或是达到能够让你生活更美好这件事情，这样才是真的好的生活。
1: 没错，可是现在不单是个人自觉，现在还更重要的是整个环境迫得各个大企业甚至主管机关呢，他要面对要去强制做某些事情，比如说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目标。台湾的政府其实很了解台湾的所谓的排碳量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从先进国家来排的话，台湾是倒数第五名，
0: 倒数
1: 排碳量比日本还高，比欧洲还高，甚至呢比中国大陆的平均排碳量都还要高。
0: 是不是说这个排碳量高就等于
1: 对环境不
0: 灭亡的时间，
1: 灭亡是地球假设有灭亡，大家是工业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让它灭亡，所以刚刚才会讲到2050年要达到零碳是全世界的共识，台湾的政府当然更应该警觉说台湾怎么样子来达到零碳的目标，所以在政府已经公布了2025年各个上市上柜公司都要公布它的怎么样去达到零碳的各种方法，否则的话因为他会把这些资讯通通公布出来，不管你高不高兴，
0: 不管高不高兴
1: 你都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或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华航有一天说不定他要飞到欧洲去要缴非常非常高的碳费，
0: 我记得华航现在他就在推素食班机，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他也是广义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减碳的行动，因为每一项只要是减碳的行动他都可以加在这个所谓的碳权上面，所以我想我只是举华航所有任何包含我们人文置业中心
0: 大爱台
1: 也要做，也就是说
0: 媒体可以怎么做，
1: 像我们最近不是要搬家搬到这个新大楼吗，
0: 对，
1: 连这个搬家的过程桌子椅子这些都是包含我们要减碳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0: 所以就不能买新的，就
1: 是
0: 减碳，
1: 看我们最近
0: 是
1: 没有错我们用原来的桌子有没有，
0: 有，
1: 也就是说你身边的任何活动你去思考说是不是可以达到减碳，达到减碳就是你的业绩，减碳可以累积下来，
0: 都把它数据化了，
1: 数据化，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都一定会造成碳足迹，
1: 对，
0: 那同样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去减少碳足迹，注意我们这些碳的排放量，
1: 对，所以各位年轻朋友或者是中年朋友你还要在社会上就业下去呀，对，一定的。2050年，你可能理论上你还在啊，所以换句话说，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融入，可是最后真的是非要走不可。
0: 可以去慢慢的观察，在更深的一层去思考，包括蔡部长刚刚跟我们提醒的，才会知道说，原来在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是更美好的，而不是大家要来找麻烦。
1: 未来更美好，
0: 未来更美好，对，
1: 对，
0: 就是再继续永续下去。
1: 对，希望2050年，大家都能够存活下去。
0: 讲到这一句话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结论。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的开示。
2: 看到天下灾难真多啦，而且现在气候不调，再看到了民生的生活物资的缺乏，实在是看得心里 很娇气，本来呀、烦恼事多。佛陀来人间，就是因为众生苦难偏多，但是现在呢，可以看见啊，真正的三界如火宅，这都在《法华经》里啊，曾经说过，三界如火宅，人的心灵意念就是想要求，所以意志的下面多一个心智，那就是心灵的贪欲，总是没有限制，因此呢，贪起无厌，这就是人性，所以呢，会造成了浪费、消费。我们应该要满足啦，过就好。但是呢，我们总是呢，少了这一个满足就好，除了穿的，还有吃的啊，厨艺很多。可是我们看到了，普天下饥饿的人也很多。遥远的非洲，缺粮缺食，那饥饿的穷人很多，但是贫富不均呐、富有的国度里是那样的难为，穷困的生活是那样的落伍，那样的缺乏，这都是跟我们共同一个世界在生活在地球上，这如何救啊？呼吁人人启发爱心，听到的有多少人，节俭的有多少人，愿意付出的多少人，没有听到的有多少人，浪费的还在陶醉的在那样的消费，又有多少啊？数据难计，这种是永远都在不均，不均啊，所以苦的救不到啦，浪费的人听不到啦，看不到，所以呢，这就是让这样的地球上啊，就会灾情、气候变迁，在那样的大消费，而且呢，大贪婪，那样的人心啊的浮动，而且互相的战乱，这实在是很难以言喻，如何教义，这就是三界火宅，火上加油，那苦上加霜，实在是

0: 惊险求生，带您看搜救困难，还有目前两个人受困，辽国集气祝福。此际菲律宾第三所眼科中心动工，照顾马尼拉以南千万民众的灵魂之窗。从小被黑道逼债，童年充满恐惧，人生的两股暖流让他找回安全感。现在他撑起一把伞，为人遮风挡雨。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31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关心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的最新动态，目前它的中心位置距离鹅銮鼻720公里左右，持续朝日本的冲绳方向前进。冲绳方面已经加强戒备了，其实不只是冲绳，全日本气象厅都在呼吁要严防强密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大家不敢掉以轻心。那么台湾方面提醒大家，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天星期一大家上班上课，在北部跟东部要特别注意，降雨几率都会增加的。我们来关注台风动态之余，要关心的是日本现在的气候异常，主要的是受到高温酷暑的影响，夏天提早到来，动不动就飙破30到35度的高温。另外，日本的河水里出现了这样的赤潮，就是一整片看起来红彤彤的，其实它是浮游生物，因为海水水温的升高导致于它们大量的繁殖增生，尤其是藻类，而形成了这样红彤彤的一片。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会导致河水里缺氧，大量的鱼类和贝类会窒息死亡。
1: 强烈阳光直射，路上民众被晒得大汗淋漓。才五月底，日本就因受到高气压笼罩，全国宛如盛夏。东京都心出现摄氏31.6度高温，府中市温度更高达33.7度，创下当地五月观测史上最高纪录。
2: 頭が結構痛くなる。熱中症の初期の症状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はい。また暑くなったから、だんだんこう熱中症が増えてくる可能性もあって、ちょっと前と違うのは湿度も結構高いから。
1: 东京日前气温一度暴跌到15.6度，如今又飙回30度以上，气温大幅波动，导致中暑患者暴增。而这一波热浪更引发海洋生态危机，空拍画面拍下，静冈县骏河湾外海涌现一整条红色带状赤潮，一路蔓延到潜水圣地的伊豆海滩。
3: せっかく遠くからちょっと来たんで、もうあの綺麗な西伊豆の海を期待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あの残念ですね。
1: 所谓赤潮是带有红色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所造成的现象。专家指出，骏河湾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赤潮已是10多年前的事。东京大学研究团队装设的水下摄影机更直击，赤潮爆发后，原本鱼群悠游的清澈大海，竟然在白天也是漆黑一片。
4: 昼間なのに本当に夜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あのそんなシーンはですね、初めて見たので、あの驚きました。人がなくなりますので、まあ、魚が酸欠になりやす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一つかなと。
1: 除了高温与赤潮，周一开始，日本还面临台风威胁。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持续北上，预计明后两天将直扑冲绳与奄美地区。台风强密持续北上，预计明后两天将直扑冲绳与奄美地区。冲绳本岛恐迎来每秒50公尺，足以

0: 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位在辽国的中北部，叫做塞宋本省。这个地方属于比较边远，而且是山区。它的一个特色是这里的矿产很丰富，尤其是金矿，所以很多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洞穴里淘金。可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一夕致富的淘金客，只是一些贫穷的老百姓进到洞穴里掏到一点点碎金子，就足以改善他们生活的贫困。那么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20号，因为下了一场大雨，洞穴崩塌，所以有7个人就在这场大雨当中受困在洞穴里，一直抢救到了5月29号，传出第一个好消息，有1个人获救了。他虽然精疲力竭，但是整个体能状况很好。隔天5月30号的时候，因为不断的抽水，洞穴里的水位下降，所以有4个人是自己走出洞穴脱困的。目前为止还有2个人等待救援。那么这一次参与搜救的则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洞穴救援专家，除了澳洲、印尼、日本、法国等等，还有泰国的专家备受瞩目。因为几年前泰国曾经发生睡美人洞穴一只野猪足球队员受困事件，就是这群泰国的专家参与营救，现在他们把当年的经验带到辽国，希望能够复制。只不过这一次的搜救困难重重，首先第一个就是暴雨导致洞穴不断的积水淹水，在缺氧的状况底下，每一个要进入洞穴搜救还有受困在里面的人，随时要面临缺氧跟失温的风险。再者就是洞穴非常的窄小，它的宽度只有60公分，而受困的人是在340公尺深的洞穴里，换言之你要出来或进去洞穴，等于要蹲跪在地上用趴行的方式才能够脱困。这凡此种种的困难也让搜救任务显得特别的艰困。那现在因为还有2个人受困，所以整个辽国都在集气，希望能够传出好消息。
1: 辽国民众受困洞穴，救援团队成功救出第一人数小时后，正准备继续潜水救出其他人，奇迹发生，4位受困村民竟然自行步出洞穴，现场欢呼与掌声不断。参与救援的一位当地居民陶恩，当时正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当他父亲出现时，陶恩跪倒在地，紧紧抱住了他。这个惊喜绝非偶然，先前救援人员曾在幽暗洞穴训练被困村民如何找到出路，以及使用水肺等专业设备，并赶在周末暴风雨来临前加快抽水速度，大幅降低了洞穴内水位。虽然成功脱困，但多日处在潮湿狭窄的环境，让他们浑身沾满泥泞，有些人也出现了皮肤和肠胃问题。
2: ผู้สบายทั้ง5เนี่ยที่พ้นพบนะครับยังมีสภาพที่ผิดโรยแล้วก็รูปแบบวิธีการเนี่ยในการลำเลียงออกมาต้องมี
1: 目前洞穴内还有2人失联，由于恶劣天气可能即将到来，救援人员正在评估何时能恢复搜救行动。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现代人呢，孩子生的少，但是养毛小孩的家户是越来越多了。毛孩也会老化，他们的关节退化或者各种疾病会导致不良于行，对于主人来说这就是锥心刺骨的煎熬了。日本的广岛大学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自己也养毛孩，所以他们致力于替这些毛孩子制作各式各样量身打造的辅具，让他们有机会重新站起来，感受一下行走的自在跟乐趣。那么这群学生拜师学艺，用的是 3D 列印的科技，还有各式各样的设计跟打造，替每一个不同程度受伤的宠物制作他们专属的个人辅具。
3: 又是很不了很不了
4: 这只2岁的猫咪因为感染症导致身体麻痹，后腿僵硬，过去只能趴在地上，如今它靠着这台专属轮椅终于能再次迈开步伐。
5: 猫の車椅子になります。自分が作りました。
4: 日本广岛国际大学的动物义肢辅具研究会接受动物医院

0: 院与动物园委托，替失去行动能力的动物制作轮椅与辅具。这次学生们接到新任务，要帮去年起罹患关节炎而无法自由行动的吉娃娃 Kira 制作轮椅。
1: もともと散歩が大好きな子だったので、外に出れなくなってる回数が減ったっていうのは多分すごくストレスは抱えてる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
2: はい、精神的にちょっと不安定な方が最近はちょっと見え隠れしてきてて、
0: 学生们先为他测量身形，再利用 3D 列印与金属手工加工。试穿发现问题后，学生们甚至牺牲假期继续留在学校修改。
3: キラちゃん自身もあまり上半身を支えられる状態ではないので、やっぱり改善が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
0: 数个月努力，轮椅终于完成。虽然 Kira 第一天还不习惯，无法顺利行走，但看着他努力蹬腿的模样，四组露出欣慰的笑容。
1: まだ慣れてないので、実際に歩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けど、でも散歩はもともと好きな子なので、その光がちょっと見えたような気がして、ちょっと楽しみです。心から感謝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大新闻综合编译。
4: 炎炎夏日加上强风，又是南亚沙尘暴的高峰期，它们的源头很可能是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交界这一处广袤的沙漠土地。现在状况是这样子，不只是沙尘漫天，民众出门必须要戴上口罩，否则很容易就导致于肺部的不舒服。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看，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了，因为能见度大幅下降，车辆还在走，但必须要缓慢前进，民众顶着风沙在街头移动也是万不得已。印度跟巴基斯坦的交界处拥有南亚最广袤的沙漠地带，最近因为高温少雨加上刮起强风，这里就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不只是印度，整个南亚国家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大家也在关注沙尘移动的方向。稍后我来带您看这个盛大的场面，其实是慈济在中区一年一度为脊髓损伤的病友举办的大型义诊，最大特色是把各科的医生都送到患者面前。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姐，拜托啦，你知道我跟妈她就是
6: 我妈，我只有我肝胆哦，来到大方这里。他却处处摆脸色给我看，我攻击过，你回十句啦，啊，处处又维护小亮，搞得我好像那个恶婆婆一样。
7: 你一见面就拿我跟弟弟比较，他就什么都对，我就什么都不对。
8: 包生男秘方，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女儿就不好吗？
9: 阿妈，为什么九九到现在连个碗都不会洗啊？
8: 真是厉害啊，训练大方会洗碗啦。
10: 我们家事都说好是分工合作的，
8: 我住在你们家呢，也不能没有贡献嘛。来，妈还行。
11: 当初我们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反对了。我甚至觉得他这次来就是在针对我。
12: 如果你再生一个儿子，你看你弟弟没结婚啊，就把儿子过继给他。
13: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4: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13: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这个国家地理位置就在赤道附近，所以它的紫外线照射很强，罹患白内障的人特别多，加上糖尿病患者也不少，视网膜的病变导致于眼科的需求很高。在过去30多年来，慈济在大大小小的乡镇举办义诊，就经常以眼科为主。2008年开始，甚至在三宝岩跟马尼拉都陆续成立了大型的眼科中心。现在菲律宾的第三所眼科中心也在今天动工了，地点就在马尼拉南部的城市，叫做伊姆斯。那么这座眼科中心将是一所大型医院的规模，占地有2000多坪，5层楼的眼科中心，将来所有的眼科手术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也包含了日常的治疗。而它能够照顾的对象就是包含了马尼拉南部，像是卡美蒂、拉武纳还有巴打燕，总共有1000万的人口，可以在这里有医护人员守着他们的灵魂之窗。在今天下午所举办的动工典礼当中，是灌溉云集，来自菲律宾各个宗教团体的代表，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出席，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至于菲律宾本地的志工、医疗人员，还有所有的志工们，更是积极地进行各种筹备工作。大家对于这座医疗堡垒充满着祝福和期待。
1: 夜幕低垂，下课后的学校教室却很精彩，有菲律宾的慈济志工，还有慈济眼科中心的医护齐上阵，精准的变换手势。原来是为了慈济在菲律宾专为眼科而设的医疗单位伊姆斯慈济眼科中心动工，大家加紧彩排，无量易经手语演绎。
2: 还有mga sign language, may mga kabuluhan na tayo may matututunan na kailangan natin isa buhay kung ano ang tinuturo.
1: 这位慈济志工神情慎重，破天荒参与演绎的他，直呼终于可以圆梦了。
3: Seeing this sutra being performed so many times, especially when I watch Thai station, and I feel so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join in performing this sutra.I'm so happy
4: that as a doctor, malaki ang responsibility ko para sa mga pasyente, no? At hindi lang yon, kailangan kong maalala na lahat ng talento ko bilang isang manggagamot eh galing sa taas.
1: 这场为眼科中心动工而进行的演绎，把佛学融入医学，代表医疗不只有医健康，更要医心，为经济不佳的菲律宾患者打开灵魂之窗，照亮他们向前行的生活希望。大爱新闻李佳美、玛丽安、罗维娜、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0: 印尼虽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度，但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 NGO 团体倒是展现了宗教融合，因为除了伊斯兰之外，包含了天主教还有佛教慈济，在当地都有落地生根的社会服务。不同宗教的志工今天也跟着印尼团队回到精舍，跟上人分享。
5: 深入偏乡探视下半身瘫痪的老奶奶，印尼志工黄水琴在山口洋投入义诊将近20年，就算在崎岖的道路、车子无法到达的地方，他都坚持走进苦难，播下希望。
6: Perkembangan lelawan di Singkawang masih belum sesuai harapan, namun kami akan terus tekun belajar dan menapaki jalan Bodhisarwa dengan hati yang tulus.
5: 慈济印尼分会和天主教妇女团去年合办义诊，陈建娜也参与其中。虽然信仰不同，却深受慈济不分宗教、族群、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他也把在慈济学到的理念带回教会的服务当中。
6: Melalui ajaran Master, saya tergerak untuk kembali semakin aktif di gereja dan meningkatkan semangat pelayanan saya sebagai seorang Katolik. Saya belajar bahwa nilai cinta kasih, welas asih dan pengabdian kepada sesama adalah nilai universal yang dapat kita wujudkan dimanapun kita berada.
7: Kami bisa mengucapkan kepada kami ini adalah kebaikan.真感恩呐、啊！大家呢，这样的诚恳心里啊，总是那一份的感动。
5: 印尼志工回到精舍，和上人分享各自的生命故事。虽然不一样的经历带来的感动不尽相同，但同样都有一颗欢喜付出的心。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全台各地的净思堂就像是社区道场，功能多多。接下来两则报道，两个不同的净思堂氛围也截然不同。首先我们看到台中，这个场面很盛大，原来是一年一度为脊髓损伤病友举办的大型义诊。脊髓损伤的患者常年坐在轮椅上，他们可能会有骨科、神经系统、皮肤或者是泌尿科的问题。假如他们自己推着轮椅到医院挂号，一个科别一个科别的看诊，想来就非常的费事。所以慈济的中区仁医会体贴到病友的需求，每一年都会举办大型义诊。最大特色是把所有科别的医生，甚至于中医西医都有，通通送到病患的面前。患者只要来这一次，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医疗照顾。这个义诊已经持续12年了，所以早就在商友之间口耳相传。每年的义诊就像是一场大型的病友间的聚会。
8: 行动不便，外出一趟并不容易。来到台中净思堂，脊髓损伤商友在志工陪伴下依序看诊。
9: 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也很方便，而且我们可以一次看很多的科，很方便，非常的好。
10: 一般诊所不一定有无障碍，而且看诊候诊都要超过2-3个钟头，对脊髓损伤来说是比较麻烦。
8: 中区仁医会守护健康大型义诊今年迈入第12年，一共有13个科别参加。
11: 伤友啊，就医真的是不方便了、啊。我们神经科啦、骨科啦、复健科啦、中医科啦，我们等于是团队全方位的服务了。
8: 仁医会用心，看诊人数从第一年的30多人增加了一倍，今年有近70位伤友，许多医师年年参加，上了年纪的也展现行动力。眼科医师李家福77岁了，
12: 来这边很高兴啊，因为这边的大德都有的时候很欢迎啊。
8: 付出的法喜是持续的动力。72岁的牙医师林能哲热衷义诊，
13: 只要体力还够，时间还够，我们还是一样持续的开来做这份工作。
8: 医师视病由轻，解决伤友就医困扰。仁医会发动募心募爱，化作卖出金额，全数捐给台中市脊髓损伤者协会运用。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台中报道。
0: 好，接下来看到桃园净思堂氛围截然不同。今天下午是充满了歌声与笑声，这是桃园净思堂成立届满20周年，特别举办一场感恩音乐会，主题是大爱之友回娘家，邀请到了像是万芳以及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声乐家陈素轩，为大家带来温暖的歌声。最为特别的是，也邀请了历年来大爱剧的主角们再次回到净思堂上台，为大家说自己的故事，栩栩如生，历历在目。20年来的点滴，桃园净思堂有着左邻右舍的支持，才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感恩音乐会也是回馈社区的乡亲，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向前走。

0: 牵手世界，熟悉的歌词与旋律，来自马来西亚的声乐家陈素萱现身，为慈济大爱之友感恩音乐会献唱。
1: 把握姻缘，赶紧的飞回来，跟我们的桃园的净思法亲们祝贺，因为桃园20周年，还有我们的大爱的28周年，那慈济的60周年，那我一定要回来。
0: 慈济的老朋友万芳作为音乐会压轴，把气氛拉到最高潮。
2: 每一次参与活动都有很多的收获，不管从最早921地震我们要去募款，或者是各个募款的活动，对，那不管是去到海外还是在台湾的募款，那每次跟慈济人相处都有很多的应该是说很多的感动。
0: 感恩音乐会现场更邀请到历年大爱剧主角原型，讲述各自动人的故事，也让人一脚踩进时光隧道。
3: 千万不要去比较计较。
0: 今年恰逢慈济60周年、桃园净思堂20周年，双双结合，增添更多不同色彩。
4: 我们就跟当区的组队一起商量说，大爱之友还有桃园净思堂，我们一起把旧爱新欢，也就是老朋友新朋友，都再请回桃园净思堂，一起来承办这一场音乐会。
5: 对，我们也是想推广大爱台，那是大爱台就是影响很多人的，这是包括我在内也是受大爱台影响的。其实支持大爱台就是让世界更好。
6: 大爱台本身它有一个周期性的规划，就是回馈社区的乡亲，我们也可以呈现向社会的大众善尽告知说，慈济所做的事让我们的社区人心是可以安定的。
0: 1000多位观众挤满桃园净思堂3层楼，借由音乐和互动，大爱电视要倾诉的只有感恩的心。大爱新闻潘冠霖、简元吉桃园报道。
7: 在
8: 稍后回来，除了关心天气状况之外，带您看人物故事。他从小就被黑道追债，小小心灵是充满了忐忑跟不安全感，生命里遇到了两股暖流，在他阴暗的小世界里照进了阳光，让他重新变成一个勇于付出并且为别人撑伞的人。还要带您看，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拿起笔写字了呢？在这一场静思语的书法字比赛当中，大家用的是硬体笔，要写出工整的字迹，还有对静思语的体会。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现场。
9: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数我闻。

0: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You can be part of it， 一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六号台风强力的动态一起要关注，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强力台风啊，已经在今天上午增强为中度台风喽。虽然呢，它接下来是往日本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对我们都还是会有间接的影响哦。主要啊，就是在明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降雨。先来看到路径图，台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呢，是距离我们台湾北部最近的时候哦，大概是有600公里左右的位置。明天就会来到日本那霸南方，接下来到了星期三就会接近日本本州之后呢，就会逐渐离开。所以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新竹以北就要注意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啊，中南部的山区也要注意，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到礼拜二白天，很快的又恢复到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变化上，明天北台湾的气温会稍微下降，来到23到31度左右。那礼拜二到礼拜四啊，各地的高温又恢复了，有机会会超过35度。到了星期五过后，水汽啊又会再增加，所以呢，高温下降一点点，但是下降幅度不大，都还是有30度以上。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北部的朋友要记得出门携带雨具。这几天海边会有长浪，尤其是在东半部的沿海，浪高可能有4米以上。星期四开始，水汽又会再度增加，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哦。在花莲、金门、马祖，紫外线都是危险等级。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是20%到30%，中午高温有稍微下降，各地气温23到30度。中部地区在台中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各地多云时晴，降雨几率20%，气温24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5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是20%，气温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慈济60人物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位庄涵杰。从小因为父母欠债，所以他的小小童年是在黑道讨债当中生活，小心灵里是充满了不安跟恐惧感。直到他生命中遇见了两股暖流，才让他勇敢地重新站回阳光下。
3: 那每次遇到不同的挑战跟挫折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关关难过关关过。
4: 有些人的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对这位爱笑的女孩来说，却是一场场的人生风雨。家里被地下钱庄追债，一点风吹草动都仿佛是生活要崩塌的前奏。
3: 那时候最害怕就是害怕放学，每天都会被黑道就是到门口那边追债，这样也让我对很多事情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勇敢，就是会怕怕的。
4: 小时候父母亲靠借贷度日，生活过得很辛苦。回首那段岁月，庄涵杰没有埋怨任何人，反而试着去理解长辈当时的难处。最感恩的是阿公阿嬷没有放弃他与弟弟们。
3: 最让我印象深的是有一位我的那个国中的恩师跟我说，就是你不要想着怎么如何报答我，你只要把这份情传下去就好了，然后回馈社会。所以因为那一句话，也让我接下来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只要有人需要帮忙，我就会告诉自己，那我们就是在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有能力我们就帮助别人。
4: 慈济志工不定期访视关怀送物资，在他与家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这些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为什么会有人不求回报的付出？为了寻找答案，大二那一年一脚踏进了慈青社。
3: 在慈青的时候就是要办很多的活动，做很多事情都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口，因为怕给他说错话。然后那时候其实旁边陪伴我们的一德爸爸妈妈就说，你就勇敢的试看看啊，每个人都会有做错的时候，但是只要你去找出他的方法重新改过，他就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时候我其实有去找一德妈妈，然后当他们的会员，然后就是可能每个月看可能5元10元，就是慢慢的累积，就是尽自己的微薄力量。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发现其实在很多时候，不管是我被帮助还是我帮助别人，都其实来自这一辈的善心跟善念。盘点了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现慈济跟我将近也认识了20年，一个很大的陪伴，然后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4: 守护长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阿公阿嬷，总想着多做一些。放假时间他也挺忙的，不只承担客服班职工，帮助原乡部落的孩子。拥有社工专业的他选择继续精进，目前就读长照经营管理硕士班。
5: 抱一下我的好孩子的，来来你也抱一下。
6: 这个孩子真的是在人生的旅途上从来没有选择放弃。
7: 行到现在我就赞叹你，你把正能量分享给别人，别人也正能量给你。
3: 透过了跟不同的人互动，然后也做了很多的法心关怀，然后也去承诺了我跟上人说我要把这个家顾好。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生命盘点价值人生，因为有这句话让我无时无刻都在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让我自己去回顾思考一下这样的过程中有没有越来越好。
1: 曾任卫生署长的李明亮教授是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校长，当年他受上人之邀从美国回到台湾承接起慈济的教育事业。他曾经问上人办教育最期待的是什么，上人给了他2个字，那就是人文。靠着李校长的努力支撑起了慈济的教育典范，如今他年近90高龄，上人邀约他与妻子能够回到花莲安养，照顾他的多半是他当年教过的学生。日前李校长的妻子廖雅慧老师安详辞世了，今天上人也特别关切李校长的状况。
8: 你这当中顾好你的身体，咱还有很多事情在做。
9: 前卫生署长也是慈济大学创校校长李明亮夫人廖雅慧日前往生，校友陪伴她回到精舍，上人为她加油打气。将近90岁的李明亮经历过3次手术，需要依赖轮椅代步。原本在台北定居的他，去年10月在慈大校友协助下，和夫人一起回到花莲安养。
10: 冠总有提到说，让校长回花莲比较好。那的确我们也都觉得，那也知道说其实校长在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11: 我想我们自己应该是一个最适合李教授回到家，不只是身体的部分，心理的故乡也是很重要。
9: 过去的学生轮流关心陪伴照顾两人的生活日常。
12: 我常常看到廖老师去看上人开示，老师说回到慈济同心圆宿舍就是他终于了解同心圆为什么叫同心圆，因为他回来他就有同心的感觉了。
10: 因为上人的呼唤，他们从美国的回来，然后照顾我们这群孩子，然后也把他们身教做给我们看，希望我们未来也能够回馈我们这一片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
8: 他是真正的抱了很虔诚了解呢佛法体系，也是下定了决心了，一定会办起了跟慈济体系的理念一定要很合。人生啊，真难定的，就是有这种这么这刻骨铭心的信念。
9: 曾经站在第一线对抗 SARS 疫情，也将专业与风范带入慈济教育体系。如今，学生们用陪伴回报师恩，见证难得的师生情。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 现在是电脑跟 3C 的时代，大家都很少提笔写字了，更别说要写出工工整整的书法字体。在嘉义静思堂就跟慈济大学合办了一场很特别的竞赛，那就是用硬体笔写书法，书写的内容是静思语，希望学生们都能够一来练字，二来练心，在这一场竞技当中学会心灵的力量。
4: 国小中年级学生25分钟内书写84个字，听起来不难，关键是字形要工整，笔画结构要有美感，落笔见真章。
13: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笔画比较多的字，
14: 我每天都是大概2节课复习。
4: 第一届汉墨静思硬笔书法比赛由慈济基金会与慈济大学主办，从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来感受书写的力量。
15: 我觉得能够恢复到我们比较古典传统的那种优雅的方式，拿起笔来，然后开始来写一些东西，哪怕是抄一首诗也好，或者是自己来创作一些句子。
16: 从小让他们多写些字的话，会让他们脑神经连接会更发展更好。
4: 比赛在周六举行，不少家庭全员出动，亲子共同参与。而参赛题目选用静思语，一笔一画，无形中将正向能量植入心田，
17: 无形中让上人的静思语落实在许许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而可以让许许多的人从山上海边一起走进静思堂。
4: 数位时代虽然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书写能力不该被忽略。比赛现场许多老师都是以志工的身份特地来协助。
18: 今年是因为过去5年 Pagamo 的环保防灾老师毕业，在我们进入校园跟学校互动，整个校长跟老师师长们的团队非常坚强的在整全心全力的投入这次的书法比赛。
4: 志工延续与学校合作的好缘分，共同成就这场赛事。除了推广书写之美，也在过程当中静心沉淀，让人感受到手写文字的温度。大爱新闻郭韵玲、郭继宗嘉义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接触慈济这个团体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所谓的修行，修行其实就是时时刻刻、日日年年，就是你重复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因为你能够为别人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检讨、去看，说我怎样的付出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用在对方所需要的地方。
1: 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2: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宜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曾经上人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其实我自己本身，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一天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秒，只知道一分当中有60秒。但是呢，当上人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以秒来计算呢？在今天的十分钟带，大家看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天灾人祸不断的夹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每一点、每一滴，在我剪这十分钟带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因为呢，第一需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剪出这十分钟带，我相信大家人人是非常的精进，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有周年庆，我们有浴佛，一直到六月的这个时间。那六月为什么会是在第二个礼拜而不是在第一个礼拜呢？因为恰逢我们今年端午节是在连休假日里面，所以才会递延。那在第一时间先回复师兄师姐们大家的问题，觉得说为什么精进日怎么又改变时间呢？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希望让大家更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所以在于我们一开始在讲方便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册吗？一共有五册。我们编撰的时候一共编了五册，上人的开示是270集，所以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几乎都要超过50集。那这50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呢又要有时间限制，然后呢又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希望借由精进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在社区听说已经非常多人就是组别已经读到了譬喻品、方便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读完了，那非常恭喜大家。因为精进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三的时候呢，还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的是，慈济在全球发光首先点火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啊，照片上是谁？哦，执行长哦。但是是执行长吗？好，在这里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孔子呢当时跟颜回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曾经到了陈国跟蔡国之间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天呢、啊、因为他们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呢就请弟子啊能够是不是去跟别人要一点东西、啊、那要的时候呢，其实孔子正好看到他的弟子啊，哎，怎么煮好的米怎么好像自己先抓了一口饭来吃。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哦、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哦、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因为啊，

掉到饭里面，所以呢弟子就直接把这个饭抓了一把放到口里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都已经没得吃了。那他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孔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啊孔子也是非常有技巧的，不伤弟子的心，就跟弟子讲啊，他说他梦到啊，哎呀，我们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敬君王。结果啊颜回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不是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听闻正法，如何去传正法，这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由照片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师父啊，师父直接配的是就是我们非常最近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我们在颜值行长的这个带领团队下呢，其实奠定了非常多。那这个奠定的时候，当然不是执行长奠定哦，是57年来上人看到吗？所以这个是上人从57年前所带领弟子的。那带领弟子呢，所以孔子当时啊他都讲了，所信者目也，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但是呢目啊犹不可信，这个眼睛啊还不可相信呢，但是呢所是这个依靠的那个意思的那个是哦，是者的是，所是者心也，而心呢、啊、我们的心啊，大家相信自己的心吗？由心不足是也。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这样子，既然是如此，那我应该相信谁？佛陀说法开示49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一点一滴，我们经过1000多集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菩萨所教的，佛所教的又是什么。所以很快的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今日方便品第3，我们前情回顾就等于是前面已经有2次的分享了。那第一册在于最终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法难解，二圣执着于涅槃，二圣声闻缘觉的部分。那第二册所告诉我们的呢又是什么？因为呢有子，那为什么先子才请？这个在之前也已经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进到第二册的时候，一请生妙法，二指恐疑惧，二请呢是能尽信，三指悲轻慢，三请的时候是益众生。既然啊已经三请了，就如同今天上人的成语，大家有听吗？有，因为你们都在精舍，所以不得不听。可是如果在家里有听吗？啊，不见得。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呢时间太不足够，比如说早起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上人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久远劫来常闻佛音教，佛的这个教导教我们入佛之见，向菩提大觉道。如何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大觉道里面？我们一定要入佛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在于三请三止之后呢，居然还是有人不相信，所以太感恩了。在今天的成语，其实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既然是人人都是传法者，怎么样子传能够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请放掌。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一大世因缘。这个一大世因缘的这个开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大世呢是一个理由，就像舍利弗要请佛陀来开示说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个正确的理由，佛陀也不会答应。那既然是一请再请三请的同时佛答应了，那更要如实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让自己很清楚明白的。所以这个因缘啊，我们都在讲一个因，也讲这个缘啊，有因有缘，所以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在之后呢，我有配了一张总言之则转迷开悟，迷让自己沉迷不清楚，让自己迷惑，让自己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明摄受当中，所以我们很难转凡成圣。那这里呢，其实也都会提供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书里面的页次，仅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前情既然已经回顾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时。进入到第三册的这个部分呢，一样还是分两章，所以等于是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那第五章里面有九个单元教化菩萨法，那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九个单元，但是不是九天的开示哦，是九个单元加十七个单元，加七个单元是一共几个单元？十六个单元，十六个单元超过五十集的节录文字，所以我们以五十分钟来与大家做分享，很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既然佛陀是教菩萨法，那上人教什么法呢？哎呀，大家可能被一开始吼这个问答的时候问倒了吼。现在大家现场，我不晓得说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知道上人教什么法呢？大家愿不愿意去？好，不好？还好，还好啊。那好，赶快看答案。是的，是教菩萨法。那这个菩萨法呢，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讲？虽然我们今天的分享课程不是互动性的，但是当您说出来就是代表自己的肯定，那就算说错了，其实错没有关系，就怕您错了还不知道，当您的内心讲出来的这个答案。所以上人教菩萨法，看到我们这一次在乌克兰，整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清秀士，有好多的年轻菩萨经过上人的应允，也到达波兰，去到当地去协助帮忙。可是啊，我们的这些年轻菩萨有人确诊了，所以是非常的辛苦。不是说哎呀我去赈灾啊，我看到只是苦难，不是，是他们如何用他们年轻人的这个活力精神带到当地。那是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呢？不是，也看到了，其实有在美国，在德国，很多国家的慈济人都过去一起协助帮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人明明在台湾也不曾出国啊，上人教我们的，大家能不能真正的有所领受呢？所以诸佛皆是诸佛出世的这一段因缘当中。那因为我们的经文非常的长，既然上人讲了270集，所以在每一册当中的经文都非常的长，那只能够揭露给大家。那既然大家其实在于读书会都已经可能第一时间也读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次？那皆是诸佛出世的因缘，我们来看经文，请合掌跟着念：舍利弗，
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请放掌。所以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何谓佛之知见呢？这个佛的知见啊，那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于此际五十周年庆的同时，当时清修寺一共有30位一起来领受上人的法。所以在佛之见当中呢，佛无非也希望弟子们能够在于他的开示当中能够领悟摄受。所以何谓佛之知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相。真实，真就是不虚妄，不虚就是真。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在于《法华经》里面呢，其实这个第二品的主啊是舍利佛，弟子去祈请。可是呢，在于《金刚经》是大家知道是谁吗？是须菩提。它里面呢，其实有一段文字讲到的，就是说佛啊，它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于者、不狂于者。那既然佛他能够在于49年当中教导的，在一开始虽然开示的当中不见得弟子都能够领受，可是到最后的即将要涅槃的同时，进到法华经，是不是弟子就能够真正的领受呢？不是。当实际上要开讲法华大法的时候呢，其实有5000人听不下去。这个5000啊，其实是一个数啊，这个数字呢所代表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希望大家哦不要让那个毒啊攻心，五毒攻心啊，我们不相信不摄受啊。所以开佛的知见难道真的重要吗？开佛的知见真的重要吗？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经过我们的读书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读，我们真正的有读到或者是读懂了吗？我想一定有人有，但是有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加油。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次的时候能不能够真正的将上人的法能够很完整的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些文字其实都是上人开示的部分，我只是把它做成节录而已。那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众生知见必然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成佛是我们人人的目标，可是什么时候成佛？有人问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成佛了，那就没有这个世界啦。所以呢，他宁愿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成佛是何其难啊，不是你想成佛就可以的。要断掉所有的一切的无明妄想心，您的平等心看到众生的这一刻，我们到底起了什么心，这才是成佛的根源，基本的开始。所以开示悟入当中呢，其实以最简单的，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了解的，或许
在开示误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如本性这一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了里面，哎呀，打开的时候有宝藏，你欢不欢喜？当然欢喜。可是你如果说，哎呀，打开了，大家都要来精进，有没有欢喜？哈哈，有人摇头不欢喜。那为什么不欢喜？我想不是不欢喜，或许您的时间是不可以，正好这个时间呢，您正好有一些些事，所以要非常感恩我们宗教处的同仁，我们都能够以精进日的在于线上，不只是连线而已，而是在于您日后想要听都还可以复听，在网络上都有。更希望的是您的精进要点下去听，这个才能够跟您有相结合。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展示。我既然打开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要不要告诉大家？当然要啊。所以呢，在于佛的开示当中啊，就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很好。可是这个很好呢，我们只知道那个好，也相信那个很好，可是到底好要不要去呢？不知道哦，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悟啊，悟是弟子了，进到弟子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把它记得啊，我记得我才能够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我如果都不记得，我怎么去运用它呢？所以我时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虽然不会佛言佛语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胡言乱语，我们把该说的说出来，我们不该说的保有我们的人格不要去说。就如同上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了，上人尽到他自己的责任，是师父，所以他教导弟子。我觉得我跟随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上人有一句或是一个言辞去刺伤到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我们真的弟子错了，但是呢，上人还是慈悲的，因为他的普天三无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更希望的是我们人人都能够张扬自己的慈悲，让我们的慈悲不断的显现。所以接着我们入到经文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利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得，如此皆为得一佛圣，一切种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圣，何况有三？请放掌。好，我们先来再看一下随其本性。随其本性皆为得一佛圣，尚无二圣，何况有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性。本性呢，其实是由众性与别性。那什么是众性呢？就是这个真如啊，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就不假，真就是实在，跟佛性是相同的。真如与佛性相同，所以本性呢分种性与别性。那这个别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差别性。比如说在字面上我们所看到火以热为性，火，你说现在很热，你看不到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热呢？因为四大不调，种种的气候夹杂。那水呢以湿为性，所以下雨过后啊，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就要开这个除湿机呀。开除湿机为什么？因为要除湿，让这个湿气啊不再有。那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啊，既然我们学佛之后啊，所以心佛众生有无差别？没有差别，是，这只是在字面上。可是呢，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那师父啊，心佛众生这个应该是二无差别，为什么是三无差别？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简报吗？
心是一，佛心是一，众生心是一。这个心是谁呢？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众生之一，众生之一有我们的一份。可是我们时常啊，心啊起起伏伏啊，有上有下。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啊一起走在路上。那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到啊，他说啊，他应该跟着他的师父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发心啊，能够去做更多的善事。结果啊，师父知道了弟子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应该是要恭敬的对待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就跟弟子讲，来来来，这个包袱我来包，我来背，哦，我来提，但是呢你呢走到我前面去。本来是在他的后面啊，结果啊这个弟子就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个师父老了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又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又怎么样，又反复去觉得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应该的，我不要的。好了，结果他这样子一动心念的时候，师父又知道了，就把包袱丢给他，就跟他讲去到我后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啊，哎呀，这个师父啊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了，今天呢跟着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谁是在上下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反复无常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不能够一门精进的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行走，不退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呢，在这一本经里面，其实当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感觉。因为呢居五浊，五浊恶世当中啊，五浊我们大家会念吗？我作恶世，业作，根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好，这个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念，那待会呢会透过简报让大家看看这个五浊恶世呢什么是因，那什么是果。所以举五浊呢，此事啊解释的是佛出浊世当中说此一圣法。佛以佛眼观看这五浊恶世呢是一个净土，可是弟子啊所有的所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秽土，不干净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现在生长在这个人世间啊也是同样的。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跟上人讲哦，讲什么呢？跟上人讲说啊，说哦，喝嘎仔哦，对不起，不能讲台语哦。有人就跟上人讲说啊，还好哦，因为我老了，现在的这个环境我非常满意哦，未来的环境的时候听说会不好，我遇不到，因为呢我年纪大了。请问大家遇得到吗？当然遇得到啊。您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觉得我现在目前环境是很优渥的，当您的下一辈子不晓得有没有隔音之谜，来到下一辈子的时候有没有乱了自己。所以要坚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请合掌。如是舍利佛，劫浊乱时，众生垢众，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好，请放掌。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当中啊，此五浊之中呢，这个因啊，因有劫浊、烦恼浊、见浊。劫浊是一个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这个浊杂染里面。那烦恼呢，自己起的无明妄想啊，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然后别人又多看我们一眼，我们也疑神疑鬼啊，觉得说他是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呢？要不然为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为什么多看我一眼，而且他用那个眼神，那是您自己的假想敌。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复制，更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冲骗自心。那见呢是看到不干净，那这个果呢是众生浊跟命浊。所以我们讲因缘，我们也讲因果。那因果是自己造作的部分，当您不负责任所做的，就不要推到因果里面。有的人一件事情无法完成，就讲说没办法，我这都是因果啊，没办法，这就是因果。不是哦，当您努力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您应该是要放下这个果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结束。当您不断的让你自己的内心起伏的同时，其实您的这个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种子啊，种子种到地里面，在泥土里面，还是要让它健康。如果不健康啊，就像我们人啊，种子我们种了一个好的念头不容易，可是我们时常让这个念头变坏了，不健康了，一半的时间夭折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劫浊乱时呢，时代昏浊，世代衰微，道德丧失，人间杂乱，善根浅薄，不善者增多。劫浊乱时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还在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开端而已。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马上觉悟到、领悟到，既然我身在末法，但是我能够期许于自己能够做正法的众生，就是让自己不偏见，行为端正，好好的努力。那这一些呢，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那世代呢，时代跟世代，这个国际间啊，看看的，我们所了解的，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只是有叙利亚的难民。原先我总觉得说战争应该不会一直不断的显现，因为毕竟呢，战争当中最损失的是人民。可是呢，叙利亚的难民到现在，可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跟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对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叙利亚的难民当时啊逃离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是关掉边境的。可是在乌克兰，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大举欢迎，还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可以居住。这一些不是就在于我们佛法里面上人所教导弟子们的在因缘果报观里面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三灾啊，我们有大小三灾，大小三灾，所以我们看到刀兵、瘟疫跟饥馑，所以日渐增多啊，日渐增多就是叫做劫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红字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害怕，但是为什么红字我还要配上小字，而不要让它大大的文字呢？希望呢，我们日渐增多的是大家的这一份善，能够转换这个劫浊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就如同我们积聚这个善啊，我们一天86400秒，如果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个人一块钱就好了，我们有86400个人，每天都存下一块钱，我们算算60天。我们就有多少了，可以去帮助多少人。所以您已经在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善行善心里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一块钱不嫌少，10块钱也不嫌多，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您的下一秒。在下一秒呢，其实这个下一秒啊，
如何让这个下一秒不要一直往前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非常的公平。可是这个下一秒，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五月间就是遇佛之后，其实金色蛮紧张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多位师父确诊，以及我们要做隔离的部分。其实当时我也是被隔离之一。那我在隔离这九天当中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总羡慕上人可以有这么好的时间能够在于小木屋精进。我这一次呢，我在居隔当中，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一个环境，虽然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只电风扇，那我被分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室，所以我被分配到的是就是只有一边有窗户。那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您一边有窗户的不能够开窗户。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在里面会度得过吗？可是这九天当中只有一只电风扇，那给我们有一个煮水的壶，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确诊者，但是我们要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大家是共住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一人一室，但是你如果出来，你就是影响到全面，所以我们是人人遵守。那当时我只告诉我自己，还好我还有准备，因为我们确诊者马上就被送走了，我还有准备可以回来整理一下东西，所以呢，我带了电脑，我带了我的经书，我就是用这九天的时间如同闭关的心情，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九天当中能够看到我自己。虽然成长的不够大，但是至少我自己定的功课，我在于我居隔结束正好送完，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时间这么样子不够用。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师父，你们居隔的时候怎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又不用做事。是啊，可是您自己规定的功课也想要去祝福我所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确诊的师父能够很平安的、很快速的能够恢复健康，回到精舍。那更要感恩的是精舍所有的师父，我们其实前前后后有四分之一，200多位师父有四分之一在于那段期间都不在精舍。可是呢，精舍还是要运作，所以除了感恩我们师兄师姐们，大家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别人的事，但是还是自家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了师兄师姐们帮精舍所做的这一切，照顾自己的家的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稳的在于就是隔离当中。那在那些天呢，为什么会讲说没时间？因为电话，因为也一定会有金色的师父打电话问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情况好吗，身体呢，那种种很多的关怀。所以就算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好像都不能够如实的去做。我都觉得说，哇，我跟着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觉得说时间这么紧迫，就只有在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只有一天只有一天是比较晚睡，已经快要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才睡。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到哇，那一天怎么那么多事功课其实都做不完所以我们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秒能够平安顺利。所以佛言无虚妄，进到了经文呢，讲到了佛言无虚妄的部分，那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谕，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胜，唯一佛胜，请放掌。所以您看呢，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很简单的文字，但是却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
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讲的都是一个真实法。四十九年来所说的法虽然是各有不同，佛也在华严最初三七日的这个当中呢，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的并不多，可是阿含十二方等八。在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那里足迹上人的开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那里足迹对于佛智时代应该就如同佛智时代的阿含经，可是呢我们弟子所读的人并不多，非常少，少到有一点还很少，所以就是很少的意思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是入到上人的法。既然我们爱上人嘛，爱上人的一切，那更应该要爱他的法，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接着呢，我们进到第三册的第另外一个单元，就是也就等于是算是算第这一册的第二个单元，可是呢是进到于我们第六，所以正说法华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的部分。那第六章呢，正说法华时有七个单元，有七个单元，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的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以诸缘譬喻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且陀及本事，本身未成由。亦说于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顿根乐小法，贪着于生死。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时未至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持久不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请放掌。好，我们从刚刚念诵的经文当中有还记得吗？顿根乐小法，顿根啊，自己的根气啊不够深厚啊，所以信多顽钝，不自精进，所以很难提升啊，我们很难提升自己哦。所以信这个信啊，我们除了讲说啊，你这样你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啊，其实我们也在讲习性啊，每个人习性都不相同，所以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为什么？跟着母亲都不同心呢、啊？那商人呢是用口来讲法生我们的慧命、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又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部法刚刚已经念诵过了，修多罗伽陀本事，本身未曾有，因缘譬喻其业，优婆提舍经。那由这九部法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修多罗。修多罗其实就是在讲的是经典。那伽陀呢就是寄诵，所以我们在长行的这个文诵完之后，我们都会念到比如说有四字为一句的，或者是有五字为一句的，所以呢这个是寄诵文。那本事呢是弟子音本事。那既然是这个三种之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啊，或说修多罗华义是契经。
那什么是契金呢？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佛讲华严经，慢慢慢慢讲到后面的法华经？那法华经照理讲，大家的基础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5000人退席呢？就是他觉得向大太困难了，太艰难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在组队也是一样啊，希望呢大家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哎呀我只希望做一个配合者，人人要配合就不晓得谁要去主导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运作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金如线的意思贯穿法义，死不善失。这个金啊，经纬，我们就是贯穿，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本身未曾有因缘当中啊，本身是佛前身，佛的前身哦，不是佛前身。好，那刚刚已经有先讲到本事，这里讲到本身。那刚刚本事的时候是弟子因，这个本身啊，本身经，佛的本身经。所以未曾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稀有。那因缘呢，是一个生灭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简短的这个文字上，让大家能够可能更清楚。那更多的开示还是要请大家要看什么上人的净思法随妙莲华方便品，一共5册，大家好好的看吧。所以呢，譬喻呢是浅显的说，所以我们方便品之后会进入到譬喻品里面。里面的譬喻呢，在于《法华经》里面有7譬喻，在于去年我们也都全部导读过了，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譬喻。可是这个譬喻只是在这一品的一个举例而已，而不是全部的全文。所以企业呢是重诵，重诵，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优婆提舍经呢就是问答辩论，所以我们有很多论述的部分。所以时缘稽首适逢其会，照理说我们有缘生在这个人世间，更有缘的是能够在于上人的法座之下好好的学习，努力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时缘稽首，希望呢人人是在于灵山法会上天天能够与上人来见面。这里有一段话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出在那里主机里面的开示。上人讲，我无法顾及人人的慧命，只能尽我的心力开出对治的药方，相信您就会服用，不相信当然您就不会服用，就要看你们自己在无量的轮回中都已经遇到了佛法，如果不懂得珍惜，道心散乱，师父呢就是上人啊也会觉得很无奈，你我终究缘尽法散。这一段文字虽然字数很少，可是看到我们是缘尽法散呢，还是我们的缘能够不断的相续连接呢？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段文字，这是在我刚到精舍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内心也很苦，可是呢我自己本身还算爱看书，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受，也希望借此连线能够与大家分享。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其实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心念真的是非常的难把持，前一秒钟还是快乐的，可是后一秒钟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受着这个外境转换退失，让我们可能也离开了这个道场。其实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自己，也让上人担心。很希望大家在于受证的同时，都已经选择好上人。上人没有到您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真正的用精进的心来供养上人？唯有自己不退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同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最后呢，还是要在这里先预告给大家，其实譬喻品一共有六册，已经出版了。那出版的时候，大爱台截录了266集，可是我们的信解品也已经出书了，在上个月一共有4册144集，所以一共加起来10册超过500集的这个集数。很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的精进，让我们此生结束的同时能够与法相会，来去自如。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个荷花田，阿妈最贵荷花架的霞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试。

0: 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啦，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你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

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切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未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要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那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上佛陀立誓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过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以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同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进去，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化回想，这怎样过去的错失，那这一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发化经了后，才感觉。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凡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已经解说，细说了下里份呢，听到也会当兴奋，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解啊，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他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
就是安尼移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移会真短，过去已经咱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在法华会上已经呢，佛陀所讲的法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生活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机会呢，应该完全弃敌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治就治咯，拢总该去治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咯。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承担咯，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当爱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这是在法华会上下礼佛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啊，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呐，脱离娘胎呀、啊，迄刹那的时间，咱起码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
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烦啊呢，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佛，必佛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万万吉祥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入观的未来。
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共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哦、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讲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该啊，圣门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行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光耀一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描述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行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啊，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着佛陀，也
在那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那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醒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样在人群中中啊，同样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样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自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一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生，还是大生，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哦。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就是。广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诸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伊佫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
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的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的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地位。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的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
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的思维，这种诶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孝顺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顺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呀、啊，所有。众生六道众生啊，都、就是需要佛法来普
比吼，那今仔日如今情书未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未出，就是来推测，佛师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这样开阔，那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地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跟佛比呢？啊，去佛。有其意，我感受分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受分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主公，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各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好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2: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
3: 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3: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4: 是。
3: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4: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3: 打赤脚。
4: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 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2: 20分
4: 对，所以就
2: 印象深刻，
4: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2: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4: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很很

0: 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0: 对、嗯、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嗯、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嗯、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吗？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然后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嗯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哦、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哦、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哦、
1: 对，
0: 而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然后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哦、哎，连托福都不用
1: 了，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

0: 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哦
1: 嗯、
0: 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哎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哎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他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嗯 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哦、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哦、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1: 嗯
0: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哦、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瑞塔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嗯、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
1: 哇，
0: 就慢慢的后来因为 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
1: 嗯
0: 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1: 嗯、
0: 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
1: 嗯
0: 哦、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
1: 嗯
0: 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欸、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哦、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哦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0: 嗯、
1: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
1: 哦、
0: 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哦、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1: 哦、
0: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 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哈，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瑜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瑜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哎，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诵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哎，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哎，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哎，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哎，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哎，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诶，原来我也做得到。哦，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耕，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那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
0: 哦，
1: 刚
0: 真
1: 到
0: 的
1: 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精藏演绎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的瓷器，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瓷器，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
1: 对，
0: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你知道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哎，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心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同温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
0: 哦，
1: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协理组长哈，
1: 对。
0: 哦，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利用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0: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1: 是
0: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1: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哎，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哎，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它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也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0: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 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1: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0: 所以他全力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福哎。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1: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好，
0: 是
1: 你
0: 是。
1: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0: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这样就足够了。
0: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1: 还没有想到那么
0: 对呀。
1: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
1: 是，
0: 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1: 感恩，
0: 真的真
1: 感恩
0: 的。
1: 聊时期。对，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还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

0: 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1: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0: 是。
1: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0: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1: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远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你佛儿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那、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哦、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那这启用呢、啊，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登登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有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呐、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啊。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得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啦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那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爱传家，以智慧教育，能造福人群的家庭很有福。你都是怎么跟自己的父母或是跟自己的儿子女儿来做互动的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段由静思精舍德藻师父和我们分享行善行孝做活功德。诶，什么是活功德啊？那什么又是真正的孝顺呢？藻师父带我们一起来思考哦。原来最大的功德并不是追思或纪念，还是说开什么庆祝会跟父母跟家人过节而已哦，而是用父母给予的身体，我们一起来行善造福，利益众生，将爱化作实际的行动，让爱看得到也能传递出去。藻师父更谈起了上人对于养父母的这份的孝心，更也说起了上人在面对养父骤然离世以后，感悟了人生无常，开始追寻生命的真理，也因此开启了今日的慈济置业的源头。更也提醒我们莫忘初发心，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在行善行孝利益人间的道路上。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静思精舍德藻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行善行孝做活功德。
3: 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行善行孝做活功德。上人说故事啊，也有讲到李宗吉爷爷的一个孝顺嘛，对不对？那上人第一句话就说，一切善啊从孝顺开始，也就是百善孝为先。那我们今天也是要来讲行善跟行孝。其实李宗吉爷爷也是为自己的妈妈做活功德，就是他行善尽孝。而我们上人也是一样哦，在家的时候呢，她是一位孝女，在丰原的时候，只要听到她的名字，人家说哦，这里好路、哦、上人在俗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上人的俗名就是王景云。那在家里养父跟养母呢，都给叫混的、哦、这个是在慈济月刊的429期，也就是在2002年，已经20几年了。那上面有写到啊，养父王天颂的脾气不好，对混的呢却从来没有发作过，就是看到上人的文静乖巧啊，他就脾气就发不起来了。而养母呢，再怎么心烦气躁呢，面对这个女儿呢，心情就会平顺下来。就是上人非常的乖巧，非常的懂事，所以人人称为孝女。而养父对上人的爱呢，就是上人要上小学的时候，养父每天都走路背他去学校，那要放学的时候才让他跟着路队回家。那上人在2025年的美国温馨座谈的时候，上人说其实养父呢是在当时呢经营了8家戏院，从丰原开始扩及到潭子啊、清水跟台中，所以呢形容说养父是话最的担当，话说出去啊总是大家都非常的佩服跟服从。 那上人的养父呢，也是乐善好施，造桥铺路，就是寺院如果有需要啊，或是哪里有需要，他都会去帮忙。尤其寺院啊要修理的时候，他也会去帮忙出砖块啊，也曾经为慈云寺翻修过那个大殿。那所以说在上人养父往生之后呢，就是慈云寺的法师呢也来送那个梁皇宝忏。然而呢，就是经营的八家戏院啊，就是非常风光的一段日子。可是无常一来的时候，因为无常经里面也有讲到，生者皆归死，容颜尽变衰，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那后面还有讲到，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也就是说，无常就是我们的日常，那生命就是在呼吸间。无常一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措手不及。那无常的一个视线，上人的养父在1958年的7月24号呢，就是头痛啊，也就是现在说的脑溢血或者是中风，好，就是在一天之间呢就往生了。而当时上人回忆啊，就是说医生少说了一句话，就是忘了叮咛说不要移动他，就是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自己恢复起来。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1: 1958这一年夏天，年轻的正言上人在

0: 一个人，忽然间中风，叫医生来看，医生诊断就讲哦，血压真高哦，就赶紧呢，该做一个下，就降落来啊。虽然降落来了，但是呢，无医疗常识迄个时阵呐，就赶紧紧将迄个事务所要改。回转来厝里休困，经过了敢那安尼换暖吼，安尼回起来，那坐上三轮车，转去到厝里都迷落来啦。大个人去转啊，转到凌晨里吼，拢无精神啊。医生过来啦，都甲伊讲吼，那会拄只你毋是讲血压降落来啦？伊讲吼。就是讲一句话，甲你交代，可以好好休息。你若可以伫遐好好休困，下住了后呢，可以血压家己降落来，安尼无定着，伊会阁恢复。本来是血压高，安一路盘转来了，变作脑充血，意思就是得亏啊啦。从安尼伫个凌晨零零，真紧，隔天刚刚的迄个时阵，伫我伫咧照顾伊啊，摸伊的手啊，伫咧用水，感觉哎手哪会安尼淡淡吼，赶紧凉凉啊凉凉凉凉凉凉啦，我摸着安尼呢，赶紧紧用烧水啊，用毛巾啊。要来给他洗手，来给他捂烧，喂，给他洗手吼，哪会在手里呢？手给他牵起来的时候，摸到这个脉啊，哪会真大的，跳跳跳跳，突然间全都过点去。所以呢，我的老爸是在我的手里啊，安尼都睡去，因为我手摸到他的手吼。在那个七七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他没点起了，这在我的内心呢，那个冲击实在是很大的哦。
1: 好，因为慈父的一个咒誓呢，就是突然往生呢，上人体悟无常，让上人的冲击实在是很大哦。那在2月7号的花莲第一场岁末祝福啊，上人就有说，医生说这样子搬移他很难再起色。那上人觉得这一句话呢，就好像刻板刀一样，把我的心板深深的划下去。其实上人在岁末祝福的时候也经常讲到说，养父的一个咒誓呢，让他很懊恼跟悲苦。刚刚有说，在1958年的7月24号是养父中风，那25号呢就突然往生，26号就出殡了，在一日之间呢天人永隔。那上人也是在这一场岁末祝福当中有说，已经近70年了，就是已经有68年了，这个刀痕还深深的还在心里，刀痕仍然深刻，所以上人也经常说，在一天之间就出殡了，草露风灯闪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这个是上人跟我们讲的，就是人生是这么的无常，所以上人也从此开始就是一个真理的一个追寻。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你知道吗？都会说那还好，伊会哭，伊会叫。我感觉讲哦，能发泄出来的那一种的悲，还好。真正是到达迄个悲伤的时候，真正的悲呢，伤到心啊，实在是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我7天的时间呢， 没有

0: 的一滴眼泪，我的心都空掉了。真的在七天了以后呢，心静下来了，才开始呢哭，才开始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知道我爸爸现在在哪里。也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开始在追啊，我要问出我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1: 好，这个就是圣人感叹人生的一个无常，所以开始一个人生生命真理的一个探求跟追寻。那圣人在2月7号的这一场岁末祝福呢，也有跟我们讲说，其实经常在跟弟子们讲忏悔精进都是在对自己说，因为多做一人的份，好，就是上人也要帮养父多做那一份，来报父母恩，来报四重恩。而其实我们都要非常感恩上人的养父，因为养父的一个视线的无常，所以让上人来探究生命的一个真理，所以才有今天的静思精舍，还有慈济世界，也才有今天的我们。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感恩上人的养父呢？岁末祝福的时候，我听到上人说刻板刀刻在心上，听到上人的自责，其实我的心也是好像在哭一样，就是心也像刻板刀一样划过。所以请上人不要再自责，我们都很感恩上人的养父，让上人可以成立慈济世界，才有今天这么多的弟子，还有可以救139个国家地区的苦难众生。也因此上人养父无常的视线，才成就上人迈向菩萨道，带领众生离苦得乐。我们相信上人的养父也在我们周遭，在上人的身旁来护持着上人的慈济的四大八法，都是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请上人不要再自责，不要再悲苦。而我们讲到俗骂王沈月桂，因为丰原出了一个伟人，因此其实他说他很高兴也很忏悔。为什么高兴呢？他说上人能为佛教为众生做一番慈善事业，这个是在20几年俗骂分享的。而俗骂说他忏悔的是，当年呢因为我太爱他了而阻挠他出家，使上人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俗骂也一边讲一边哭。而俗骂呢，就是为了要帮助上人的慈济事业呢，他非常的认真的去慕惜慕爱。有时候俗骂为了收100元啊，到会员家连跑了2-3趟，可是他依旧是笑容满面。而且有一次生病在家打点滴的时候，听到有人要捐款，他马上拔掉了针头，从床上翻身而下，赶快去收。所以他的全身细胞呢都是慈济的细胞，因此也有人跟他讲说急骂，俗骂都是急骂。可是这个急骂呢，就是像说台中志愿园区在要盖台中慈院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去那边木水泥跟木钢筋。那时候我也还在社区的时候，都经常在那个树下啊，只要有团体来啊，他一定会在那边分享。刚刚也有讲到说上人是一个孝女，上人的弟弟王清斌师兄呢，他就有讲到说小时候他们只要犯了什么错呢，只要父母一生气，姐姐就是上人，姐姐就会说处罚他好了，好，在父母面前一跪就是很久不起来。而这个是我 在社区的时候亲口听到鼠妈分享的。鼠妈说她有一次去睡午觉的时候，因为还在气头上，就忘了叫上人起来。好，当她睡醒的时候，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好，那她睡醒起来，上人还跪在那里，鼠妈就说你哪要跪在家。那上人就说阿母没说我可以起来。好，阿母上人都是叫鼠妈是阿母，那鼠妈他们都是叫上人是魂的。好，就是阿母没叫我起来，我不敢起来。而鼠妈呢，在八家戏院就是渐渐没落之后，其实也有 一段困苦的一个日子。可是鼠妈也发愿说，只要他可以的时候，他一定要护持上人。所以在1967年的时候，鼠妈就用295,000元呢，在普明寺旁边买了，就是现在的大殿小净寺4500坪的农地呢，让上人兴建精舍。这个就是一种母爱的一个坚持，母爱就是可以感动天地的。而上人也有讲过说什么叫做大孝，用父母给的身体做好事，哦，就是大孝。那当然也要再度自己的父母更是大孝。哦，而且今天上人已经不只是做一个人的份，而且，哦，已经是为救苦众生而做，不是只有多做一个人的份而已。而上人帮父母做活功德就是最大的功德，做慈济呢，这个是对两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生父生母，养父养母，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孝顺。而上人之前也有讲过说，平慧勇老太太是很护持上人的一个长者。那他有跟上人讲过他们家族的一个故事，就是家族的一个长辈呢，有一天对儿子说，我一生持家为家庭辛苦，如今老了，你能为我做什么呢？他很孝顺的儿子就说，妈妈，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老太太就跟儿子说，我要的不是死后的功德，而是生前的功德。这个就是上人跟我们所讲的，就是要为父母做活功德。而老太太的儿子啊，就依他的嘱托，连续7七49天请法师来家中讲经，而且天天煮稀饭济助贫苦。当时是冬天，上人就形容说，人人口中呼出的冷空气和热稀饭冒出的雾气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香云盖的庄严氛围，因此大家都非常的欢喜，老太太也非常的欢喜，都法喜充满。而活功德呢，这位老太太就跟儿子说，我非常的欢喜，也心满意足了，因此我往生之后，你不必再为我做什么，只要把我安放在棺木当中就好了，因为功德我生前都已经得到了。那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要怎么为我做活功德，大家都说很爱我，要看看爱我的弟子怎么做，怎么承担，来怎么为我做活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莫忘初心，为什么要跟上人行走这一条菩萨道，我们就要从始至终，好，就是力行菩萨道。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闻法说法传法行法，把自己的习气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那我们呢，总是期待了发心立愿行菩萨道，教导众生都能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能停歇啦。我常常说，我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讲哦， 无法度迄个事。师父最近讲是正确的讲，是抽气伫咧讲，哪怕啦，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是我的大限已到了，我也期待最后的那一口气跟大家说，莫忘初发心。大家人师父不用跟你们说很多，不能忘记你初发心，初初发的那念心啊，哪会当常常放在心里，咱呢菩萨道绝对不停啦，一直行，一直走，到最后。
1: 好，这个是上人说，他最后的一口气也是要期待所有的弟子呢，就是要莫忘初发心。好，那上人说，其实他不用说很多，就是这一句不要忘记初发心，一定要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而且菩萨道绝对不能停，要一直走，一直做到最后。因此上人也有说，他盘点生命啊，觉得自己生命很有福，从小时候从孝顺、善良、爱的能量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遗憾过。而我们荣师父的孝心也是为自己的父母做活功德，跟为上人做活功德。那荣师父有分享说，其实上人对后来出家的弟子啊多所鼓励，很少说重话。他说上人说不定就是别有用心，故意责怪资深的弟子，像是合演一出戏一样，让年轻的弟子们了解以前他是如何教育生众，以及弟子应该如何受教，就是用借力使力的方式来教育我们。那荣师父也有说，上人经常都会借机教育啊，就说教文，就是荣师父的以前的法号。他说你怎么没有教好？你都没尴尬，可是真的是没有教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荣师父就分享说，有一次上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就摸到门的手把是湿的。这个是有一位师父啊，就跟荣师父讲这一件事。那荣师父没有等他再接下去说，他就说不论是谁做的，上人一定会说是我做的，对不对？那一位师父就笑笑点点头。那其实这个是上人在借机教育，就是跟荣师父共同在教育后辈。因为有时候上人也非常的体恤荣师父，也是借机教育身旁的其他弟子。哦，就是有时候上人看到荣师父的时候，就会说你们多少也帮忙一下，看看旁边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荣师父，做到背妥了成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怎么都无动于衷，没有去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荣师父是上人的知音。荣师父说，上人对我们早期的五位弟子到如今还是严格，有什么不对上人都念我，常住有什么事上人也是念我。其实上人这样子念荣师父，其实荣师父说，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自己本身如何。好，上人念他其实是在念给大家听，所以我们都要体恤体念师心，要关心常住。那荣师父说，六十多年来的修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生也很无趣，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怎么去克服，怎么去转念，这才是修行前进的动力。 他就说，没有境界的考验，就没有行可修。境界来的时候，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就是要自我超越。荣师父也有讲说，上人的身教我们是永远学不完，因为我们不是来享受的，我们是真正修行的道场，不是只是来看书，只是来礼佛，只是来论述的地方，一定要手脚要动，身心平行的一个道场。之前我有讲过说，以前他们没有做早课，一定不敢用早斋。好，就是到现在还是一样哦。他说，好的家风要继续保留，好的规矩不要改，要守好静思家风。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能够合起来，也许这样的形容有点夸张，但要扭转中央山脉都有可能。这是荣师傅的经典名句。那他要出家的时候，是他的母亲说，跟上人说，我的女儿就交给你的，跟着您修行。所以荣师父说，我不能让长辈漏气，即使粉身碎骨都不能让他担心，既然答应他出家修行，就是要让他安心。所以他来金色出家，一定是忠心顾好上人的志业，对上人的交代。荣师父说，我一定不敢违背，也一定使命必达，就是尽行受献生命。所以我们也要为自己的慧命的母亲做活功德。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莫忘初发心，要发大心立大愿，为上人做活功德，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双心，为众生，为自己。所以此刻我们就要精进力行，为自己永生的慧命做好活功德。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来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多用心 Podcast。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1: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2: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
1: 嗯，
2: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一下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1: 课业压力，
2: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下课，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1: 不
2: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的嘛，
1: 有
2: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1: 突然放风了
2: 不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1: 毕竟是医学生，
2: 对，
1: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2: 对，
1: 然后有
2: 压力很大，
1: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2: 对。
1: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哎，心理上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哈。
2: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排下来嘛，
1: 还是有最后一名
2: 啊，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了面临到哦。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1: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2: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
1: 为了
2: 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哦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2: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1: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2: 因为 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啊，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
2: 对，
1: 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2: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1: 还
2: 是要
1: 面
2: 对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1: 先试看看
2: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1: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2: 身体转念。对，
1: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2: 这个叫撞墙期。
1: 对对对，
2: 没错，
1: 就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2: 对，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1: 哦哦，
2: 没错没错，
1: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2: 入门，没错没错，
1: 然后
2: 突破
1: 突破，
2: 哎，
1: 就进阶了，是吗？
2: 对对对对，没错。
1: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2: 对对对，
1: 跨过了就进阶了。
2: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1: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2: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1: 对，
2: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1: 但是他突破了，
2: 他突破了。对，
1: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2: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2: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哈，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1: 变得更棒，
2: 更棒，没错。你想一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1: 哦， 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2: 感身受，对，没错，嗯，没错。
1: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2: 同理心嘛，嗯，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1: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2: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1: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2: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嗯，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啊，就是无灾无难，嗯，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嗯，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的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嗯，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啊，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1: 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这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2: 对。
1: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嗯，皮皮，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2: 你很开心啊？
1: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欸，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2: 对
1: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
2: 很
1: 开心。
2: 真的是这次，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1: 自己说的，
2: 哎，不，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嗯，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哎，三代同时在光复。
1: 孙子是几岁啊？
2: 高一。
1: 哇，
2: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1: 还在犹豫。
2: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嗯，那时候开放站票嘛，嗯，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1: 对，
2: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1: 哇！
2: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1: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2: 感动，没错，
1: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嗯，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产值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2: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 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他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但是光复没有住的，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1: 对，
2: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哇，所以你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免，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1: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2: 对，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1: 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2: 对，
1: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2: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1: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2: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1: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对，没错，
1: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2: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1: 电机系到航空
2: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1: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2: 对，而且更亮
1: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2: 对，
1: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2: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终啊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 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那你就去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
1: 要去行动。
2: 对，
1: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2: 对，
1: 就是
2: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1: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2: 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1: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2: 对，
1: 那也希望呢这节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2: 谢谢，祝福，
1: 谢谢，拜拜。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店陈元珍，我现在9岁，我从5岁开始如数到现在已经4年。因为我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知道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4: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5: 礼拜一没有肉啊，
4: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6: 因为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7: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8: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9: 像大蛇一样。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3: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4: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陈宇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需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需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疑似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
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智。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它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圆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圆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异皆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金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进士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3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8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渡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那履足迹。我想那履足迹以我们全球的进士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那履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那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

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十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七月精进一直到八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你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剪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9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10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
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他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10000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10个人、100个人，甚至于1000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因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著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知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
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自得，有断得，那自得断得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自得跟断得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地址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当地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八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您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8个小时，他不是开车他感觉到是骑车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
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四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1000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柴子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3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1000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
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五种坚固。那第一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三呢，是多闻坚固。第四是塔寺坚固。第五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喽。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哈，听说持戒，持戒，心平何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上人呢、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何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
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的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1500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式的坚固。塔式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2000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始于者如于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2000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于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五百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
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兼顾，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他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式，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七月十五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共花共果，代表的是所有的金丝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倒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务必制服而后重生。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啊，东西先腐烂的才会接着长虫，强调的是虫是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面。这句话如果把它延伸解读，里面是充满了人生的大道理。东西腐烂会长虫，这种质变的现象大家都了解，然而不止物会制腐，人也会制腐。人的制腐不是指腐烂，是指自残或者自虐，也就是自我摧残或自我虐待的意思。以心理学来讲呢，叫做自我破坏，它是指对自己的肢体跟精神上的伤害。一般来说呢，自残或自虐大多是指对肢体的伤害而言。如果自残是针对自己的精神去做摧残的话，那就更可怕了。精神上的破坏会腐蚀一个人的心灵，那心灵就像是身体的主人，也是人体的指挥官。如果有一个精神颓丧跟心灵空虚的主人或指挥官的话，整个人自然是有体无魂，做起事来是了无生趣，意兴阑珊，闷闷不乐。所以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人，我们只要跟他讲话几分钟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因为你会感觉异于常人。那不只是忧郁症或躁郁症的人，任何人一旦心死了或者死心了，那这个就大事不妙了。孔子甚至认为呢，心死或者是心灵僵化死板板的，是人死亦次之。上次我们有讲过，比死亡还严重，可见是多严重。绝望就是对精神上的自我破坏，就叫做自腐，腐蚀自己的心灵当然也是叫做自腐啦，跟东西的自腐没什么两样，只是对东西来讲呢，是务必自腐而后重生，那对人来讲呢，是心灵自腐乱象重生，因为心灵呢自腐会造成自乱，自乱会造成自扰，那自扰如果再恶化的话，就变成自残跟自虐，而自残跟自虐最极端的行为呢，就是自杀、自我了断。所以这些因素彼此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的，都是从一开始的自腐开始造作起，所以不能小看一开始的那一念，那个起心动念，一开始的念头偏差了，随后的言行造作就会出问题，就好像说从原心出发的时候是偏一度，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到圆周的时候呢，影响的范围就非常的广很明显了，那这样譬喻大家就能够更理解嘛，从圆心到圆周，那个范围是一个是一点，一个是一条线很长的。举一些例子来讲呢，上个月呢，台湾有一则30多岁的逆子纵火烧死一家三代八口的社会新闻，连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同上火窟，惨绝人寰，手段凶残，表面上是说跟父亲口角而一时冲动，其实长期以来跟家人的不和累积成夙愿，并积压在心中，终于呢借着跟父亲的一个争执，而爆发出来，一发不可收拾，变成震惊社会的不幸事件。我们讲自残或自虐呢，是针对自己嘛，自杀也是伤害自己的生命，但这个事件呢是杀害三代家族人的生命，整个家族11个人呢，8个人命丧火窟，就因为家中有一个人呢是心灵跟精神上已经腐蚀了，不但自己的业力现前，还拖着全家人一起陪葬，共业的业力跟业报实在很可怕，这个就是楞严经所说的
一念无明生三系啊。这三系简单讲呢，就是贪嗔痴啊。那生三系呢，就是在阿赖耶识中啊，也就是潜意识中呢，早已产生怨恨跟怨对的心呐、啊。而这样子的潜意识呢，不是这一世才有的哦，是前世就已经存在了。意思就是说，这一家人今生的共恶业呢，是前世彼此早已种下业因了。那今生今世呢，果报成熟而同上火窟啊。阿赖耶识，佛法上讲阿赖耶识啊，就是我的意思啦。那人有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呢，再加上畏那识啊，跟阿赖耶识加起来总共八识。那前七识呢，都有死亡跟毁坏的时候，只有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的我，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它可以随着我们呢流转五趣六道，不断的轮回，是永恒而不会消灭的。所以这个逆子怨生四海恨难平的这个心呢、啊，是前世早已经生成了，今世呢再透过一家人的血亲之缘来讨债跟报复跟报仇，这么强的共恶业的业力呢，造成定业难转，结束难逃。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的道理啊。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被射护腺肥大所苦啊，各位这知道年纪大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嘛、那他每次上洗手间呢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那我就跟他说、这是很简单也很安全的手术、既然症状这么明显了，就赶快把它处理掉、但他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不想动手术，这样拖了至少六年了。现在因为平常积尿过多过久造成的膀胱结石，这才开始正视他安排要动手术。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已经很难得了，有预防医学的概念去做了健检，医生跟他讲说，你心脏血管有一条已经阻塞 80%， 必须立即动手术装支架，他却必须立即动手术装支架，他却置之不理啊，拖了五年。

你发现了，但两个人相同的点，相同点都是什么？等闲视之啊。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两个人嘛，苹果手机的贾博士，从胰脏癌初期拖到末期，香港那时候当红的艺人，子宫癌也是从初期拖到末期，最后都失去生命了。这是最好的生命教育啊！我们要拿这种事情来借势练心呢。啊，但如果自己不受教的话了，即使神仙在也是无可奈何了。这两个朋友呢，虽然不是自腐，也不是自残或自虐，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如果不改进的话哦，很可能会造成自误啊。只要一出意外啊，或者无常一来呢，很可能就会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了。就这样的，谢谢收看呐。那这样是不是很冤枉呢？对，这就是自误。我们生活周遭像这样自误的例子很多，值得我们警惕。再举个例子，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炮火很猛烈，但这个时候还不是伤亡最惨重的时候。伤亡最惨重的时候是有一方呢啊，觉得不行了啊，那个实力不如别人了啊，紧急要撤退了。那这个大队人马呢，大批人马在慌乱中呢互相践踏而造成重大伤亡，这个时候才是死伤最惨重的时候啊。不是被别人打得自己死伤惨重，是自己内部紧急撤退的时候造成内部互相践踏，是这样子。那现实生活中呢，不只是自误的例子很多，自残的行为也并不少见啊。每一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呢，都可能产生过自残的念头，自己虐待自己啊。只是大多数的人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或者行动不是很明显，是这样子而已。只要是有意识的、自我主动的，在自主控制下的，对自我肉体跟精神上的伤害呢，都属于自残了。那自残，顾名思义就是什么？自我摧残嘛，对身体自残，也必定是心灵自残在先嘛。你要对身体要做什么样伤害，一定是动过，一定有那个指挥官先发号施令，才有可能这样子做嘛。那这个什么指挥官是谁？就是我们的心灵嘛。刚刚讲了嘛，所以必须是心灵自残在先呢。包括什么？自我诅咒、自我贬义、过度自责、自我折磨等等，认为呢自己有错，都是我的错，有罪，活该，我不可原谅啊，造成呢这个心情低落、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这个情绪压抑等等，这些呢现象呢都会严重低估或者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否定自己啊。那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厌世，甚至轻生。其实我们生活周遭时有所闻有这样子的人啊，包括我们认识的人啊。严格说来呢，酒后驾车跟高速飙车也算是一种自残的行为，还不止造成自毁，也毁掉别人的家庭啊。每天新闻呢播报不完啊，政府已经加重酒驾的刑罚了，还是有那么多酒驾者呢视死如归啊。所以俗语说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意思是说，大自然的灾害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防范跟逃避，但自己所造的罪孽呢是无法逃避惩罚的。酒后驾车跟高速飙车就是自作自受嘛，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啦，这个就是自残啦，也是自误。但是这个死性不改呢，就是属于心灵自腐了。尽管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只写八个字啊，其实整句是七个字才是完整的啊，叫做务必自腐而后重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十七个字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放诸四海皆

准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水果放在那里，本来是没有虫的，但一旦放久了、拖久了，造成水果内部腐烂，这个时候就从里面开始烂起了，慢慢的腐化。那这个时候呢，水果就会开始生虫了，长虫了啊，这是物理的自然现象嘛。啊，当然有时候水果也会有因外部的细菌感染啊，从外部开始烂起的也有了哦。但是不管是从里面先烂还是外面先烂，都算是自腐，苹果自己腐烂的，不是外面嘛，都是自己先腐烂嘛，所以才会开始长虫嘛。换句话说，你内心有鬼，外面就有鬼了。如果你内心没有鬼，外边也不会有鬼了啦。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甚至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自己站不起来，没有自立自强，一直想依靠别人，外求的意思的，这样永远没有办法。你不懂得内求，一直想外求，要靠别人。虽然呢，靠贵人跟靠善知识也是很重要，没有错。但贵人跟善知识只是外缘，靠自己才是主缘。自力就是主缘呐，他力是外缘呐，力量的力的，两个都重要，但顺序要弄清楚。佛陀在入灭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诲。佛陀说啊，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意思就是说，自依止啊，依自己的智慧，依正信的佛法。莫依依止就是说，不要依靠外力的外力啊，或者是那个外来的神力、神教、外道或怪力乱神，不能靠这些。这是佛陀入灭前的最后教诲啊，殷切的提醒我们必须依循内在的自信三宝。简单讲，就是要先靠自己了，自助才会有人助。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后面这一句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己先不自重，不重视自己，自己先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你啦。是你先轻视自己，别人才敢来欺负你啊。前后各段八个，前后各段的这个一个是八个字，一个九个字，相互辉映啊。那物是这样的道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做人也好，公司的管理也好，国家的治理也好，都是自己内部先搞不好，出了问题啊，才会让别人呢有趁机而来啊，趁虚而入啊。一个国家是先民不聊生，才会引发官逼民反的现象嘛。一间公司管理不当在先，才会引发经营困难的困境嘛。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啊，内部的人心不合在先，才会引发貌合神离的粉饰太平。表面上合，其实内心是没有合，就叫粉饰太平。这些都跟务必自腐而后重生的道理是相通的。老实讲啊，拿因果定律来套用也是通。东西腐烂是因嘛，开始长虫是果嘛，没有腐烂的因就没有长虫的果嘛，所以跟因果的道理也是道道相通啊。那用宇宙跟人体来做解释也是通，非常奥妙。人生呢是个小天地，那这个宇宙天地呢只不过是一个大的人生。正言上呢也是经常讲哦，宇宙是个大乾坤啊，人体是个小乾坤啊，那地球会四大不调，人体也会四大不调啊。人生病的就是这个小乾坤四大不调啊。那大地反扑啊，造成天灾人祸不断，气候变迁、人员短缺等等，不但天空破了洞，地球也生病了啊，这就是地球的四大不调啊。其实哦，我们人类就是这个地球里面的虫了，
就跟苹果里面的虫是一样的意思啦。现在人类自己在毁灭它，到全球到处在采矿，在采石油，陆地挖得不够，再挖到海洋去，都快要采光了，挖空了。这个时候地球内部就像水果一样啊，开始烂了。所以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就好像水果里面的虫越来越多一样啊，将来这个地球呢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然后就慢慢毁坏了啊，超载了嘛。以前有人问正言上人说，师父，你意思说地球的人口已经超载了啊，叫大家不要结婚生子，那这样以后地球就没有人了啊？上人回答他说，你放心啦，不是每个人都会听我的话啦。又说啊，上人继续说，地球没有人的话，那就变成真正的净土了。没有错啊，都是人在破坏地球的啊。也有一次呢，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委员啊，他跟上人说，上人，你一直劝大家要节俭啊，不要浪费钱去买珠宝，那这样我的珠宝要卖给谁啊？上人也是跟他说啊，你放心啦，不是每个人会听我的话啦。啊，这个是上人幽默的开示啊。那宇宙是一个生命的全体，因此正言上人也不大主张开发地球，也不赞成破坏生态啊。那并且认为呢，我们挖石油采矿，等于在身体上的每个骨节呢抽骨髓、抽血出来用啊。抽久了以后呢，这个慢慢地球就毁坏了，跟人体一样啊。你一直抽血出去，没有补血，没有休息，没有补血，那怎么对呢？啊，就跟地球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吧。啊，所以正言上人才一直呼吁啊，大家呢如数救地球啊。尤其这两年的新冠疫情来了，上人的登高几乎啊非速不可啊，也是希望地球资源呢不要继续被耗尽了，否则继续会像有新冠病毒一样的浩劫发生。那新冠疫情之所以会发生，佛经上早就有预测啦，2500年前佛经就已经讲了，非人荼毒，极易流行啊，欲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啊。没有时间解释这一段了，因为我们在第41集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里面有详细解说啊，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为什么会极易流行呢？原因就是什么？杀业太重，因为地球人口越来越多嘛，地球里面的虫越来越多，一样的意思啊，水果里面的虫越来越多，一样的意思啊。那需要消耗地球资源越来越多，吃肉的人多，所以非人道饲养动物的数量非常庞大，而这些动物呢也一样在消耗地球的资源，因为要喂它，它才会长大啊。那大量的动物消耗大量的资源过后呢，再被大量的人类宰杀啊，再被大量的人类呢吃进肚子里面，然后这些大量含冤含恨而死的动物呢，死得很不甘愿啊，死后呢不愿去投胎，而成为什么冤魂跟幽灵啊，因为他想要报复杀他跟吃他的人啊，也因为没有去投胎而变成孤魂野鬼嘛。这样的形式呢暗中在快速的滋长，在恶性循环啊，也就是杀业一直在地球内部呢快速的汇聚啊，终于爆发出世纪大浩劫新冠疫情啊。幽灵化身的病毒报复了人类2年半之后呢，现在逐渐化为流感啊，与疫同行啊。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呢，现在还在收拾战场，生机还没有完全恢复哦。这个就是地球内部自腐，天灾人祸重生啊，跟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完全一样的道理。我在随时中呢看了很多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呢跟上人分享啊，这个几年里面呢，他们都说平日忙于事业
也赚了很多钱，但是都异口同声说感觉心里很空虚啊，虽然物质一直在提升啊，但是精神生活呢没有同步提升，甚至感觉到很匮乏很空虚，这个就是生活不充实嘛，没有品质嘛。就好像镀金的饰品啊，表面上是光鲜亮丽啊，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啦。那这就是感觉生活空虚的主要原因嘛。所以圣言上人就会跟这些大老板开示说哈，你会感觉生活很空虚，是因为你心中没有法啦，并且说哈，我不是要你们努力赚钱，然后把钱捐给慈济，我是要你们的人，不是要你们的钱。意思就是希望你投入志工啊，身体力行，多做多得，从内心去改变自己，然后呢，不但影响自己的家人，也影响自己的员工，啊，这样因为你影响家庭，影响你的员工，啊，人心净化的越多，啊，社会就会越祥和，啊，这是格局很大的愿景啊，啊，心中有法的人呢，心灵会很充实；心中没有法呢，的心里不但会很空虚呢，严重时也会自腐，而心灵腐蚀的人，心灵也很容易疲惫。心灵自腐的人，心里也会感觉很疲惫。所以上人才说啊，不但心中不能没有法，心中还不能有疲惫的心态。其实还没有疲惫就要休息，这个叫做懒惰啦。懒惰就是懈怠啊，懈怠就是不精进啊。那疲倦还要看是筋骨疲倦还是心灵疲倦呢？啊，身体疲倦好处理啊，心灵疲倦那个就比较麻烦了。身体累的好处理啊，心累就比较麻烦了。心累的话，躺在那边不做事情也都很累。所以心灵很充实，跟心中有入法。啊，这个是最好的心灵防腐剂啊！物不自腐，志不重生呐、啊。同理，心不自腐，力量重生呐、啊。都通啊！如果抗压跟抗忧的能力无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的话呢，则累积的压力跟挫折会逐渐占据我们的心田，到最后呢？自信心被摧残掉，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自闭症啊，就会跟着产生了、啊。这个也是要一段时间的滋长才有可能的、啊，所以能否忘忧，跟能否舒压，跟我们心念有没有常常接受磨练锻炼呢，是息息相关的。啊，要在哪里锻炼？在人群中去锻炼。要怎么锻炼？要怎么锻炼？很简单，借势练心，戏缘修心，随处养心，就是三个。没有锻炼的心灵是软弱无力的，不要说要对抗外力啊，自己都可能被自己摧残掉了。从内部产生的问题嘛，刚刚不是讲嘛，从不是外来的啊。是从腐烂里面自己滋生出来的啊。同理，摧残我们的力量，摧残我们信心的力量，也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内心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对任何事情的想法跟看法，你理他，他就对你产生作用了；你不理他，他就对你产生不了作用了。就好像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神经病的在骂你，你理他就变成两个神经病，你不理他就只有一个神经病，道理是一样的。这样一讲大家就很清楚了。有一句话说啊，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佛陀在很多部经典里面呢，经文里面有用到这句话来做譬喻，意思是说佛之正法他人不能毁坏，身中之恶比丘自毁坏之。这句话虽然是文言文了，但是不用怎么解释的，一看就懂，
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而且讲得很重。佛陀借这个狮子身中虫啊，自食狮子肉的譬喻呢，深刻来警示佛灭度后诸恶比丘坏法的乱象，也是警示后世的佛弟子啊，要审慎守护正法，不要成为身披袈裟而坏乱佛法的罪人。这个不只是针对出家众哦，也是针对在家众哦，而且把这个道理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任何一个团体都通。佛陀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呢、啊，佛教要兴盛或者式微呢，关键不是在外道，而是在佛教徒本身。这才是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要彰显的道理，要强调的道理。以前佛陀住世的时候呢，曾经跟天魔斗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了。有一次佛陀正要说法，那魔王就带着魔子魔孙的来踢馆了，要跟佛陀斗法了。魔王就说了，释迦牟尼，我要派人用木棍刀叉来扰乱你的教团。那佛陀就回答说，你用木棍刀叉伤害我们的身体，动摇不了大众对佛法坚定的信念呐、啊。魔王又说了，那我到处散播你的谣言，使你的名誉受损，让人们离开你。佛陀也是微笑着说，批评毁谤的语言伤害不了一个圣者，圣者就像浩然的虚空，那些污蔑的言语就像对着天空射箭，最后还是还堕于地啊。不论魔王呢怎么样出言恐吓，佛陀都是微笑作答了。那佛陀用定力胜过魔王的神通力，这个时候呢，天魔就对佛说了，好，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胜过你，可是将来我要叫我的魔子魔孙出来啊，做你的徒弟，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然后做一些破坏戒律、违背律法、败坏佛教的事情，那时候看你怎么，看你把我怎么办啊。话讲完之后呢，佛陀听到这句话之后呢，黯然的流下眼泪啊，很感伤的说啊，如果到末法时期啊，现在就是末法时期了哦，如果到末法之时啊，天魔或魔子魔孙要这样做，那我也没有办法的啦。这句话是经书里面的记载啊，魔王的诡计能使佛陀黯然垂泪啊，是因为佛陀自己也很清楚，清楚什么？众生爱惜身重，凡事执着有我，很容易造成团体中彼此互相的不和，这个会使魔呢有空可钻，有隙可蹭，最后达到破坏你的目的啊。这段话让我们心生警惕啊，因为现在的凡夫的团体或者人群呢，也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啊。佛陀也好，正言上人也好，或一些高僧大德也好，他们对人性透彻的了解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只是他们慈悲不讲出来而已啊，因为他们要引恶扬善嘛。但是我们如果引恶扬善是一种美德没有错啊，但是如果只知道引恶扬善，但是是非分不清，上人说啊，引恶扬善是一种美德，但是是非分不清楚，那就很要不得啊。虽然引恶扬善的，但是是非还是要弄清楚啊。那狮子身上的虫呢，吃狮子身上的肉，这个就表示末法时期的魔强法弱，也就是正法式微。而外道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加上假新闻啊、假讯息啊，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我们稍一不慎，就会被这些魔子魔孙所误导。现在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嘛。所以佛陀说得非常明确，外道或恶人不足以毁灭佛法，真正能破坏佛法的是魔的眷属，穿着比丘衣，
袈裟啦，哦，现比丘行，啊，现出家相，啊，然后深入僧团，破坏戒律，破坏正法，破坏三藏十二部经呐。其实魔的眷属不应该只是只有出家众而已，应该是泛指所有的佛教徒。啊，这样比较，这样讲比较合理啊，哦。那虚云老和尚呢，举古话来说明呢，狮子虫致食狮子肉的道理。虚云老和尚他说啊，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陀的罪人，初以为言之甚也，今观末法现象，方知灭六国者六国也啊，非秦也啊，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啊，灭佛法者生徒也非异教也。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秦始皇消灭了列国了，消灭了六国，其实真正消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而不是秦国。如果这六国的君王都能够善待自己的子民，安内做得好，才有力量去攘外嘛，就可以对抗强大的秦国啊。所以六国的灭亡就是君王不善待自己的子民，内部自己先失去民心的，内部不和了，才遭到灭国了。就好像水果内部先腐烂，道理一样。那刚刚那整句话最后一句对我们学佛的人就更重要哦。刚刚不是讲吗，灭佛法者生徒也非异教也，意思就是说会破坏佛教的不是其他宗教或外道，而是佛教徒自己啊。虚云老和尚这句话是发人深省的，是跟佛陀的想法一样，是针对狮子虫的危害表达最大的忧虑跟悲愤，也深深警惕跟教戒的佛弟子们。各位想想这些道理是不是跟务必制服而后重生的道理是相通的呢？实在令人警惕呀！好，我们刚刚前面讲自腐、自残、自虐、自误等等，现在我们来讲啊，自重、自省、自责、自信啊，都是自啊。啊，人如果不懂得自省那是不行，但很会自责也是不好，过犹不及啊。常常很会苛责自己，而看自己不顺眼，否定自己的，刚刚不是讲吗？这样就会变成什么？不自重，也就是不会善待自己了，轻视自己了。所以近世语才讲嘛，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那这个是警惕自己，是好话一句啊，不要太容易原谅自己的意思了。但是如果轻重没有拿捏好，不但不原谅自己，还很苛责自己，甚至看自己不顺眼呢，那这样也不对哦。所以近世语又说了嘛，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问题，但如果常常看自己不顺眼，那个就跟自己头脑有问题了，因为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那谁会看得起你啊？所以很会自省是很重要，但是建立自信更重要。而如果有一点自恋的话呢，这个对自信也是有一点帮助哦。这个自恋指的是说重视自己啦，爱惜自己啦，相信自己，欣赏自己，而不是说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在同温层里面的互相取暖自我陶醉，不是这个意思啊。东西腐烂的把它丢掉就没有事了，很简单，但是心灵腐蚀的，总不能把心丢掉啊，那要怎么办呢？只能加强我们心灵的防腐功能，就好像东西放了防腐剂一样，东西不会坏掉嘛。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放防腐剂啊，提升我们心灵的防腐功能啊，让我们的心呢、随时保持正而不邪，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三个，而要达标的行动纲领跟具体行动呢，也是三个。这个是圣严上人讲的，
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持戒。前面三句是设定目标了，后面这三句是用对方法了。目标正确加上用对方法啊，这样就是净师所讲的，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了。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务必制服而后重生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听得智慧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好，我们祝福大家，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改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鱼啊有较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较健康。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半磅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其实在佛典里面呢，佛陀也曾经化身到六道里面去救度众生哈。那佛经里面也有很多动物的故事，所以我那天就想说，来找一下，把那个上人啊讲的有关身边的那个动物的故事把它找出来。因为上人也常常说，蠢动寒灵皆有佛性，而且最重要的是，爱生护生喜生，一直都是我们在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上很重要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宝哈，当然大宝已经当菩萨去了，还有一只是吉祥哈，就这个鸡啊，本来中暑，喝了那个本草饮以后好起来了哈，还替正部给上人看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啊，上人就是讲大宝哈，其实大宝我们都很认识这一只哈啊，如果不认识，就是你很晚来这样子。这是2001年11月4号哈，慈公长上人说，金色的大宝真是宝哈，就是宝。那有一天上人走到金色后面，他跟了上来哈，不止我们人喜欢跟着上人，动物也喜欢跟着上人。所以上人回过头来看到大宝，就说：“你的尾巴怎么那么短哈？”所以这个就很像大象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哈。所以大宝本来跟着上人走，听到上人这样说啊，他就停下来了。就是，所以上人会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只狗，不懂人的意思。所以上人看到他是眼睛就垂下来了，那个脸部的表情很自卑，很无奈哈，好像被人家觉得他长得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看了上人也觉得说啊，心很痛，就赶快再补充一句说，尾巴短没有关系啊，诚心修行比较重要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是从影像里面，就是萧菊珍萧导哈，那个时候有拍了一个上人的这个慈济世界里面哈。所以上人说，他说完的时候啊，大宝的眼睛又睁开来，上人向前走，他也跟着走，上人绕到后面的水果园了，他也跟着过去。所以上人说，这个大宝都懂得听人的话，他身躯很大，那他有时候呢出去也会把比较小的流浪狗呢会背回金色来。所以呢慈济人，而且慈济人在921大地震捐款劝募的时候，大宝其实在很多赈灾的现场都会背着捐款箱去劝募。更可爱的是啊，还有我们金色之前也有秀秀跟这个善来，那是两只猫哈，在一起的时候会打来打去。那因为上人啊有一次跟全球慈济人讲说，我要的就是和的供养，所以呢猫听到了，从此以后就以和供养，共用一个碗会彼此相让。那还有一次是观音殿还没有建好，那开会的时候上人说，上人就坐在那个中庭那个阶梯上面的那个讲桌前面，上人就看到那个秀秀很慢很慢，他慢慢走慢慢走，上人就想怎么会走得那么慢呢？他走过去看，原来是走廊有一只很大的老鼠，因为太胖了，所以那只老鼠走不快，那秀秀就在后面慢慢的跟，所以呢他也没有要咬他，也没有要做什么，只是跟随。所以上来就跟大家说，你看猫鼠和平相处，老鼠不慌不忙慢慢的走，而且最后就从门边走出去。秀秀是猫，猫的天性是会咬老鼠，可是他在修行了，就把他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把老鼠给赶出去，他也没有对他做什么。那不但呢猫不止啊这样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惊吓到老鼠，所以上来说可以证明真的是寸动寒灵皆有佛性。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一切的生灵，不要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爱他照顾他，他也会懂得你的爱。这个话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你看在2019年底到2020到现在2023的时候，上人也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勿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所以要真的是要爱生护生。2003年8月2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哪一种生命没有灵性呢？那就是上人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有一个阿公，然后他有一只鸭子在作伴。阿公走路的时候呢，这个鸭子因为鸭子走路就是摇摇摆摆，他会跑到他的前面，如果阿公还没有到，他就坐 坐在那里等。如果阿公在跟人家说话，他就会走过来蹲在这个阿公的脚边。那记者就觉得很好奇，就问他说：“这个鸭子会听话吗？”他说：“会啊，听得懂。我如果生病躺在床上，他就会在床底下，然后每过一会儿把头伸得长长的，还来拉一下阿公的衣服哈，这表示关怀。有的时候阿公很无聊的时候呢，他还会床底下唱歌给阿公听哈。听起来啊，人性跟动物是那样的接近。”所以人家问他说：“这只鸭子是你养的吗？”他说：“是我捡的。”好，问他怎么捡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溪边被水冲走了，被水淹了，看着可怜，捡起来很脏，洗一洗，很可爱。好，省下一点饭给他吃，他就在我这里不走了，因为也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省下一点饭。所以我们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鸭子是不是也有灵性？阿公救他，他就跟定他，而且知道阿公是孤老的一个人，所以生病的时候也会在那里，人照顾鸭子，鸭子也会照顾老人。这样怎么杀得了手呢？这样的肉怎么忍心吃呢？人吞食万物的生命，是不是很造业？万物若能共生共荣，和平相处，人间就很美。再看到这一段话，又觉得怎么还是跟2021、2022上人在讲这个灵方妙药的时候，好像也是同样在讲同样的话。对，其实所有的圣者，就像上人，就像佛，他们已经很早就知道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只是人类非常的无明，总是还是下得了手，总是还是吃得了口，最后就是引来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虽然说有一天他走到外面就看到一只狗全身光秃秃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都想说其实是大宝来告状，因为上人站在那里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大宝？”因为他的毛被剃掉了，不知道谁把他全身剃得光光的。那狗如果知道猫跟狗的人都知道，你把他全身的毛剃光了，他其实是很羞愧的，他会觉得他其实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来跟施工上人告状这样子。后来上人再问他就很不好意思，好像身上的衣服不整齐，当然表情也是头很低的，就赶快离开了。那上来就问到底是谁啊，把他的毛给剃掉了啊？他们就说就是有人啊，到底是谁？有人觉得天气热，然后怕他会长狗虱，就把他全身的毛整理了一下，一剪，那就剪下手太狠了，把他就剪光了这样子。那但是上来说大宝看起来就是那么有灵性，大家都很爱他，然后大宝也很爱大家。其实每一次赈灾啊，大宝会背着那个劝募袋，上面写拍照1000块，如果你拍了照没有给他钱，他会一直跟着你。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得到服务，但是他没有拿到他的这个工读生的工资这样子。那有一回啊，这个上人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跑到车子旁边等。其实每一次上人要出来他就跑去等，上人走到车边一打开门他就跳上车了，他很想跟着出去，他以为这样子就像小孩子，有人把他叫下来：“大宝，下来下来，你不能去，要回去看家。”他才乖乖的下来。所以他也很想要和这个人群。那讲到这个大宝，是有一次他做错事了被责备，那时候是王本龙执行长是当校长的时候，所以他就跑出去看到王执行长的车呢打开了，他就跳上车就不下来，怎样都不肯下来，怕被责备。王校长说他没办法，只好把他载回家。那载回家就带在家里嘛，他隔天早上3-4点了，他就想办法只好把他载回家。那载回家就带在家里嘛，他隔天早上3-4点了，他就敲门了。大宝就开始敲门，一直叩叩叩，一直在那里叫，

这边，所以就跟他约法三章哈。他说，如果你要住下来，要守戒，好，在寺庙里面不可以喵喵叫，不可以杀生，要吃素。哎，讲的也很奇怪，这只猫呢就开始进口，他就开始不吃肉了，他也不杀生，看到老鼠也不会去追哈。那上人说，我们现在在推素好像很困难，可是猫一听就懂了。他就不吃素了，所以可能啊，将来有一天可能动物比我们更快成佛这样子哈，啊，哎，不吃肉，哎，有信徒就不相信，三番两次哦，就拿那个带着肉或者是猫最喜欢的鱼啊，荤的饲料来引诱他，看起来像不像那个贪嗔痴慢疑哈？这个世间很多人在引诱我们，也在引诱我们，所以你就去引诱，但是动不了他的心哦，一而再，再而三哦，那猫都觉得人很烦哎。就走掉了，不要理睬人了哈。他很精进，时间到了就到佛前，在自己的，他又给他一个位置，他在他的位置上虔诚的礼佛，眼睛看着佛像，如如不动啊，双手，我们让猫会折手合十。所以真的不管植物跟动物啊，都是很有潜能的哈。2014年哈，那这个就是在讲那个上次那个静恩有提到那个蛇哈。就是2014年6月13号在跟北区工人团体座谈，那这是有一天上人去三峡，有一个师姐就来跟上人说，他早上要去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他脚不方便，所以呢他就要去，没有办法坐蒲团，他就去拉椅子，然后他去拉椅子就突然看到一团黑黑的，是龟壳化很毒的蛇哈。我想那个当下其实大家都会很惊吓这样子哈，就是那个龟壳化，那旁边就有慈诚也有委员啊，就看到就想说啊，你不要去惊动他啊，就真的只有慈济人大概做得到，如果是其他人就拿棍子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打119叫警察这样子，叫消防局啊。他在那个地方同样也是在听法，那因为上人就提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那慈月，上人说慈月的个性就是他是很喜欢去追根究底，所以他就跑去问了以后就回来跟上人补充说，那个龟壳花不只是熏法香那50分钟啊，它是盘在那个地方3个多小时，因为慈济人也很淡定，所以呢蛇也就很安然的在那个地方，一直到志工早会完它闻风不动盘在那个地方。上人说就一直想不通哦，那张椅子滑溜溜，你看这一般这样的椅子很滑嘛，咕溜咕溜，到底要怎么样子爬上去，又那么高怎么爬上去，而且怎么把自己盘得刚刚好这样子啊？到底爬在哪里多久不知道哈。总而言之他会来熏法香，那最巧的是那天是5月30号，就是上人讲到畜生道，而且刚好就讲到蛇类，所以你看好像是上人讲到我了，所以我也要来听一下，他也来闻法，他也没有去扰动到别人，后来当然还是得去把这个蛇给带出来，对不对？总共带出来了好几条，不只是椅子上还有椅子下，总共有6条。你看上人说法有多少那个畜生类啊来这里听，但这个就跟佛典里面的其实是一模一样。上人说心中如果有法，你看到人见人怕的毒蛇，那慈济人因为有爱啊，所以慈济人就可以跟他和平相处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份爱，没有那份淡然恬安淡泊，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心中害怕的相处在一块。那上人说你不伤害他，他也不会伤害你，大家都有佛性，他也要闻法他也想修行那2016年1月26号志工早会，当然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大猩猩可可他从1岁就开始学手语到44岁，总共就学了1000个单字，真的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听懂2000个英文字母哈。那他呢，就是会透过手语来对人类说：“赶快保护大自然，再不救就来不及了。”现在从这个2016年上人讲这个，到后来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疫毒啊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个其实大猩猩讲的大概也就是动物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他比手画脚讲，我是大猩猩，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可可喜欢人类，也喜欢地球，时间紧迫，快救地球，帮助地球，保护地球，大自然正看着你，谢谢。所以可可是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们。那地球当然是我们唯一能够生存的，所以可可对人类说话，上人说他非常的震撼，这个是非常有哲理的，他关心地球，要人类赶快救地球，然后也说出大自然就是地球妈妈对人类的期待，有智慧有礼貌，连猩猩都知道再不救地球就来不及了，人类一定要觉悟，普天之下灾难频传，气候

极端。可可说快救地球，上人也常常对大家呼吁，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努力的去净化人心啊，接引人间菩萨。2016年啊，这个6月18号，这个上人跟这个我们的气象达人啊，彭启明师兄在座谈啊，就上人说看到一段影片，这个也是影片上面的故事啊，这个是有一个农场里面有一匹那个马是失明的，然后另外有一只羊，他去陪伴去照顾，带他去吃草，那最主要是他们彼此非常的信任啊，所以这个羊怎么走，这个马就会跟着走，一直到这个马老死，羊才又回到羊群去生活。好，那我们想到那个悟达国师，对不对？哈，那这个去照顾这个迦诺迦尊者一样，动物如此有情，人类为了口欲大量宰杀动物，所以上人说要减轻杀业，让万物啊依其自然生态繁衍、成长与消亡，不要为了口欲与众生结恶缘，这个就是不要吃欠债餐。哈，那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上人要特别去强调让万物依它的自然生态繁衍、成长跟消亡？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我们不吃动物越来越多怎么办？不会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自在的一个平衡。哈，所以怨跟恨的恶业力啊越轻，爱跟善的福气越大，才有可能去平复灾难。2019年5月7号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在讲到这个菲律宾的时候，这菲律宾的慈济人在奥莫克的大爱村盖的小学中学动土的时候，当时很多这个菲律宾人他们用最敬礼，就是朝山来礼敬虔诚的这个献供。那更感人的就是有一只牛，当时那个牛已经怀孕了，后面还跟了一只小牛。那这个母牛是其实啊，这个就是几个月前啊，它要被送到屠宰场，可是已经怀孕了，所以我们的伟松执行长知道就把它买下来，他就把这个牛送给了维西先生，维西先生就住在我们的大爱村，在奥莫克的大爱村里面，他自己感受到很多的人文，他也知道众生皆有佛性，所以自己这么苦也要教这个牛将来能够脱离畜生，也教他要朝山顶礼，真的教会了，他也跟人啊一起来朝山，那在前一年呢，这个维西先生自己是他一边朝山，一边是提着一串香蕉来朝山，就是要献给上人。那今年在隔一年2019年他是让牛啊背着两串香蕉，真正的也就是说不止人来朝山，然后牛也来朝山，是人啊把这个法去传给了牛，就传给众生，所以上人说我们常常说啊，你怎么那么难教，像牛一样？我想说，这人跟他骨嘞哈。其实不要侮辱牛哈。虽然说牛一点，牛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牛乖又不作怪，认吃认做哈。啊，看到牛，连牛都可以教育啊，真的是哈，不是像牛一样，是比牛还差。人真的是很难教，上人说有的时候感觉到万念俱灰的，但是看到众生可教，看到动物可听话，就会觉得很欣慰。2020年4月15号，这个是跟教育主管同仁座谈，上人说大家要戒慎虔诚，接受这一次新冠疫情的一个教育，理智用和为贵，人跟人之间要有理守理，和平相处，而且要尊重要爱护动物，一直以来啊，因为上人大力的在这样推一个，也就是要茹素，可是劝人捐款行善好像比较容易，劝人茹素很难，常常觉得很无奈。那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啊，是劝恕的一个助缘，要借力使力，引导大众深入的去思考道理，提升爱心，为了身体的健康一定要守护众生，跟这个环保，然后呢来茹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动物也有清净的佛性，如果身为人没有办法发挥慈悲心，为了一己的私欲残害生灵，那就是比禽兽还不如，人类的清净智慧被烦恼欲念遮掩，迷茫无明不断造业。那这次疫情啊，很多人被禁足在家，就我们那个时候确诊了啊，都要在家里面至少7天嘛，其实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上人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方法，来让大家安定身心，慈济也提供了很多相对应的一个方式，包括刚刚讲的这个二手的一个电脑，让小孩子可以线上教学，学习。虽然说其实刚好因为被禁足啊，所以可以借此净身，也可以静心反省忏悔过去的无明言行，然后呢在有可以行动的时候真的是要能够造福行善
2020年7月12号跟大陆华东慈济人视讯，虽然说我们要骄纵向善，善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是大爱，是完整的爱，是爱人、爱动物、爱大地。除了爱人以外，还要护身保护众生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包括一切动物都有平等的清净本性，所以要平等尊重爱护，不应该为了口欲而杀动物。很多疾病是因为人类跟动物频繁接触而感染。最好的预防妙知道灵方妙药就是素食。除了用素食表现对众生的爱，还要行善表达对人的爱。所以这次土耳其的大地震，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的一个爱其实非常重要的，劝善劝素要平行推动，不是只吃素然后没有善行，这样也不对，不是只行善不吃素，这样也不对，这两个要平行推动。希望人人合心真诚忏悔，如数斋戒保护森林，让天下平安。2021年1月9号高雄区岁末祝福。上人说55年前，2021年对上人来讲就是55年前。上人说我孤单一人离开家庭，在小木屋修行，半斗米半年吃不完，不是吃不完，是因为很穷，所以只吃一点点。上人说有一天抄经抄到忘我，告一段落，快要到中午了，从拜殿站起来，一转身看到一条蛇卷在上人的身后。上人说我起身惊动那条蛇，这个他也从卷曲的状态闪为一条直线溜出门去了。生命真是处处藏着危机啊！你看这个蛇就安安静静在上人的身后，也没有去感觉到，然后上人一动他也吓到了，所以他马上就这样子变成了一上为一直线溜出去了。这个拿来做散文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啪一下子就这样子拉开来，上人吓了一大跳，可是也感觉众生皆有佛性啊。上人要看经、看经、抄经、诵经，身后也有众生一起在精进。上人说直到我站起来啊，他才逃跑，也不知道是他吓到我还是我吓到他。其实只要身心平静，不要去扰动众生啊，人跟动物可以和平相处。2022年4月11号志工早会，就是这一支这个蜥蜴。虽然说几天呢，好几个人跟我讲，其实他的原名叫斯文豪斯啊，就是一种树蜥蜴。他师父有一只蜥蜴在那里听法，听了好几个小时。上人就问在哪里啊？他们就上人，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就在金色的某一棵树下。那个慈诚师兄每天早上就是发心来整理这个草坪，他看到这个蜥蜴很安然自在的在那里。因为他要听法，就师兄自己要听法，所以呢，师兄是用手机一边打扫，还要拿手机，手机放在口袋，有时候拿在手上听。那当他走来走去的时候了，他就发现那个蜥蜴会跟来跟去，他就干脆把手机放在树下，蜥蜴就停在那里，面向着手机，很用心的在听。后来就是随师的师父跟上人说，那个蜥蜴在那里听法，上人就走近了。然后再走近，他都没有动哦，他还是在那，人来人往，来来去，他都不怕。所以动物也会听法哦。所以真的想一想这个佛在菩提树下说如果不成佛的话就不起来了。那么当然到他的心智清朗的时候啊，这个清晨一颗明星夜睹明星悟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真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要觉有情，然后上人告诉我们要爱生护生喜生，面对疫情如数是唯一的灵方妙药，也不止面对疫情，包括刚刚静恩讲的这个饥馑、饥饿的问题，茹素也是唯一的灵方妙药、才有可能来解决大善灾跟小善灾的问题。好，感恩各位。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第99页。天人进修十善业，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到，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了，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须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知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嫌疑人，嫌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人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奇奇巧巧，竟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伸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犁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就没有了。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
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口粗语，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是口的四种善业。心有三种善业，心就是意，就是不嗔、不痴、不贪。一切业由心来，杀由嗔心来，嗔心就是爱发脾气。所以修行的人要修心，不可以贪，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有嗔心。不但不贪，反而要布施；不但不嗔，反而要爱护一切；不但不痴，还要能用正见的知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就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义经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身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1日，人间1辈子等于天堂1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再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得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得永得，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有一位日本人来台湾游玩，原因是他看一本书，书里说某某年会发生地球毁灭，他想地球将要毁灭，现在有一些钱又单身，所以要去环游世界。他是一个佛教徒，首先来台湾，先到各寺院去参拜，到处参学。有天来到精舍，他问我要如何才能离开六道。我告诉他，依照佛所说的教法修学实行，就能离开六道，不用再来三界受苦。法华经说，三界如火宅，三界就像火烧的房子一样，受种种煎逼。
若想离开娑婆世界，不可认为天堂快乐多、寿命长，就觉得这样升天道就好，发升天的愿。在佛教中，天道也是一种难，升天也是八难之一。天人寿命长，享受多，所以不知修行。佛教徒每做好事回向时，就希望未来佛菩萨能来接引，永远离开三界。佛全都在人间成，天人无法成佛。这里的天意思是天人也在这里听《无量义经》。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仲南抱金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二妻妾约束美事依从第456页，学佛要学礼节廉耻。

尊长称喝，全无畏惧。尊长若跟他说，你这样错了，应该怎么做，他一点都听不进去。俗话说，教不严，师之惰。有的老师很好，知道学生的生活奢侈浪费，行为不当，会及时给予见证。但是有些学生毕业之后，事业成功，却完全不接受尊长给的劝谏。他什么人都不怕，只怕老婆和孩子，连父母都不怕了，哪会怕老师，哪会怕其他的长辈。以前的社会，尊长就是尊长，岁数比我们大的就要尊重他是长辈，要毕恭毕敬，长幼有序。过去的人很重视伦理，现在的人都讲人权自由。每一位孩子20岁开始就说自己有权了，父母没权利可管他，何况是事业成就、家业建立、有妻有儿呢？像这类的人对尊长的称呼或是种种谏言，他完全不畏惧。学佛就是要学礼节廉耻，学做人的礼节。不论年纪多大，长辈永远就是长辈，父母永远是父母，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增长就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要守好礼节，清楚人伦道德，万般都从孝字开始，要多体会父母心，做一个孝养父母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孝妻孝子的人。虽然妻儿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但能回报父母的时间很短，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

古人对孝非常讲究，父母对孩子也很用心。颜之推有一本《颜氏家训》，内容不但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对孩子的孝道教育也非常讲究。有一天，颜夫人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希望他知道父亲的颜氏家训是要教育天下人，因为孝道是人的根本，不能治家，焉能治天下。所以，治天下必定要从子女家庭先教育起。教育子女不能轻视礼节，要长幼有序，长辈与晚辈上下一定要有次序，讲究孝道，不只是我的心有孝就好，还要有礼节。人生最美的就是礼节，举动有礼节，才能显出人生的美态。当然，要孩子孝顺，也要父母先付出。颜氏家训举了几个慈父以及孝子的故事，但是也有孩子对父母孝顺，父母的爱却因为环境改变而有了变化。

西周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学者一吉甫，家庭和睦，夫妻情深，对孩子很慈爱。这个家庭有贤妻良母，父慈子孝，和乐融融。尤其一吉甫是一位学养丰富、名声很好的学者，大家都很敬慕他。他对家庭负责任，也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但是好景不长，太太因为一场病而过世。这个家庭因为丈夫失去了贤妻，孩子失去良母，而完全变色。尽管父亲还是爱孩子，孩子也孝顺父亲。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人来劝一吉甫续弦。大家都说，家庭不能缺少女人，需要妇女来料理，儿子也需要有人来抚养。一吉甫觉得很有道理，经人介绍再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这位继母与吉甫的儿子伯奇年龄没差多少，伯奇非常有教养，规规矩矩，敬重年轻的继母如同亲生母亲一般。继母生下一个孩子，取名伯峰。至此之后，继母就常常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离间伯奇父子的感情。刚开始父亲都不相信儿子会有违背家规的情况。有一天，继母设计陷害，他抓了一只蜜蜂放在衣领处，开始大叫。伯奇听到继母的叫声，赶紧跑来，他喊说，蜜蜂叮我的脖子。这个年轻人没有心机，赶快掀开他的衣领。这只蜜蜂越飞越进去，钻到继母的后背，继母也越叫越大声。年轻人情急之下伸手要去抓蜂，父亲在书房里听到房间的吵闹声，赶紧探头进来看，刚好看到儿子把手伸进继母的后背。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开始大骂儿子，原来你真的是心怀不轨，也把儿子逐出家门。本来父慈子孝的好家庭，却因为丧妻续弦而破坏了。还有一位是春秋时代的曾参，他也是个很孝顺的人。他的母亲往生后，父亲续弦，继母让曾参吃了很多苦头，不论他怎么做，继母都不高兴。后来曾参结婚了，继母对媳妇也是百般虐待。曾参为了一个孝，万般忍受，太太虐待。曾参为了一个孝，万般忍受，太太刚开始还可以忍受，但是年久。

0: 她责备太太不对，太太无法忍受婆婆万般挑剔，先生却不能够体贴她，因此离家。也可以说曾僧为孝休妻，把太太休掉，现在称作为离婚。曾僧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有人劝他孩子还小，是否再娶一个进门。他说，我不敢，我无法像一级府，我的孩子也无法像伯奇。意思是前车可鉴，一个原本人人敬重的慈父，竟然因为一个女人的话而误会儿子，儿子在继母与亲生父亲的夹缝中要如何过日子。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受到继母的陷害和设计，尤其自己的母亲过世，父亲再娶，他也受到继母的虐待，所以将心比心，舍不得让儿子吃苦头。这是他引前车之鉴，自我警惕的智慧。他宁愿孤单寂寞一生，保全父子感情，让孩子专心修学。但为人子能体会父母这份心的，不知道有多少。
1: 我只才是公鸡儿，忘却双亲在堂上。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台北能，花莲也能。1986年8月21日，慈济医院起业第五天，一位车祸重伤少女被送进急诊室。16岁的徐淑谦骑机车与另一部机车相撞，她头部着地。事发地点在中山路与新生南路交叉口，紧邻慈济医院。到院后马上转加护病房。脑神经外科医师蔡瑞章翻开他的眼帘，瞳孔开始放大，研判是颅内出血。他神色凝重地告诉家属，要立刻开刀，否则性命可能不保。开脑医院。32岁的蔡瑞章是台大医院外科主任陈楷模的高徒，被派驻到刚起业的慈济医院服务。这位东台湾唯一的脑神经外科医师依照经验判断，徐淑谦必须立刻开颅。然而在此之前，开颅手术在东台湾可是一项要命的手术。花莲的车祸发生率全台第一，脑出血病患也相当多，但由于缺乏电脑断层扫描等精密检验仪器，也没有脑神经专科医师，开颅手术几乎没有成功过。病患想要求得一线生机，唯有转诊到台北的大医院。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因错失黄金抢救时间而送命。徐淑谦的病情不容家属多做考虑，他们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蔡瑞章身上，请他全力救治。蔡瑞章决定连夜为徐淑谦开刀，骨科陈英和医师上场充当麻醉师。蔡瑞章仔细观察患者瞳孔，出血点究竟在哪一边？右边瞳孔放大较明显，估计颅部右侧应有出血。他沉稳地在病人颅骨内叶处钻下第一孔，小心取下右头盖骨，清楚看到血块。运气非常好，蔡瑞章迅速清理淤血并止血完成。不久，徐淑谦苏醒了。然而隔天，徐淑谦另一边瞳孔也放大，且单侧肢体无力。蔡瑞章推测左颅也有出血，再次紧急开刀。打开患者左颅，蔡瑞章仔细地在硬脑膜下方找到出血处。有救了，他迅速将血块清理完毕。为防止术后脑压升高，将头盖骨站直于病人前腹，待病情稳定再植回头部。手术大功告成，信仰基督教的蔡瑞章舒了一口气说：“佛祖保佑，佛祖保佑。”9月17日，徐淑谦脑部复原状况良好，蔡瑞章为他施行第三次手术，将头盖骨从腹中取出，植回头部。10月28日康复出院。这是东部首例由脑神经外科专科医师操刀且成功让病患存活的开颅手术，不只为台湾东部医疗史写下新页，也为刚起业的慈济医院赢得开脑医院之名。东 东台湾医疗兴业。蔡瑞章受住院医师训练时，台大医院尚未引进电脑断层扫描仪，所以他受过最扎实的训练，能在没有仪器辅助下，依据患者各种症状做出正确诊断。而1980年代的台湾少有麻醉医师，造就出外科医师对麻醉非常在行，所以骨科陈英和能及时披挂上阵，扮演麻醉医师的角色，和蔡瑞章联手抢救生命。徐淑谦出院不到一个月，慈济医院为东台湾引进的第一部电脑断层扫描仪到货，12月11日装设完成启用。有了这项检查利器，医师施行开颅等重大手术时，更能准确判断病灶所在与病情发展，把握黄金时间抢救生命。蔡瑞章在一个多月内就进行了60例脑部手术，而且成功率100%，创下东部医疗史空前纪录。次年11月3日，蔡瑞章和手术小组以最新术式雷射刀为病患切除脑肿瘤，八天就出院。这项术式在台大医院执行还未超过10例，花莲病患已能同步接受最新医疗技术服务。过去华东地区遇到断指或严重肢体外伤，通常只有截肢一图。慈济医院起业半个月，收治了从吊车上坠落膝底，脚掌被函管压碎的曾先生。台大侯胜茂教授专程来带领外科与骨科医师，为曾先生进行足部微血管缝合及皮肤移植手术。这是东部首例显微手术成功病例。七个月后，陈英和医师以显微手术成功为吉安乡黄先生结合三根被电锯截断的指头，且恢复功能。骨科医师擅长切、敲、钻、拉等大动作手术，要慢慢细针做切缝是件苦差事，但截断肢和断指需要抢时间，不容许转送西部。为了病人，陈英和一肩扛起在整形外科医师到位前所有断指再接工作都由他包办，直到1988年简守信、谢延怀加入，慈济医院拥有三位擅长显微手术的医师，阵容相当坚强。这年秋天，17岁刘小姐右手掌被机器截断，三位医师花了近16个小时，成功将她五根手指与手掌缝合，创东部高难度显微手术成功病例。1987年3月，一名男子胸前受刀伤，到院时已休克。慈院外科检查发现他右心室大出血，心包膜肿胀，紧急进行右心室修补手术，是东部第一例成功的心包膜切开手术。隔天，台湾日报报道慈济医院完成东部首例开心手术。慈济医院继开颅手术后，又为东部的医疗手术提升更高的水准。慈院起业一年多，1987年10月，花莲卓溪乡14岁布农族少年林传清，族名开放伊达细霸，在工作中被大理石压伤，下半身严重粉碎性骨折，肠子外露，被紧急送到慈济医院。面对少年脆狗狗并且沾满了砂石的下半身，外科主任张耀仁和骨科陈英和等医师紧急为他清肠洗肚，用掉20多万 cc 生理食盐水，输血超过6000 cc， 才把他从鬼门关抢救回来。 考量少年未来要走的路很长，医师希望尽可能保住他的脚，无奈他下半身的大动脉和大静脉完全断裂，伤口持续感染坏死，为避免引发败血症丧命，医师还是不得不将他双腿截截。泌尿科郭汉崇为他重建泌尿系统，陈英和为他进行一连串补皮手术。在外科、骨科、内科、营养科等医疗团队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半的治疗与复健，终于让林传清伤势稳定出院。林传清的治疗成果让花莲慈济医院精湛的医术及不放弃抢救任何一条生命的精神再次获得社会肯定。即使亏损也要尽量救人。慈济医院起业前一个多月，6月1日法师获选为花莲县年度好人好事代表。9月10日，省政府肯定慈济对东部医疗的贡献，颁赠博施济众的匾额，并拨款600万元让医院充实器材。同一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颁发华夏一等奖章，表彰法师建院嘉惠东部居民的义行。12月19日，法师当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对法师来说，所做的是宗教家的本分事，得奖与否不增不减。真正让他欢喜的是，以往在花莲无法处理的手术，现在慈济医院可以做了。看到一个个病患得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一位住在南投山区、年近60的先生，罹患脑瘤多年，因无钱开刀，只靠服药控制。1987年9月再度发作，当地神父亲自送他来企业刚满一年的花莲慈济医院治疗。慈院马上为他动手术，隔天法师到加护病房探视，病患意识已逐渐恢复。主治医师告诉我，病人的脑瘤拖太久了，如果第一时间就开刀，治愈率可达100%。现在开刀只能减轻他的痛苦，或延长3-5年的生命。我听了很心疼，也感到很遗憾。法师祈勉医疗人员，慈济医院务必要以救人为先。无论对方有没有钱，能救尽量救。能救尽量救的代价就是每个月巨额的亏损。医院企业才两个月，就有杂志刊出耸动标题，花莲慈济综合医院面临危机，指出有1/3病患拒付医药费，医院恐难维持营运。事实上，慈院企业之初就和花莲县政府签约，成为低收入户就医补助特约医院，也主动针对70岁以上老人及残障病患给予医疗优免。即使不是政府列册的低收入户，只要慈济委员查访后确认无力负担医药费，功德会都会给予补助。然而，还是有部分有能力负担医药费的人认为慈善医院不该收费，而刻意不缴费，造成医院不少呆账。另一个亏损原因是，刚开始慈济医院被定位在转诊医院，没有核准劳保业务，因此许多劳工朋友咬牙苦撑，要等医院开办劳保后再来就医，让法师很不忍。因此尽可能由功德会给予补助，让重大伤病的劳工能及时就医。慈济医院不为盈利，亏损是可预期的，但是维护医疗品质 医疗人员的薪资及设备的添购都是必须的，亏损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维持医院长久发挥救病良能，不负捐款大众期许。因此，这庞大的亏损缺口全由功德会补助。法师说明，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法师说明，这是慈济建院救人的初衷，避免病患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不敢就医，把小病拖成大病，不止拖垮一家经济，还失去宝贵生命。终于，医院起业一年后，1987年8月1日，获劳保局核准开办劳保业务，才使功德会的负担稍稍减轻。扭转台北能，花莲不能。慈济医院起业不久，中国时报记者石长辉访问法师：您多年来建医院辛苦劳累，负担了这么重的责任，现在医院起业了，您心中的大石头是否已经卸下来了呢？法师回答：担子不但没有卸下，更添千斤万担。过去只烦恼如果医院盖不成，无法对广大护持的善事来交代，现在医院开始营运，每天有很多病患涌入，必须战战兢兢发挥救人良能，如果做不好，会对不起所有爱护慈济的人，我的责任怎能减轻呢？以前是无形的负担，现在又加上有形的负荷，千斤万担都在身上啊。尽管负担沉重，因为是自己的发心立愿，法师甘愿承担，勇往直前。尽管亏损连连，但慈济医院起业两年间，一例又一例东部医疗创举，具体实现了提升东部医疗品质的建院宗旨。从过去台北能，花莲不能，成功扭转为现今台北能，花莲也能。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人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5期第118页，时间来到8月9号到10号，标题是心灵甘泉，静思小语，心清净，心泉就清净，心有无明贪念，会成为世间污染源。

草根、朴素、人文。8月9号，宜兰慈济人与圣人座谈，谈到师兄师姐动员为宜兰园区的工程收尾、打扫与布置，还有凯米台风过后关怀年长法亲以及照顾户，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整理环境等。上人对师兄师姐们说，能够在这片土地建设宜兰慈济园区，大家也用心去照顾，相信能在宜兰市中心招募人间菩萨，在宜兰这片富有人文气息的土地发挥菩萨道场的良能。上人说，每次行脚到宜兰，听到你们分享宜兰的历史，让我觉得宜兰的慈济道场应该要表达出台湾之美、地方之善。你们的地方很和善，好人也不失草根性，也就是朴素，很有人文。你们有人才、有人文，已经带动起一股善良的风气。希望你们多用心，成立一个小组，将当地人文故事汇集起来，融合慈济人文，打造一片慈济的净土。上人提到，宜兰园区要凸显草根、朴素、人文这三大要素，而且上人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和和互协，才能汇合力量，做到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园区的建筑造型很美，接下来就要靠师兄师姐充实园区的内涵品质，永远以为佛教、为众生为方向。慈济要展现佛法朴素的本质，包括建筑外观与内部空间布置，都要有朴素优雅的品质质感。为佛教要有充分的佛法，但不是教大家总是在道场里拜金做法会，而是运用道场空间开课共修，做社会教育，让法走入人群，融入生活。例如慧植兰心课程，融合佛教精神与慈济人文教育，教导妇女整理布置居家环境，丰富精神内涵，提升生活品质，促进亲子互动，成就温馨朴实的家庭。上人说，目前宜兰慈济人不多，空间大而人不多的好处就是大家合心，扎扎实实地朝共同的方向理想前进，稳固基础再向外推展就会很踏实。这是慈济人的家，是大家的大家庭，慈济人都是法亲，你们要带出法的亲和感。各自的小家庭只在这一生这一世，法亲道场是生生世世，我们的慧命要延续，生生世世都为了为佛教、为众生的一大世因缘而努力。上人提到，自己接受应顺导师的叮咛，尽此生为佛教、为众生而付出。慈济人以师智为己智，要世世代代传承，请师兄师姐发愿立志，把佛法的质感、慈济的精神表达出来。上人说，这一辈子赚的钱再多，到人生最后那一天都带不走。精神理念落实在人心，教育在人间，就是永恒的智慧财产，智慧的福源也会生生世世延续。上人提到，福音要靠自己造，福源要靠自己结，无法只靠祈祷求得。真诚付出造福社会，其实也是为了自己造福增慧，为后代子孙留下祥和平安的社会。上人表示，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心愿。这几十年来对大家讲经说法都不离开这三愿。上人说，法就是净化人心的雨露甘泉，也是心泉，要让心灵有不断涌出的泉源。佛性人人本具，要用法将自己的良知本性启发出来，人人都可以为人师，说法传法度化众生。所以要自我尊重，不要看清自己，你有法度人，他也有法度人，人人有法度，
关键在于心中要有法，不是污染源的法，而是清净泉源的法。心清净，心泉就清净，心有无明贪念，就是世间的污染源，环境的污染就是从人心造就的。上人提到《法华经》中佛陀也形容三界如火宅，众生心不净化，世界就像一间起火燃烧的宅地，众生像是懵懂的孩子，还在火宅中玩耍，需要长者设三车引诱他们出离火宅。上人说，这时候看到地球温度上升，到处有严重的火灾林火，不就是火宅吗？要如何救火？要救心，不要轻视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发心，心灵甘泉汇合起来，就能滋润干旱大地。所以需要度化众生，呼吁人人守规矩，要疼惜大地。

单纯、真诚、友情。八月十号，上人与黄文兴、廖群师兄以及常弘文师姐等人谈话。上人提到，慈济因缘很不可思议，全球慈济人都很贴心，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就地做慈济，把慈济事做得很好。慈济人、慈济情都是很单纯、很真诚的绝友情。上人说，如慈济颂虽然过了四五十年，这首歌听起来还是很摄心。慈济世界是佛灯，希望在世界各地都有佛灯一盏一盏点亮。师父曾说，萤火虫的极为光，即使只有一只萤火虫也可以为人带路。你们既发心，就要多把握因缘与人分享，为人引领方向。进入慈济要有开阔的包容心，慈济人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是进入慈济一律平等。师父都是用平等心看待所有人，每一位对慈济都是真诚奉献，人人都是菩萨。师父很感恩慈济人，所以希望所传的法能进入人人的心中，还可以成为传家宝，世世代代都受用。佛法是真谛，也是人文精神，宇宙乾坤的真理都含揽在其中。所以我虽然到了这样的年龄，还是觉得佛法世界探索不尽，学习不能停歇。每天从六识接触到的一切，要经过第七识思考，发挥运用所吸收的知识，把佛法的真谛表达显示出来。上人提到，若只是绕在日常事物中思考人间事，却对自己造成困扰，就是没有提起智慧。要启发本性的清净智慧，把握正确的方向，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人群。力把握正确的方向，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人群，利益人间。上人指出，慈济的四大

再制成纺织品，可以说是环保志工长年累月的心力付出，加上科技发达以及各领域慈济人的护持，因缘会合而做出广受瞩目的成果。上人说，环保真的是志工们用双手做出来的，师父很珍惜环保老菩萨的这双手，他们的一生都在为家庭为社会而劳动，双手万能，很有价值。我总是想着要将佛法连接到人间的生活，让大家能了解与接受。以前我是一早起来一直讲到晚上，还可以面对不同的团体，用他们能接受的观点讲话，无论是摆路边摊的小贩或是大企业的董事长都很投缘。我现在要讲就已经很吃力了，但是过去讲话的声音所写的文字都留有记录，还可以再追回来，现在听来看来都觉得真的很有价值。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2024年8月9号到10号，正言上人纳履足基，感恩您的收听。

咱学佛者必定爱时时潜心发愿，救一切众生，成就大悲广能救苦，哎，发起个广大愿来救苦众生。啊，这必定爱护持善根，饶益一切，自能演化啦，得弘论各国。各位学佛必定呢，就是爱有护持善根。这个善根啊，也就是爱修啦，内修外行啊。内修就是讲啊，外行啊，就是得咱六根对六尘啊，培养咱的六识啊，改治咱的习气行为，在咱的行动中，所以一切拢是叫做善根。善根护持都是爱真教，所以有的人讲啊，护德啊，教的德不是报德吼。报德的意思就是讲啊，真少德行啊。但是呢，咱爱累积啊，所以才会叫做护真教吼。那深深来体会佛陀的教法，身体力行，在人群中利益人群呢，必定爱有法，学佛从发心开始哦。第十功德啊，难思议哦，凡夫第十弘誓愿，这就是拄则所讲护持。所以爱护持善根来利益一切，弘论各国演法语，众生有病啊，都是法药来医养，慈悲众生啊，因德论多积禅定发分地，爱利益众生啊。都爱亲像迄个水分啊，来润湿大地万物、草木一切，所以咱爱不断的讲法、说道理啊，或者咧众生无明啊，好亲像呢，迄个大地真正哩干枯干旱，常常讲。贪嗔痴慢疑都是无明啊！看大地，那是真大，风一吹了，风飞沙都呀呀飞啊！那是小花落一点啊雨，那大地呢都感觉真清净。那是大地面顶啊，尽管有偌好的景致。那是大数的时啦，经济呢发不出芽来，世事哪会当发一点啊芽？无水分啊，同款这个经济发出来的芽，同款呢啊会去互伊打去黄去哦，所以必定爱有水分，丰润果果。说法呢，讲安尼个意思，同款啊。咱人啊，心中有无明啊，当伊无明伫咧起个时，那就是专心呢昏暗啦。道理咱一时要好伊，嘛是听袂入哦。啊，要安怎呢？咱都爱护持善根。咱来定定累积啊，用法来磨练咱的耐性，用咱的耐性呢，不弃不舍，种种的方法啦，安尼呢，
不断来给伊浸润，这叫做法语哦。那不管是直接的道理、方便的教法，无不都是法，都是义理哦。这是用讲的啦，用背叛这人生的舞台，本来就是安尼。无明的众生呢，就是烦恼沉重，咱要去救度伊啊，必定呢爱用护戒吼，真正呢高一层一层啊的法啦，不断不断吸入，不断的付出，这必定呢爱经过的时间，从凡夫地开始来。所立的誓愿啊，咱绝对无放弃，一生过一生，不断来积极，咱的善根才有法度通立这个宏誓愿。那安尼呢，咱才会当用耐心陪伴众生啊，所以叫做宏论果果演法义吼。众生有病就爱发药医养，看现在啦，啊，社会真多啊，心理病态，咱定定听着讲啊，某一个人啊，看袂开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呢，是啊，有人愿意呢，安尼耐心陪伴。伊的心呢向道，人生会正理啦，这条的道路，真实道路，安尼继续行去，这个心病啦，才会当彻底治疗。所以众生有病啊，都是发药来医养，那慈悲众生啊，因。论，咱爱发慈心嘛，佛陀来人间释教，无不都是呢，要率领众生，会当平安，去除烦恼，会当人人啊和睦相处，安尼呢，伊的贪嗔痴慢慢呢都会去除，心中有大爱。都无私心啦，那安尼叫做慈，大爱是慈，私心的爱叫做欲，那贪欲，或者是欲念贪婪，这呢拢是一个自私的心。尽管你伫咧付出，但是呢，也阁有私己的心，也阁有我付出。放大了我，安尼呢？两行变大啦，啊，两行变大呢？那空间呐、啊，家己的空间都缩小去啦。虽然看来，我一直伫咧付出，但是呢，内面的自大啦，比外面的付出啊，搁较大。所以呢，迄、那个无明甲烦恼啦，随着外面呐、啊。哎呀，付出两项无法度互相包容，那就会起着冲突咯。安尼烦恼会真大，所以咱学佛啦，必定呢爱弃敌无明，破敌执着。咱嘛是讲过，咱人人都是因为有执着，所以呢，互咱真侪的障碍。尽管做真侪，都是一直呢。好执执来呢，就是宿业的障。咱要讲这个真高累积的呢，那是善根，不是宿障哦。所以呢，咱呢每一工啊，伫咧做做了都放弃吧，吼、哦，亲像伫咧行路，行前脚，放后脚。就亲像讲，咱坐一只船啊，利用这只船呢，会当到彼岸。
不管你度人的人，就是讲天度的人嘛，或者是和这只存在的人到彼岸去啊，那必定爱给放掉这只船，才会当定彼岸嘛。同款的道理，咱对人伫咧说法啦，可以当吸收知识呢，咱的法可以是一个启动，都亲像咱骨髓移植啊，那是配对到啦。这个人肯发心，将伊的骨髓抽落来，移植到别人的身躯去。有迄个缘，伊吸收到，开始伊会当头做会。迄个人，咱无一定爱捌伊，但是呢，这个髓伫伊的身躯里。一开始伫咧制作伊个血源，甲安尼艺术共款啊，咱有这个法，伊个心充满了烦恼，唔捌道理，咱予伊了后，伊会当头启动迄个心，会当头发挥伊法的亮能，安尼呢？咱都唔免一直在计较讲，伊会当安尼是我予伊的，是我开导伊，我引导伊，都唔免咯吼。伊有伊做会的良能啊，不断的不断有伊迄份的良能，唔只是会当自救自度，伊也阁会当度他人啊。所以咱都唔免讲哦，一只船。过个悲欢去呢，那也阁是停泊伫这个船的面顶，都无需要了吼、哦。所以自度度人啊，那必定呢爱用方法。所以这个自啊，就是大爱，无私付出，无所求，但是爱感恩咯、哦、吼、哦。看看自这人了解道理了后。真辛苦去付出，这是啊，整个组织人啊，人人拢是安尼，唔是少数，唔是单独吼、哦。所以，咱人人也知影讲啊，我应该感恩，感恩人人的成就啊，愈侪人来做，咱想发心立愿，这度众生，咱愈有这个成就。所以爱感恩周围人人，真诶，这叫做慈，就是空大诶爱呀，无有私心啊。众生诶因啊，来滋润咱，咱诶法更搁再较旺盛起来。所以咱爱好好啦，互众生呢，咱爱个同时感恩哦，多接禅定法。问题，这都是真实道啦吼、哦。所以呢，咱用爱铺路啦，不断呢，家己的爱心付出，搁再呢铺掉一条平坦的道路，人人来行。这呢就是十地地十地吼、哦，叫做法分地吼、哦，分披在空中，伫咧飘啊。什么物件都无障碍着，所以这个法分地呢，就是普遍在宇宙呢天地之间呐、啊，它无受万物障碍，这呢就是表示那理己理人呐、啊，理不比呢人己障碍吼、哦，那就会当吼打开了宿业的障，那意思就是讲。那佛在世时，或者是灭度后啦，咱也会当来对这部经会当欢喜深入，对这部经呢，咱真正的珍惜。这部经就是佛法的开经无量义呀，咱会当珍惜。安尼呢，咱才有法度通开发了。弘誓愿，那咱来当发弘誓大愿啊，才会当深入去
救一切众生，成就大悲，功能救苦，因因众生苦难偏多啊，所以呢，咱要用种种的方法适应众生所需要，需要的物质，咱予伊一切的物质，需要呢心灵啊，诶，道理，咱予伊心灵的道理，教伊的方法，去掉执着，这呢就是伫心理上，这就是叫做法药啊，安尼呢来。去除众生心灵的无明，吼，这必定呢，爱护持善根，才会当饶益众生啊！一直咧甲恁讲护持，吼，哎，日日分分秒秒讲一句好话，就接一句的法啦，好的法，吼，那伸手帮助别人出一个力。安尼呢，咱嘛是积一分的力量，所以啊，咱多帮助人，多积分呐吼，多积这个力吼，那多讲好话呢，多多积法吼，所以呢，这个好积啊，愈积愈高吼，这叫做好积，还希望大家人都会当好了解这个好积这两字吼，真高。啊，安尼来累积起来，诶，善根呐，吼，那安尼才会当饶益一切。那语言发得红润果果，那发得就是啊，用咱的法力来润得众生心灵的大锁，以种法欲连住众生，速安乐。一切，那会当安尼呢？敢唔就是诸法分地呢？只要咱心合好起来，你嘛未障碍我，我嘛未障碍你呀、啊。但是呢，彼此无障碍，共同合心为天下众生去付出，这安尼呢，人人拢安乐，大家人拢安心，大家人拢种快乐。啊呢，咱就是修行啊，菩萨十地行啦、啊，咱都完成啦、啊。到达迄个法分地的境界，那就是诸多度人，悉念入佛正道，人人拢会当入佛的正道啊。所以，咱这回啊，净思法门清净道。诸者众门人间路，甲这个无量义经啊，迄、那个吉祥，安尼来解配下起来，看什么叫做净思，净思理法本即净啊，清净纯净无染故，立志宏愿勤精进。这就是咱净思法门清净道的道理哦，大家人爱真用心啊！无量义经的吉祥开始，正直清净自然希望，大家人应该呢，安尼定定都伫咧背诵着吼，对，这就是净思的境界，所以。净思的道理啊，就是法，法本是寂静，寂静的境界生作安怎呢？那就是清净，真清真透彻啦。那这个清净透彻呢，就是纯净无染的本性啊。所以咱啊做代志啊，都一直我我。安尼，这种我诶染着啦，这叫做执着吼。所以付出无所求，咱才会定定，把咱的心呢，安尼真正呢清净开阔，所以叫做自然希望嘛。那自然希望就是
心无一物啦，无有烦恼啊，所以才有法度立志宏愿，有宏愿啊，咱都爱勤精进，这就是精书法甲力吼。再来呢，就是诸济宗门人间路，诸济宗门，咱的宗旨，大家人修行的宗旨啦。无不得是呢，要为众生，所以诸济宗门立群众啊，无量法门在人间，自性智慧大圆净，安尼真浅显啊，大家人拢会当了解咱这个宗门呢，咱的宗旨，咱的方向就是。爱立灵根去，那在灵根中呐，伊都有无量的法门。我唔是一直甲大家讲过去，你当着任何一个人，迄、那个人呢所表达出来，无不都是咱伫要学的大藏经。所以讲起来，无量法门在人间呐，自性智慧大圆净。多一个人无自性的智慧呢，咱家己嘛是拢总有啊。所以咱啊，启发这个道理呢，这个智慧大圆境地啦，都伫咱的心明明了了啊。无有一项呢会颠倒咱吼，无有一项呢会障碍咱，还是呢明明历历来照耀呢。天地万物啊，众生相啊，咱才会当呢适用众生的法呢，去回向给众生，去教导众生。所以，这叫做自性智慧。各位，咱净思法门勤行道，诸济宗门人间路，原来呢是。咱日日啊，所面对着的呢，逐天每一字、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无离开，所以希望大家时时爱多用心嘛。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令法会上下皆大欢喜。修小圣的罗汉为何也能成佛？

0: 国中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爱玩了，有的人玩的是摇头丸啊，有的人玩的是 FM2 啊，因为那个实在是颓废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啊，你自己都不想活了。社会局的那个社工啊，知道我的环境生活上面都要自理啊，然后他就说转介慈济啊。
1: 一开始他应该是对人不是那么的信任，当然我们那时候是想关心的是你的心态。
2: 那你以前在看到你现在你自己，
0: 我以前都说做过去一点。
2: 没有没有，你现在很棒，真的很棒。
0: 那个每次家访的时候啊，然后他就鼓励你啊，然后他就会抚慰你啊，我就觉得他这一点是很 nice 的。
1: 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我们就一直鼓励他到我们园区来当职工这样子。
3: 你要尽量晚上要轻轻的
0: 做环保啊，做园艺啊，这个做起来的时候都是身心要内外平衡啦、啊。然后坐下之后要放下，缺失跟遗憾已经造成了，觉得说现在只要说好好自己一个人。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真的安静下来。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家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数我闻。

定定讲过去，好愿啊，那就是心想好意啊，好话呢，咁就是口说好话呢。有心想的好意，有口说的好话，是不是呢？咱会当身体力行好事啊，咱也会当有心口意安尼平行都是好啊，安尼咁就是日日呢，都是咧发好愿。咁就是日日呢，伫咧讲好话、做好事嘛。是啊，干那这三句话呢，会当反反复复啊。因为时时日日、年年月月，所有的烦呢，就是干那要爱咱大家人都有这三个愿咯。安尼叫做修行呐、啊。修行的道场，各位在师父的面前坐着，恁的心中是不是有道场呢？应该人人心中都有自我的道场。这个道场要安怎修啊？那师父定来跟大家讲，日常的起心动念。举止动作，起好心，立好愿，这就是心灵的道场。咱的心灵的方向，是要行好路，要行歹路，拢是伫这个道场伫咧转哦。咱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这拢总是咱心灵的好道场，好的方向。实说呢，咱无明啊，烦恼啊，这呢，那是心灵呢，这个海带坠落的道场。这条路看你安怎行，看你是要安怎修，都是伫家己的心的内底。所以，请大家人心灵的道场啊，咱要好好照顾，无好的路啊。偏差一念头，唔通有啦。所以咱唔好定定，家己讲啊，我唔对，这都是师父定人讲啊，都凡夫嘛。未啦，我想要修行啦，我都真想要修啊，真想要修，都唔通搁再原谅家己，我一个是凡夫，因为咱爱鞭策咱自己。咱呢是要向圣贤看齐，这才是真正。咱的心愿，咱要去修，咱有共同选择一个方向，伫正思的道场，咱爱立志宏愿，勤精进啊！咱就是要立人间路，因为呢，自者宗门人间路。大家人选择这个道场，都是已经呢有立愿啊，身心奉献，这都是咱的宏愿。佛法啦，不离人间法，咱爱照人间的思想来体会佛法。所以讲起来，伫冥想啦，讲啊，咱入人群。是为人群伫咧做代志，伫咧付出，其实毋是照重人群呐，互咱看尽天下事，互咱呢会当照遮个事事物物啊，来修咱的心甲心，所以咱来时时感恩哦，所以住者宗门入。观众，无量法门是在人间啊！咱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智慧啊，依佛平等啊，只是呢，定定无明福慧啦。
咱若会当归入静思，一个清净的本性。那过去无明烦恼，敢毋就是呢？去除咯，咱智慧呀，依佛平等的智慧，都亲像台湾的镜，清净现照天下事物啊。悟到人间种种的道理，敢就是适时现前呢？所以啊，会记得无量义经啊，无不多时呢，伫咧教导咱爱好好啊，爱甲这个佛性现前呐，爱甲人间的道路呢看清楚。人间的道路，那看会清楚啦。回归本源，寂静，那都是无困难咯。所以啊，无量义经过去啊，几啊年前已经呢讲完咯啊。因为呢，无量义经有无量的道理呀，所以咱这回呢就讲。这无量义经啊，佮另外呢，用简短，讲是简短呐，也嘛是几年的时间咯。安尼呢，佮大家人来分享，从心得而到接触人间事，而回归到无量义经的精粹道理。安尼呢，这样。已经到一段路了，其实无量义经的道理，感觉安尼尔尔，不是。咱日日生活中啊，无穷尽啊，所接触的开窍洞穴、起心动念啊，那身体的动作，无不都是呢，在无量义经的生活中。咱若会当用这么简短的具象的文啊，咱若会当去深体会规部的无量义经，甚至呢《法华经》的全部啦，咱拢应该会当通体会。所以有时阵讲一念动三千啊，一理通达啊万理。我敢若伫一念中啊，三千世界的道理，卖讲是吼，这个宇宙乾坤人间的道理，三千大千世界的道理，无不是透彻伫迄个大圆境界的内底，迄个心境是圆的啊，不管是前后左右啦。一念间呐，刹那之间的心念，上下思维不达，都一时呢透彻在咱的内心里。所以人讲一里通万里铁啦，所以咱应该爱用心去体会这个无量义的法门，咱爱每一天。在这个大慈大悲无量义，只要你有大慈大悲的心啊，以所有的道理都是归纳在迄个无量义经的内底哦。从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已经呢，予咱知影行要安怎修，会当内修外行。应该咱差不多知咯，德行要安怎完成？完成了德行，咱才有法度去说法啦。说法是利己有去说法啦，说法是利己有是个利人咯。

要来讲清净的法，这敢唔就是爱助力呢？一回一回啊，好咱有机会呢，经过在贴近佛心，好咱一处再一处呢，用法来洗炼咱家己。安尼呢，咱才有法度呢，去向大地众生去说法。所以爱先有德行啦，再来就是说法啦。那说法了后呢，利人利己啊，那就是叫做功德啊，功德无量。各位，这个顺序呀，大家人嘛爱清楚，所以无离开的大慈大悲呀，就是伫这个无量义的内底哦。虽然呐、啊，咱面向着观想，但是咱的心呢，同款爱是寂静，寂静清净如琉璃呀。在那个出家人讲，立体琉璃动心意呀，菩提林立动见性啊，对照合心见福田嘛，智慧爱深切，伫人间咯，看看，多一个所在有灾难的时，即群净师弟子出家人。及时啊，教达，好亲像《法华经》啊，菩萨将地涌出，非常的精济，心怀着大慈大悲的心情，因的心啊，非常的寂静清净，因知影，这回来的任务是啥物？不是为名，不是为利，只是为一点无私的大爱，来疼惜众生，送来了众生呢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应用恭敬的心，用上不轻菩萨的念，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开始呢。对咱无了解，虽然会恢复，但是呢，住这人还是同款，心静静静，亲像琉璃啊，无受污秽，因还是修持不动。不管安怎讲，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啊，等等，都是呢。只有一念心爱未来付出，所以呢，因修持不动啊，也搁都爱起敬意哦。常常甲大家人讲起，因的境界就是思想教育，咱付出的是有形，接来是无形的教育啊，来见证。佛陀所伫咧讲的真理，人生是苦，所以咱去解了解呀，去体会追求这个道理来源，就是接接了种种的无明啊，所以呢，结果有这个苦难。过去几十年间，敢那会当伫人的心理上。来分析道理，经过几十年后的现在，咱所得要讲的天灾啊、人祸啊、天地万物的物理啦、啊，看天下的气候遐尼正无顺啦，甲过去呢拢无共呢，过去的四季分明啊。那春天来的时，大地草木丰盛，到处呢都会当头看到青青绿绿啊。春气呢，诶，气候真正呢

情愫，到甲夏季来啊，开始逐个人心里有准备啊，风台差不多伫夏季了。除了夏季，就是比较比较热。唔过呢，伫这个夏季啊，就是伫咧调节伫这个夏啦。虽然有风台，风台呢对这个气候啊，嘛是一种的大调节啦。唔过即嘛，到甲立冬呢，也阁有风台，这就无正常咯吼，叫做异常。为什么异常呢？那就是因为呢，众生啊，共业来咯吼，因为身心的污染嘛，然后呢，大地污染、空气污染，真呢，和我最近几年来不断呢，将这个大气候啦、天气、大地等等啊，提来作话题啊。我伫这个中间呢，竟会当了解了无上苦空的道理。咱将迄个苦集灭道，素体呢，一直到甲体会到无上苦啊、空啊、无我的境界。所以咱道理那拢知啦，那也阁有虾米会影响咱的心呢？所以咱已经走入人群中来，咱要用恭敬心嘛，必令功行严菩提。大家人爱发愿，这只呢好的法啦，无容易啊！咱应该呢，在人群中啊起敬意，咱从人群中呢，会当到人间菩萨救生，咱会当真正呢普遍呢，把这个法啦、啊、推广。在这个阎浮提，阎浮提呢，就是人间所住的地方，也嘛是娑婆世界啦。会当安尼真正的普遍呐、啊，啊，有这个无量义的道理，有这大慈大悲无量义，即精清净如琉璃，修持不动起敬意啊，必令功行严菩提，是啊，应该爱安尼吼。那一切法啊，色归毕竟空，安尼的法就是行遍殊穷。咱大家人的这个法啊，哪会当归入咱的心来一片的空寂？这都是咱真正的法。那会当到空寂，佮会当呢？发挥了一份妙有啊，无受外面所摇动，这个静静的境界，咱把这个幻呢，才有法度普遍的迄个思想的咧，安尼透遍吼，那这幻遍透遍啦，无不都是幻，一切都是幻呢，归纳起来。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呢，就是含容一切法哦。这就是表示心的清净，无一物啦。那发性空寂，而随缘片现。发性是空寂，但因为净思呢，立法本寂静啊。这本来就是真正的寂静，发性就是空是寂，所以咱有法度随缘片现啊，心如万丈呢，而一寂专修，干那一个寂静呐，那咱都会当好专修一切的法，毕竟空的法啊，拢是专修入入这个寂静清净的境界呀。会当头照遍了深罗万丈啊，所以圆融一如啊，三体无碍，三体啊，真体、空体、中体，体都是道理，是真空妙有的道理哦。
所以一切三种十二部经，敢唔就是伫这个内底呢？这段时间甲大家人分享无量奇经，我是真欢喜。唔知大家人有法度通体会到无？大家人若会当体会到，都会皆大欢喜啦，甲师父呢共同一种体会到道理，迄种会欢喜吼。所以希望人人啊，爱会当行在大慈大悲无量义。寂静清净如琉璃心无污染，修持不动起敬意，时时爱互相恭敬啊，感恩哦，尊重你啊，我爱你。这种呢，互相的敬爱，互相尊重，彼此感恩啊，这呢，就是表示咱的道心嘛，已经真坚定，修持不动了吼。咱的道场呢，是咱的选择，所以若会当安尼啦，人人的心中一铺真好的总经，人人甲你接触呢，都会当受你所教育。那安尼呢，敢唔就是功行圆菩提啦？各位，师父对恁的愿望，就是人人心灵的道场，迄、那个。清净啊，会记哩伫咱家己呢，就是净思法门清净道，咱也个要甲诸者众门推入人间咯。所以普遍伫念佛提中，请大家人爱将咱的自信开发，咱的智慧，会当呢成就大圆的境吼，那心无污染，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嘛，同时祝福恁人人呢，爱真正会福慧双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4: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5: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6: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7: 泡泡龙症，口腔清洁困难，
8: 使用牙缝刷含氟化物的牙膏、漱口水。
7: 如何完整的照顾？
9: 加强皮肤的保湿，补充高蛋白，可以再生修复。
7: 如何复健治疗？
10: 伸展运动与肌力的训练，延缓变形。
7: 我们将走进一个极度脆弱的身体，看见一个不愿被疾病定义的人生。敬请准时收看。

0: 优若乳瓶，宝丽龙，编号六，编号七 O T H E R。
1: 这比考100分还要猛，这根本就是魔法 magic。
2: 那呢，我就是 magic 阿嬷哦。
3: 区公所近邻生活竞赛，
4: 人家环保是随手做，哪有人在规定回收量的？
5: 看吧，大家一定会抗议。
6: 也是为了回收，所以去买杂志订报纸哦，
7: 不然就没办法达标啊。
8: 什么是纸碗啊？
9: 这样很不环保哎。
10: 捐旧衣服之前不先整理一下，他自己不想要的垃圾还要丢给人家。
11: 全部都动作哦，笨手得一胆。
12: 我太投入了，小佳。
5: 你们看看这条街现在哪里不一样啊？
9: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啊？
4: 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稳中，我是博仁。大家刚知影什么是肌少症呢？就是咱的脚手无力，咱的筋膜退化，甚至超过60岁以后会更加明显、更加严重哦。这礼拜就对博仁来做改善肌少症的运动吧。好，今麦咱先坐落来。好，第一个，咱是用咱的脚尖，来去做一个好弹地踏步。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六月一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呢，今天是4月16号。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了。首先，我们透过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昨天上午增强为中度台风之后，现在这个强密台风它目前呢还是中度台风的等级。那它在那霸的南方大约是310公里处哦，那距离台湾的话，它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约是680公里的地方，它持续呢往北哦，朝转这个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它位置是在琉球海面来进行，强度稍稍有增强的趋势。预计未来呢，它到这个琉球海面之后，还会再往北走，朝日本海的南方一带来进行，直接对台湾的影响几率其实是偏低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中心它距离台湾是比较近一些些的，因此呢，在台风这些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台湾的北部跟东部地区呢，就会下起一些短暂阵雨了。透过降雨趋势图详细带大家来了解，我们看到6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部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还要注意的是呢，在中午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山区也出现一些蓝色的图表，代表会出现一些短暂雷阵雨的情况。那明天星期二，台风远离了，但是呢，雨还是持续的下。你看，包含了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清晨这段时间，也因为受到一些台风云系的影响，还有一些雨势出现。那到了中午过后呢，也就是上半天这段时间，各地都会转为这个多云时晴的天气。到了星期三，这个天气形态还是相当的类似，主要还是以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不过呢，到了星期四啊，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就开始变多了。可以看到星期四的时候，这雨呢似乎从南部开始往北台湾来下。那因为水汽变多的关系，南部地区到时候会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到了中午呢，雨慢慢往北来走，所以中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慢慢也会下起雨来。那主要呢都是短暂阵雨为主，要留意的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天这段时间了。因为预报显示哦，到时候这5号到7号这段时间，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来出现。所以整个范围哦，降雨范围都明显变大了，几乎全台湾都会下起雨来，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说接近周末的时候，天气真的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些。只是说下雨的好处是可以帮这炎热的天气稍微来降温一下下。马上透过呢高低温来关注今天的气温方面。今天呢，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1度左右，那中南部的高温就更高一些哦，可以来到33到35度。其中台南局部的地区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机会。那中午前后要注意的是，紫外线的指数呢比较高一些些，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至于低温的方面，其实也不低哦，有偏高一些些，大约是23到26度之间。再来关心的是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今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北部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要注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云林到高雄以及宜兰沿海，包含离岛的澎湖跟绿岛、兰屿，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风力，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到8级之间。所以呢，到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另外，随着台风今天是北上这段期间啊，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地区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所以沿海活动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像是目前呢，在台东还有离岛的兰屿已经观测到2.5公尺左右的这个浪高，还有呢，星期四开始水汽增加的关系，这雨一路从南部开始下，会往北来扩散了。那另外呢，热带系统发展的关系，预估这个周末可能会出现下大雨的情况。最后呢，天气之后赶紧来关注的是这条新闻，用一双巧手来做好事。台中的东大金丝堂的巧玉坊运作超过20年了，里头有非常多的裁缝高手， 他们把这个回收来的布料呢做成布包或者是吊饰，而且从去年的七月开始，他们还跟环保辅具平台来做结合，生缝一些布套，那用在呢气垫床或者是轮椅上头，就像为辅具来穿上新衣服一样。至今呢已经缝做了上千件了。那如果说海外有需求的话，他们也会义不容辞。
1: 下来，拆下来，拿出来啊，就可以冲洗。
2: 高背轮椅头枕装新布套，美观又舒适。另一台轮椅坐垫也换上了新衣服，
1: 里面有一点褪色，那我们就是做新的，嘿啊，它自有透气。
3: 那我们会希望说，送给安家的时候，是他们觉得这一件物品是我们很用心整理过，所以对于破损的东西，我们就会请乔伊帮我们再重新车。
2: 用行动展现对受助家庭的尊重。笔记密密麻麻，志工林凤手详细记录布套尺寸，带领东大乔伊方团队分工合作，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完成上千件的辅具布套。
1: 我就有那种愿力，就想说要大招生，啊，真的有招生到。之前是星期五，那现在已经人数到用值班的。
2: 乔一方也支援来自海外的缝纫任务，听到非洲需要环保辅具床套的消息，大家义不容辞投入制作。出乎意料的是，车缝过程防水布料容易滑动，难度非常高。
4: 因为我拆了不用了，我就跟凤手师讲，我不要做了。因为我做起来那个成品，我就看自己就不没有合格啊！你去缝看，你嘛不合格。克服这个困难的话，我才想着讲，该组装出一张纸落去，然后再扯拉链。
2: 难行能行，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大家卯足全力。
5: 我说十点下班，我在做指甲长照，然后下班就快点过来啊！有时候来一下，下午还要上班。就多多少少了。
2: 东大乔一方善用回收布料做成有质感的各式布包，同时也帮环保辅具材质新衣，不只是延续物命，更把爱与关怀都缝了进去。大爱新闻郭月玲、明星红、李慧玲，台中报道。
0: 双手传爱之后，看到这是沉甸甸的爱，是对家人的祝福。马来西亚新山有一位志工，他带着失智老母亲存下来的18个爱心竹筒，跨越了700公里把它捐赠出来。这份心意可以说是一份无价之宝。
6: 来自马来西亚新山福林园的慈济志工吴慧春，跟随志工大队搭火车北上槟城，前往巴都教湾慈济园区。参与浴佛及新园区动工典礼，此行他还肩负一项特别任务，替妈妈捐出18个积攒多年的竹筒铺满。
7: 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18个竹筒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然后直到2026年一月的时候，我弟弟的家就是我妈妈的家大扫除，然后发现到18个竹筒。
6: 高龄91岁的老奶奶。罹患重度失智症，语言与认知功能明显退化。
7: 他是2014年开始到现在，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失智哦，他会捐钱的。什么人来捐呢？他已经捐了。2021还是2022，他就开始没有了，他就不知道竹筒了。
6: 即使罹患失智症，奶奶在病情初期仍天天投竹筒，默默为家人祈福。
7: 他应该有听到上人讲的竹筒事业，因为在培训中他也有听到，所以他会做。监中他都有教竹筒去会所的，不是这18个的，之前陆陆续续他如果存满了他有拿去的，到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没有投了。
6: 别看老奶奶如今行动不便，年轻时的他总是热心付出，不止参加志工培训，也积极投入慈济活动。这一次不只是为奶奶捐献，更是儿孙们回应老人家多年付出的真心祝福。
7: 我妈妈的家庭是有18个人，所以她就是祝福每一个孩子的祝福啊，所以有18个竹筒。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包括他的儿媳妇都不知道了，直到发现才知道，妈妈原来是有跟每一个孩子的就是祝福啊。
6: 如果爱有重量，18个竹筒 都是奶奶深藏在心底满满的心意。
8: 当我接到桂春师姐给我这一代的竹筒的时候，我很震撼啊，因为它非常的重啊。我们是自驾车去巴杜嘎湾的，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份心意啊，给顺利的到达了槟城。
9: 那我看到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震撼呐、啊。那当我们拿去槟城的静思堂的时候、哦，啊，他们师兄姐看到了也很震撼。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竹筒？那今年刚刚好是慈济一家子投入这个大竹筒里面，就汇成个大爱。
6: 竹筒顺利捐出，老奶奶的爱心也随着这份心意留在巴都郊湾慈济园区。
10: 虽然失智症让老奶奶忘记了很多事，但这十八个竹筒却装满了她对家里十八个人的爱。儿女们跨越700公里把这份爱心送来，送给妈妈最珍贵的礼物。
6: 大爱新闻新山智慧真善美志工槟城巴都郊湾报道。
0: 另外，这份精神令人缅怀。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分会草创时期就投入志工行列的刘明玉，日前的安详往生，享其寿90岁。志工举办了追思会，回忆点滴的过往。往年的时候呢，他因为青光眼影响到了视力，一眼失明，一眼是逐渐的变模糊，但是他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热情，在家人还有慈济志工陪伴下，同样用欢喜心处处结好缘。

0: 从小就热爱唱歌的刘明玉，总是透过歌声为身边的人带来欢乐。
1: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因为唱歌可以把快乐带给别人，在听歌的人也是很欢喜，看到他们欢喜，我就唱得更欢喜，一起乐，一起快乐。
0: 2013年罹患青光眼后，刘明玉的一眼视力逐渐恶化，一度让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但在家人与慈济志工一路陪伴下，他慢慢走出低潮，也继续以歌声传递欢乐与温暖。
1: 恁家了，
2: 来来，鼓掌恁家个。
1: 人生气势真精彩，
2: 这个一唱这两个歌好听，我真自觉听啦。
1: 搬来搬来，
2: 恁唱。
3: 白雪都融化。
0: 无论是真善美记录、劝募善款，还是个案访视，都能看见他投入付出的身影。一生默默的付出，广结善缘，在告别世上，亲友与慈济法亲满怀不舍，尽诉追思。
4: 我们就一起参加了他的慈济的各项活动，真的是没有缺席的哈，只要一个通知，然后他都会答应下来跟我们一起去参加。
5: 我们看到他跟人家分享那种人生的经验的时候，那一个部分哦，他从来没有怨言啊，他这种大爱的精神啊，他这种大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我最佩服他来过他的家呢，把电视开着，那上人说法，他就拿一本。杂技布没有用的杂技布一大本的，可是他都很精进的啊，抄写出来，说旁边有空白的地方呢，他都会抄写出来，去记录那些上人所说的话。他一个人一家一家一户去筹钱的，所以那一个干部里面，我看有整百家，他都是一家一家去筹东西。
0: 待人真诚，心存善念，明玉师姐也用她一生的言行为后代留下最好的榜样。
7: 我母亲是很乐观的人，她就是把快乐带给人家，就是说有苦就自己受着而已，但是她也很容易就是解她的苦，当她就是唱给人听啊，去帮助老人的时候啊，她就把所有的苦都解掉了。
8: 我跟阿妈非常亲，她其实从小就是照顾我到长大，最重要就是阿妈给我知道就是要心存善念，她一直就是要叫我们要一直想好的东西咯，然后一直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真的是像阿妈这样子，就是每一样事情都能是用开心的心态去面对咯。
0: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祈愿明玉能乘愿再来，继续用歌声温暖人心。大爱新闻王哲威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9: 历史今天单元一起回顾的是1999年的6月1号，看到的是慈济跟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合作展开为期5个月的关怀科索沃难民计划。

0: 1999年6月1日，慈济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合作，展开关怀科索沃难民计划，共同在科索沃首府普利斯提纳等4个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双方于8月10日在世界医师联盟位在法国巴黎的总部签约。科索沃于1999年发生内战，8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1: 我们的同仁啊，在科索沃，他们每一天的传真回来，或多或少，他们都会提起了当地的民情。有的孩子啊，那一种惶恐的脸孔，很木讷的眼神，看到人都是有那种的恐惧，真的也难怪啊。你想，在一天之内，又赶又杀，让他们变成了难民，让他们无家可归，让他们家破人亡，这要他们心里不创伤也难啊。
0: 科索沃境内80%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和10%的塞尔维亚人后裔，几个世纪以来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1997年，米洛塞维奇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后，派遣塞尔维亚保安部队进驻科索沃，在当地实施种族净化政策。1999年，北约以制止人道危机为由空袭南斯拉夫，战争全面爆发。
2: 一封战火下16岁女孩的电子邮件就这样广泛地向世人发送。这位女孩说：“你们不知道，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的事。以前我喜欢和朋友在街上闲晃，虽然父母说街上不安全，不过现在就连家里都不安全了。如果你身历其境，感受到这痛苦而残酷的世界，你就会了解我的想法，会了解为什么我觉得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0: 1999年7月，慈济志工抵达烽火漫天的战争最前线，科索沃难民在大轰炸结束后开始陆续返乡。慈济志工在夫罗拉心理复健中心看到天使般的孩子，竟拒绝与外界沟通。小女孩的父亲在大屠杀中身亡，天真的童年沾染了血痕。心理复健中心住着140多位儿童和父母，他们多半是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急需专业援助。
3: Some of them are living in Pristina, some of them don't have parents anymore, some are orphans. So the main activity here for the kids is drawing, because drawing for them is a way of expressing all the bad memories, because most of them had very bad souvenirs, you know.
0: 关怀科索沃难民计划针对科索沃首府普利斯提纳为中心的广大乡村区域进行为期5个月的医疗援助，预估有25万人获得医疗保障。这里的医师志工都来自不同国家，进行诊断时需要透过翻译。许多阿尔巴尼亚人自愿来医疗站帮忙。在这里，不论是哪一个族裔的病人，都被一视同仁的对待。其实，慈济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早在1993年就携手援助伊索比亚，重建医疗中心，设立医疗站。1994年援助卢安达。1995年支援车臣难民，1999年再走进科索沃。1999年6月，2000名科索沃难民来到美国达拉斯，当时慈济达拉斯联络处协助这些仓皇失措的异乡人。
4: 我们就是看到电视上有新闻，所以我们就一直打电话到电视台去问他们哪边可以跟科索沃联络到，那一直没有消息。正好碰到于师兄，也因缘很凑巧，他的好朋友变成 IRC 的这个主任，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们愿意帮忙太好了，我们很欠人帮忙。”
0: 最终有20,000人被安排到美国各地。
4: 我发现难民呢，他们心里就是怕，非常怕，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被跑来这个国家，然后来了这个国家呢，语言完全不通。然后在我们发放的过程发现呢，他们因为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都要，他们怕挨饿，所以我们后来知道之后，我们就表示说我们一定会每个礼拜都来，我们固定去，他们看到我们就开始会微笑。
5: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语言并不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唯一能够沟通的方式，因为语言在这地方是完全派不上用场。那是亲切感，然后还有笑容，我觉得才是人与人打开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方法。
0: 爱的因缘持续延续。2007年，三位医师专程来到台中慈济医院参访，其中包括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副总裁。
3: Literally, we are walking the same way, the same compassion, and 10 years or 15 years after, we are close together to have the same goals and same targets for the patient here in the world.
6: 他们那种人道主义的工作的精神，跟我们讲尊重生命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区，那他们还是一样兢兢业业发挥他的专业，发挥他的爱心。所以在国际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理念，然后一起去完成这种国际方案的人，实在很不容易。
0: 回望1999年的科索沃，仇恨撕裂了土地，也让人看见人心的脆弱。上人常提醒，众生共业会凝聚成灾难，如果人人多一分善念，多一分关怀，让善的力量汇聚起来，人间的冲突与苦难就有机会慢慢被化解。
7: 弱势族群一直都是慈济关怀的对象，当前的美国种族议题再度被挑起，导致呢社会动荡。然而，人性中最善良的光却始终没有消失。位在加州中部的贝克斯菲尔德慈济，每3个月就在当地呢举办了义诊。有一对拉丁裔的母女，他们常常到现场来帮忙。那这位母亲，她曾经目睹家人因为没有钱看病，延误救治而死亡。为了悲剧不再发生，她下定决心加入义诊志工的行列。
8: Momento, 2小时车程，慈济的志工医护抵达加州中南部的贝克斯菲尔德，任务是为经济弱势义诊。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起立，请合掌。恭请净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祭上人行三问信礼。一问信礼，再问信礼，三问信礼，向净色师父问信礼，
1: 向上问询。
2: 各位菩萨家人们，大家请坐下。上人、金舍师父、大义王、白衣大士，海内外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由德绍来分享志工早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滴水到涌泉，花莲慈济医院建院之路。首先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建院的过程，而到头来最后，我们期待人人能够汇聚这份的善心与爱心，一起让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永不停歇。而在这样的一个创院的过程当中，那上人曾经有人质疑问上人说，上人你也不是医生，也不是企业家，那你为什么要去北医？小人公，伊是为佛教、为众生来去病医哦。那面对到很多的一些声音，但是上人的这份愿，就是为了东部的民众的健康，那么不愿意哈大家的个病苦哦。那么在今年呢，就是在慈济六十，同时呢也是花莲慈院四十，更是仁医三十哦。那么花莲慈济医院成立到现在呢，已经四十年，是东台湾唯一的一个医学中心。而上人呢，推动了这样的中心医和疗的一个理念。那么同时，在我们的各院的一个推动之下，落实了这样的一个中西医和疗。那么积极发展的中医团队，以及我们看到花莲慈院也是进一步的中草药的一个研发，为的就是要能够帮助病人。更是要能够积极培育人才。而当时商人发现到做慈善的时候，发现到很多病哦的个苦，那么很多人因为生病之后呢，那么导致是痛苦的个根源，来自于贫穷的个由来哦。而唯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病苦，那就是要能够盖医院哦。那在当时呢，我们的花莲哦，大概都知道都称为说后山哦。在这样的一个东部极缺乏医疗的一个环境哦，那时候真的是某病哦，实在是很多人的一些病哦，就是很辛苦哦。那甚至呢，有的人呢三更半夜哈，为了亲人的一个性命哦，这样子哈，我们知道慈济的一个故事嘛哈，那时候一个妇女从山上抬下来了。即将要生产，付不起8000元的保证金，那么抬下来之后又抬回去，留下了地上的一滩血哦。那上人看到了，上人不知这个妇女生与死哦，那觉得生命的一个危脆。那上人看到了，觉得心很干哦。那之后呢，举办了义诊，那慈济呢，终于呢举办了义诊。那举办下义诊呢，那时候呢一个礼拜哈、哦、两次。那么持续举办了15年的一个巡回义诊哦。那当时呢，义诊所要开幕之前呢，上人就接到一通电话哦，他的妹妹打电话来说，他的妈妈胃痛哦，那紧急要开刀，要上人能够回去。可是那时候义诊所就即将要开幕了，那因此呢，就是开幕完之后，马上哦，上人就赶回去哦。那同时呢，也见证到后来呢，母亲哦，胃哈、哦、开了2/3，可是呢，却能够奇迹的康复哦。商人这个正念悲心，就是本着众生哦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平等。那所以呢，我们在1979年5月10号的时候的慈济委员联谊会的时候，商人正式宣布了要能够新盖慈济医院的一个构想。那当时那时候呢，委员啊，不过差不过100多个人哦，但是呢，预计当时的经费哦，却是要建院要花到至少8亿元哦。那 那时上人说到他想要盖花莲慈济医院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甚至没有支持哦。那时候没有资金，也没有人才，也没有资源，那要盖医院怎么办？那上人提出他这样理想的时候，当下有个人举手赞同上人的一个愿，那就是林碧玉副总哦。他就对佛菩萨发愿，就是说一定要帮忙上人哦，即便再怎么困难哦，也要克服万难哦，一起共同完成这样的慈济医疗的愿景哦。那时候他也曾经想说要放弃哦，可是他想着上人哦，以及想着病人哦，因此呢，坚持就是一直帮着上人哦。那时候就有个日本的企业家，那时候他发心想要捐2亿美金，就是相当于台币的80亿元哦。但是上人并没有接受，上人期待能够汇聚大众的这份的爱心，才是不会让我们的医院成为一个盈利的一个机构哦。那么做慈济十多年来，那上人那时候就发现到，就是说贫户越救越多。那为了使功德会呢能够永久的持续，就是要能够以这样的个掘井人的精神，为慈善的事业开辟活水源头。而功德会呢，若只是靠委员劝募善款来济助贫户，那么救济众生的事业呢，难保以长久。而建医院呢，更是如同掘井水哦。那么医护人员以这样的个慈悲心，长久发挥救人的功能，源源不断的滋润大地贫苦病苦的众生。而在1983年的2月5号，举行了第一次的动土典礼哦。那时候的一个主席哦是李登辉先生哦。那时候他就说到说啊，上人你想要去北移，那现在募了多少钱？上人说3000万还不到。现在的心哦，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哦。胆漏漏哦，可是没想到动土之后呢，就这样子就接到了哦，这块土地哦是要为国防部他们要加山计划用的。这时上人啊心啊就快脆了、哦，他觉得怎么办呢？那面临这样子的土地危机，那大家已经捐了款，那即便大家捐5块10块，好，我们都一一要能够善款给他归还哦，那。这样的一个建院的过程当中，那上人呼吁哦，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里造慈济世界。而慈济成立第17年的时候呢，在台北的一个空军官兵的一个俱乐部举行了首次的义卖活动哦。在1984年的4月呢，那再次的一个动土。那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哦、也看到当时乐生疗养院，他们卖心莲，为了就是要能够成就医院哦。那上人开创了这样的全台先例的，就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创了这样的免收住院保证金哦。那众人的这样成就，大家的医院成就了我们慈济医院。现在让我们一起大家来用心来恭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那我们要得了年了，春天就开始要打火期了。那这土地的代志呢，第一个所在啊，安尼一定呢。心情烦恼真的一边又要找土地呀、啊，那我们又要打佛七呀、啊，我要讲经，我也要带了这个委员们，有台北来，有花莲的，又要带他们，又要教他们的规矩。其实恁即卖规矩拢是歪当做那团落来哈，那又要教又要讲经哦，那有时阵啊。那电话一通来吼，我都爱赶紧紧出来。那一年的大火期吼，真的是很苦啊！不能先告诉吼，我们动土以后的土地不能用了，因为呢，好不容易吼才得到了那一块土地啊。那么这样的大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起病院嘛，已经呢过了几年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绝对不能说土地去让收起啊，爱军方爱收起啊。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说来话长，总而言之呢，在经过了，就真正的我们现在的这一块土地出现了。这地呢是农豪的土地，我们现在的这一块。那有一天我对那个所在过，那当时管政府呢的秘书，还有呢一位秋季者，还有呢郑秘书啊，他知道哈，伊就唔甘舒服，安尼心安尼遐尼正拖磨，所以呢，郑太太，伊甲遐记者底下坐的时阵，伊讲啊，师傅安尼这么辛苦，阿要安怎啦？吼，咱花莲呢？安尼好时阵，伊讲啊，师傅安尼这么辛苦，阿要安怎啦？吼，咱花莲呢？安尼好师傅这么正拖磨，管政府的

0: 农好为好地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要得到了这一块土地，又是瓶颈啊，真的很辛苦。是一个大草坡啊顶吼，放牛吃草啊，边啊的迄个水池，两口水池饲鱼、饲牛、饲真侪，因为迄是一种农好的试验场嘛。可想象那一片土地的情形，真的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块土地呢，很高兴，所以笃定了这一块土地。伊在迄个时阵，对花莲市来讲是一个真高哇。不过呢，我感到这一块土地比那一块好。果然，佛菩萨不喜欢那一块，是喜欢这一块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很认真啊，突破，非常的辛苦。所以又回过头来，请李登辉先生帮忙，因为伊当真是先祖秀。这真的是哈，这个、过程呢很复杂哈，错综复杂。不过感人的事情很多啦，因为慈济人呢开始都浮出来呀、啊，不管是北南中哈，那慈济人知道师父要盖医院呐，所以大家就浮现出来。
1: 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哦。而如今呢，全台我们看到慈济医院呐、啊，都设有这样中医部，而且呢，非常感恩各院院长都非常支持上人的理念，中西医合疗哦。即便呢，不只是全台哦，甚至呢，我们看到的苏州的慈济门诊医院哦，那甚至呢，印尼的医院哦，大家都是这样支持上人的一个愿景的。那从1972年的这样的平民失医诊所，一直到1986年我们花莲慈济医院正式的企业，那到2024年精准医疗元年哦，那么感恩哦各个大家这样的合心合力哦，共同成就这样的一个中西医合疗的一个愿景哦。而在2016年的9月22号呢，我们的花莲慈济医院呢中西医合作住院照护中心启用，那么也就开始的这样的中医他们可以照顾这样的一个住院的一些病人哦。那同时呢，就是只要西医他们愿意会诊中医师的话，也就可以共同来照护病人，也就开始这样所谓的中西医合疗、哦。那甚至呢，急诊我们也看得到，中医哦也可以进去哈、哦、帮忙看诊哦。西医如果会诊的时候哈、哦，那我们的慈济医疗的理念呢，就是这样的，以医病医人又医心，以这样以病人为中心哦。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这个2026年的这个慈济医学年会的大会典礼的影片，可以看得到一段有关于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一个创建的历程哈、哦。那而医病呢，先医心，医全人呢、哦。而人生呢，最苦的就是这样的病痛。而真正的医疗呢，上人说，不只是要能够治疗身体的疾病，更是要能够照顾病患的心与灵哦。而常常想想，为病人能够做什么呢？而人人呢，更是要能够抛弃中西医的分别哦。只要能够救人呢，我们就是要能够融合双方的优势，以病人为中心，才是真正的医疗哦。相信呢，各位医疗菩萨们哦，愿意哦选择来我们慈济医院投入，都是有这份的悲心哦，才一起来的。那医疗如同两只脚，缺一不可。那西医呢，擅长急救，那么中医呢是术后的一个调养哦，所以呢，上人说，中西平行哦，就是一条走出一条平行的路哦。那所谓的草木有情，草木有灵哦，那么药物同源哦，离不开大地哦。那天地万物呢，都是大自然所示的一个最佳的药材哦。而在COVID-19 疫情期间呢，感恩我们慈济医院啊。还有跟我们金色生团，那么共同研发了这样的净思本草饮，那才有办法呢，在疫情期间抢救了无数的重症生命，以至于后续呢产研发出很多的一些净思本草饮系列的产品哦，都是为了什么抢救人的生命哦，让人的身体能够健康哦。那你看得到我们的医院呢，不管花慈啊、北慈啦、啊，还是台中慈院、大林慈院呢，各个医院的院长的带领之下呢，那么医院呢、啊，他们不只是一个临床的一个先。

境之外，那同时呢也都不断的一直在发表国际期刊哦。而在这篇的国际期刊可以看得到，练习太极拳呢也可以让坐便的血液干细胞可以增加3到5倍哦。那从中医所谓的一个望闻问切，实际上呢如果再结合西医甚至所谓的现在的一个精准医疗，可以看得到中西医合疗，它真的可以让病人的一个疾病可以缓解哦，甚至治疗好病人的一个疾病哦。而不只是医师、护理师、医疗人员之外，那医院盖好之后呢，同时需要的就是有委员，他们化身成这样的迷你袈裟，那么成为医病之间最好的一个桥梁哦。然后用心来陪伴，那乃至于医护人员用心的医治以及照护哦，这就是我们慈济医疗人文的一个最好的品质哦。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东方的一道光。

感恩呢，让我们回顾呢慈济医疗置业哦，那么于东部呢扎根40年的一个历程哦，我们看到了除了救治病人，上人说同时要能够人才培育哦，跟爱的传承哦，那么感恩呢医师、护理师各类的一些医事人员，大家一个齐心合力哦，一念心共同来守护生命哦，这40多年来呢，感恩大家志同道合，保持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哦，那么同事之间呢能够同志向，那么能够相爱的互助，那么传承这份爱是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哦，那么一起共同来延续研究会命，还同时呢能够不断的研究哦，才有办法去实践利益人群的初衷哦，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觉醒人。

0: 泉新田不枯竭，涌泉善绵延，净土在人间。希望能够凝聚人人的这份善与爱，让我们的爱永不枯竭。而在医院的落成，它不是结束，更是慈济列车的启动，更是汇聚了无数善良的人的爱。那让我们的慈济病院可以永永久久守护生命。而慈济人对师父行，我们看到从后山的慈济医院，那么到现在的医学中心，是历尽了这样的千辛万苦，那么搬山过岭的脚步永不停歇。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成就慧命的道路，让我们大家一起到顶向前走。那么感恩大家聆听志工早会，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花莲慈院院长，感恩，谢谢。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住院底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我们德绍师父的开示，启勉我们在60年前上人一个人刚到花莲的时候，那时候的花莲呢，真的是交通不方便，人呢也比较穷困哈，就跟现在的其实跟非洲的莫桑比克跟我们的南比尼一样啊，都是非常困苦的。可是当时呢，上人一个人啊发愿啊，那后面呢啊有林副总追随，还有所有的师兄师姐的追随，慢慢从慈善啊做到医疗。那医疗呢是非常困难的啊，可以看到新年万蕊啊造就了慈济啊世界啊。那这个菩萨呢啊就从地涌出啊，不止在花莲，整个台湾都涌出啊，连国外的都有啊，这样子的慢慢的啊。把医院呢建构起来，那也有学校，有人文，整个四大置业，所以呢等于那时候60年前的置业呢，现在整个又救到全世界，在非洲，在南比尼等等的，真的是都是我们应该细细去考量去学习的啊。但我们比较简单啊，对师父行就对了，南师父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福田啊，我们就跟着耕啊，就可以成就很多的事业来造就慈济的世界。那当然呢，也就是熊人共耳共，我们要不断的盘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个也就是生命的价值。感恩邵师傅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回顾，让我们更坚定追随上人的心请放今天的 PPT。慈济立宗永恒传承所以呢慈济已经立宗，我们需要永续永恒的传承我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花莲慈院的各个活动5月24号那精准智慧医疗全时在 AI 基因报告判读那这个是深耕计划的一环那我们教学部呢申请专门在推精准的智慧医疗那包括精准医疗这些基因的 DNA、RNA、蛋白质等等的怎么去判读，怎么去帮病人找药，而且是中西医合疗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应该很多人大概都还不了解真正的中西医合疗是怎么样的中西医合疗，就在这个里头。那当然智慧医疗很多医院的很多的这些智慧的这些仪器等等的，还有我们怎么样利用智慧医疗来帮忙医师还有护理师来做一些判别诊断尤其是 AI 赶快来减轻医师护理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负担来增加病人的安全病人治疗的这些效果那偏乡呢 5G 那真的是无眼佛界虽然在偏乡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缩短距离，把每一个偏乡的居民都能够照顾得到所以这个是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尤其在花东所有的17家医院有医师有护有西医有 中医有牙医啊，有诊所啊，有卫生所啊，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结合啊，一样的5月25号呢啊我哈、啊、是算是东区全人医疗啊的执行长，新竹副院长呢是副执行长，那何中统副院长代表啊中医师工会啊，还有啊西医基层啊西医这个牙医工会啊，所有的啊这些代表通通都到啊卫福部。啊，为的是什么呢？啊，师傅搬山过岭是为着亲人的性命。哦，啊，咱搬山过岭啊，去到卫福部是为了什么？是希望东区所有的啊，不管啊西医啊、医院基层啊、牙医啊、中医呢啊，我们大家都有足够的预算啊，在这里啊，为乡民啊，为所有啊，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刚生下来的这些小 baby 哈、啊，为健康人啊，都能够啊永续的照顾哈 啊，所以呢，不要因为啊人口越来越少啊，结果呢啊这个总额呢是这个医疗的给付呢啊也就啊被砍掉了哈、啊，越来越少，那一家一家。医院倒啊，一个啊基层啊诊所，一个一个关啊，那中医、牙医、西医啊都不够啊，那这个乡民呢啊这样子的一个啊东西啊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医疗的照护呢会越差越大啊，那这个健康与命呢会越差越多哈，这个反而会带来国家的动荡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呢哈也非常非常的支持啊，希望哈啊，因为东区占的总额啊只是全台湾一兆里面的一点点钱而已啊，那当然呢这个卫福部部长哈啊石崇良部长就非常非常的啊赞同啊，我们怎么样啊，这个所有的啊这些医师、护理师、医技师，还有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样利用这一点预算，把东区啊照顾好啊，让大家啊可以跟西部的啊医疗院所的这样子的啊一个照顾呢啊有同等的啊一个的一样的照顾啊，希望啊大家平均一命、健康一命都是一样的哈，这样子的造就全台湾啊永永久久啊这个医疗卫生啊这样子的一个平等。平权，也就是上人讲的哈，这样子的平权啊。那5月25号呢，护理部计划室他们合办的啊，这些照护体系在危害脆弱啊这样子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地震、土石流啊，那火车呢啊一下子出轨了、撞了，大量伤犯啊产生的，像光复呢哦一下子哈堰塞湖啊整个下来啊，造成整个村民很多啊财产、生命的损失。这时候呢大家怎么去积极的动员很快的让这个家园很快的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尤其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呢在这一方面是所有医疗院所最有经验的，而且都电脑化 AI 化，所以呢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发表一些文章。那这个5月26号呢紧急救护以防灾韧性呢为了这个目的呢所以花莲慈院跟国家太鲁阁公园管理处签署互助的一个协定啊。那花莲慈院刚刚讲的在救灾救难、在韧性大量伤患的时候都可以有很强的动员力啊。当然太鲁阁国家公园呢也时常举办各种活动，有时候会有小小的这些伤患呢那平常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地震来有各种大灾难的时候，当然公园处他们有他们的各种的防灾，那我们呢对医疗的防灾这个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两个合起来呢那这个对整个东区呢就非常在韧性防灾这一方面、救护方面就非常非常完善啊。那最重要的在平时呢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国家公园景观好，高山这个深深的这些峡谷这个是大家没有的尤其一年一度11月第二个礼拜这种 泰鲁格这样子的一个马拉松路跑，这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一个路跑的情境。你在路跑的时候可以看到高山，可以看到各种的风景，可以看到峡谷的溪流，而且旁边一辆汽车机车都没有，是非常好的一个空气，风景又好，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想来这里跑步，但是因为有大地震，所以现在在处理当中，也大概80%都完成了，他们也希望慢慢的把所有这些旅游运动，尤其现在国家在强调运动这些习惯带回来泰鲁格国家公园。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同仁平常在休闲的时候也常进去旅游，去那里做志工也都可以，所以呢就牵涉了 MOU。 那5月28号呢一些慢性病的肾脏病的病人，高钠高钾的调味料怎么样适当的使用让我们的肾脏内科的医师、各管师、营养师结合起来教大家吃的健康吃的身体好那5月27号呢我们有一位金牌选手花东是全中运金牌的一个选手，他是标枪，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得到金牌的过程中呢他的手受伤的，那我们有运动中心，而且是中西医合疗的运动中心，由我们刘主任大家一路陪伴，受伤的时候很快的让他复原，又让他训练起来，而且肌肉更强壮所以得了金牌。我们希望花东大概最重要的强项，一个是歌唱，一个就是运动，我们希望能够培植这些原住民的一些运动选手能够上亚运、上奥运为国家争光。那5月28号呢，癌症希望基金会它有一个彩绘比赛，那我们儿科的护理师赖成杰真的好厉害，画了这些图绘得了队组的第一名，所以他们团队颁奖。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在各行各业里头平常都能够有团队，然后又可以出去比赛，让大家看得到花莲慈院大家真的都很优秀。5月29号教学部呢师资培育的课程呢也要到台北马街田医师怎么样从游戏当中把教学做得更好，那让这些我们的医学生、护生还有各种的医技还有我们的同仁呢再从游戏当中呢能够学到新的教学的方式，而且呢让大家可以带动这个是我们所有教学医院评鉴的时候马上今年也有评鉴的 TMAG 也是这个都是平常就来鼓励同仁教学怎么样创新研发让教学做得更好，学生呢学习得更好，让病人的照顾呢更棒那5月31号呢就是礼拜天，昨天因为我们的宜兰静思堂落成一年的我都还没有去过，那我们严师姑呢就邀我们的医疗志工，宜兰的医疗志工大家的这种精进班大家一起来，我们严师姑上了第一堂课，那我上了第二堂课就是讲上人那为什么要做中草药主要的就是除了帮助这些病人以外，用合理而且很有益无损这样子的一个中草药来帮助病患来解除病患的病苦那这些中草药要能够救非洲、救南比尼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不像西药尤其是精准的这些基因药物，打一针一亿，打一针5000万那个是没办法来救全世界的。可是上人的理念中西医合疗，尤其是中医药那 可以抗癌啊，抗癌抗老化啊，可以抗瘟疫哈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啊过去这十年啊上人带领我们啊一方面啊为了啊救灾救难，那当然了、啊、这个啊也是啊也是啊我们啊金色。我们的协力厂啊出的啊，所以就是自力更生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啊一个来源哈、啊，所以呢又可以救人，又可以自力更生啊啊，这个是真的上人啊的智慧啊，一直在带领我们一直往前进。好、啊，那昨天啊跟大家啊分享了啊，平常啊要保健啊，那在啊自力更生这一方面啊，在创新研发这一方面啊啊，我们怎么样对师父行哈？那我们现在金色呢啊，有一个啊自力更生园区哈，那鼓励我们花莲还有全台湾全世界的啊这些专家们来看啊，我们啊上人带领的金色师父带领的师兄师姐怎么样啊为啊怎么样打拼自力更生啊？功德款啊一定是用在啊四大事业，自力更生呢啊就是啊我们啊回。金色这样子的一个开会啦用餐啦哈啊，其实跟功德款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都是吃到上人的啊自力更生哈。那我们呢能够啊尽一点点心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也希望哈。上人啊，真的是永永久久啊，带领我们啊，不但自力更生，而且呢啊，能够让慈济啊四大事业能够越做越好啊，所有的师兄姐越来越多，救了哈139国，而且就地啊涌出的菩萨越来越多哈、啊，让全世界真的社会哈、啊、世界无灾无难啊。今天的个案呢是一个颈动脉海绵窦的瘘管血管内的治疗，王先生72岁啊，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那在去年啊一月的时候，他的眼睛呢就越来越肿胀啊，那而且啊视力越来越模糊哦、啊，那就在啊看门诊啊，那门诊呢啊神经外科一站一看呢就知道他。的动脉破掉了，动脉的血直接就流到眼睛，眼睛当然就肿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瘘管的地方就把它塞起来，那动脉血不再流到眼睛，那眼睛就恢复正常哦。这个是动脉摄影哈啊，可以看到啊，那个动脉的地方破了一个洞哦，直接流到哈眼睛的地方，所以眼睛就凸出来哈。这个就是图示哈，图示可以看到那个动脉哈红红的，有一个箭头，那个地方破了一个洞啊，就流到静脉。那静脉呢，静脉血液的压力跟动脉一样，所以眼睛就肿起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哈，你看病人啊右眼哈。他就越来越肿，越来越肿，而且他可以听到声音，呼呼呼呼这样子的声音啊，这个就典型的海绵窦哈这样子的一个动脉破裂啊造成的。好，那你主要把这个动脉的破洞的地方啊，不用开刀，早期20-30年前啊都要。开颅手术把颅盖骨打开，然后把找到那个破洞的地方把它塞起来，那这个是很比较困难的手术，而且危险性极高。那现在不用，现在跟做心导管一样，从动脉就可以放进去一个导管，然后把破洞的地方把它塞起来，或是把它引流到，它就不会那个血呢就不会一直流进眼睛让它肿起来，很快它就消了。所以病人呢一住院，他不知不觉中间2-3天，他眼睛好了就出院了。所以台东的王先生说，哇真好，以前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西部，那现在呢在就地医疗就可以了。尤其花莲慈济医院，人家一个中心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医师就够了，我们有4个医师，所以是365天天天都守护着这一方面的病患，还有包括血栓塞住大血管啊，让中风啊，那也是随时可以取血栓啊，让他马上就恢复正常。所以啊，这个是感恩上人，因为有这个花东有一家医学中心的医院啊，可以365天24小时守护花东居民的生命啊。那今天的法语呢啊，上人给我们的慈济立宗永恒传承啊，岁月荏苒流逝，见闻至诚感动设。身力气难为啊，感念大众深情，周年庆 典周年庆典盛大，各国贵宾云集，教廷枢机专程跨越宗教核心，深感受之有愧，勉励精进莫停，此际正是立宗法脉永恒传承，慧命自我守护，慧根自身重视，及时把握因缘，少即持宗，持即宗门。那我的心得是，动脉海绵窦瘘管，眼部肿胀且复视，血管内管栓塞术，偏乡医疗解病苦，把握因缘勤造福，见闻自成心欢喜，慧根深植菩提林，法脉宗门人间路。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我们德绍师父开示。
0: 好，非常感恩院长的分享哦，感恩带领的全院同仁向前行哦。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花莲慈院这样中西医合疗全人照护哦，那乃至这样创新的一个研发，那更看到刚刚的大爱新闻的 MV 的影片，我们看到花莲慈济医院的医师去到了瑞穗静思堂这样的一个义诊哦，那以及呢我们非常感恩院长这份的佛心哦，莫忘初心，一直跟随上人这份的初衷永不变哦，但愿我们一起能够来传法脉续慧命，愿人人都将是慈济的延续。紧接着我们请大林慈院赖院长来分享，感恩，谢谢。
2: 亲爱的上人、常治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慈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德绍师父带领大家的一个学习。那今天我们的这主题是义诊哦，当然全世界的义诊有非常多的形式，我们最熟悉的是 NGO， 那在台湾有陆慈会，但是更有慈济的一个义诊。那义诊当然是提供就是这贫穷的人，或者是偏乡的人，或者是战乱波及、灾难波及人的一种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那在慈济的这个义诊的一个地图里面，我想我们应当要在1972年的义诊所开始哦。那第二个关键点是1986年，1986年是慈济医学这现在的以前的慈济医院、现在的慈济医学中心的成立。那第三个关键点是1993年在加州的布罕，这个阿罕布拉是这个地方哦，成立一个海外的义诊的一个点。那第四个重要点是1995年的菲律宾在吕秀全医师，我们是跨国际医疗。但是在整个的版图中间，我们来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1995年哦，由现任的执行长林进荣执行长。那所以林清龙执行长不仅是1993年就加州义诊所义诊中心的一个筹备人，那在1995年他就是回到台湾，那加入整个这个慈济的一个行列，那病倒就是加入，不只是加入，现在是领导整个慈济的医疗事业。所以慈济的医疗，我们说慈济医疗四十是以花莲慈院哦，在1986年为主，到今天是40年。其实我们如果是义诊所，1972年开始，我们慈济是54年的一个医疗，是54年的历史，已经跨过了半个世纪。那这个半个世纪来，我们看到义诊所到现在医疗的规模是怎么样的规模？我们这个静下来，慢慢的去回味，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过了半甲子，下一个半年。这半年哦，50年，下个50年，这个我们的医疗要走到哪一个地方去？那就要变成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深思，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慈济的医疗不是只有单纯是医疗，最重要是慈悲了哦，慈悲。第二的话是我们的慈济，我们的这个义诊也不是只有一次的看诊，最重要是结合就慈善、救济，还有我们的人文，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根社区跟一般的义诊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在医院负责这个重大伤病的这诊治的部分，也要有不一样的想法。这就是我们下一个50年，我们必须要好好来承担。到底慈济的医疗要为台湾医疗开创出什么样子的一个 scale， 一个景观哦。这样子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因为慈济绝对有这个能力。感恩这德绍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那我只有6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报告。 大林慈济医院上个礼拜的上个甚至是这个月来的一个最终比较重要的事情。那我想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变成准医学中心之后，我想全这个台湾的感染的一个这个家不是感染这个重症加护协会，他们的一些活动就会慢慢来跟这大林慈济医院合作。那这一次是中华民国高级心脏救命署跟大林合作的一个起点，那这个东西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让大林的能见度也能够增加。那第二的话是以前一直在跟大家报告，我们除了这个很用心在这个医院的医疗之外，我们也对于这个到我们社区去的这个是担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分享医疗是很重要的任务。那我们分去的范围非常的广，这个是到台南的一个静思堂，那静思堂是由中医去分享跟大家分享数位中医的一个实践。那我们的嘉荣主任是副长，这现在的一个社区医疗经营的一个在大连的一个现况，这是到我们的静思堂。那我们不是只有到我们的这个熟悉的场域，我们也到了这个是非常多的监狱啊，或者是说这是警察局啊，这个我们复健科啊，高功能运动团队啊，也要去跟大家各个阶层去分享这个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叫疲惫倦怠这个我们就注意身体的一个肌肉的平衡的一些很简单的小尝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就又到这个在学术方面，因为一个医院总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非常这个专注的一个研究的题目，比如说是素食啊，或者是怎么就一些其他的议题。那我们必须要盘点出大林慈济医院至少5-6个的这个研究主题，要着力深耕5年到10年来变成是一个大林研究的亮点。那这一次就是跟国家卫生院或者是司徒慧刚院长签下了一个 MOU， 那在这 MOU 用国家卫生院庞大的一个资源，那来做大林慈济医院最重要的研究主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我们会投资5年到10年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让台湾能够想到，哎，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就是慈济或者是大林慈济，这是专家的地方。因为国家卫生院它不像中央研究院是研究高深的一个题目，它的一个八个中心这个6个中心8个研究中这个院所全部都是以人类的健康题目为主，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当合作的一个契机。但是我们总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这个是在我们卓越演讲中间，我们也请到这是王水生，这个辅大的医院的院长啊，来跟一下来谈一下，当一个宗教医院或者是说要变成一准医学中心、医学中心的医院，它整个的心路过程是怎么样？那重点不是在他的分享，他是心脏血管外科，他当然会讲一些专业的，最重要是要带领我们整个医院的同这个不管各单位行政单位、检验单位、护理单位、医疗单位，大家的一个这个医疗的平台要往上提来看这个整个的这台湾的现况的一个发展，就是卓越精英演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以往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2年的一个题目，这一直都不间断，是希望能够一起提升大林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市井。那当然这个现在最重要是健康台湾了，健康台湾现在整个大林慈济医院所有的这一个着力的地方，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益处，我们是尝试就是组成云嘉地区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联盟，总共有13家来组成。那这当然是以大林为中心，把大林比较有这经验、比较有实施心得的一个经验，一起带13家医院一起成长。那这个是健康的一个健康台湾生根计划，这个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主题。我想这个东西放到像新营医院啊，或者其他的医院去玩，那他们没有能力去投注这些的一个经验跟探讨，也浪费很多的时间。那我们既然已经投入，我们有一些这个想法，那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就是在这个议题，我们总共有大概有 有20几个议题会一起跟这医疗联盟这样一起做，这是中间的怎么样做永续经营啊。其他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过了，怎么在教学哦，我们的这 OSCE， 我们的这全人医疗，我们的一个这个这无以良师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够一起大家能够共用这个大连慈济，把大连慈济医院就把它建构为区域的学习的一个中心哦，这是大连慈济医院在这个区域云嘉地区该负的责任，也借着健康台湾能够把大连慈济医院的一个医疗平台能够打造成一个不一样有前瞻性的一个医疗平台。感恩这是大连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也感恩大家。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次带着家人去特别去看坂本龙一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哲学艺术的一个展览，它的主题叫做观音听史。音跟史就是大自然运作有非常多的元素，声音或时间序这就是中间大自然的元素之一。你是要用什么心境去看？我们普通声音就是用听的，怎么是用看的呢？我们的这些时间，我们是用我们的时间的 chronology 这个是去计算，怎么用时间也可以用听呢？这代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世界，要来评估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像我们的聋哑的同胞，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他们触觉是不一样，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那上人教我们是什么？这些不管是观或是听，这个都非常重要哦。就是我们要不一样的感觉。上人教我们是用心来看整个世界，我们的大自然的脉动，我这个很深的一个意境，我们就已经慢慢体会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这次是回到国外去看，特别到去听看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我在现场听的解说，马上要到台湾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那时候能够在台湾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去感受这，用不同的一个感官去感觉我们周边的自然世界是怎么样的运作，一定是有一个深的一个层次。感恩，这是大连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感恩大家。
0: 非常感恩大林慈院赖院长的分享哦，更感恩院长呢用心的带领同仁哦，我们看得到呢我们的大林慈院呢这样的经过了院长的带领，那么克服万难成为了准医学中心，更是用心来守护我们的云嘉的民众的健康哦。而最近呢我们花莲静思堂呢也有所谓的明星的一个沉浸展览。那也希望呢院长还有一些同仁哈大家呢菩萨们哈也可以来参访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佛像展哈。那感恩院长的分享，谢谢。紧接着我们请台北慈院赵友成院长来分享，感恩。
3: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绍师父、各自业体的同仁啊，还有亲爱的慈公菩萨们，大家早安。今天很感恩德绍师父在开示中呢分享了慈济特别是医疗事业在上人的带领之下，在困难中怎么样开创到今天有8个慈院，还有诊所，还有海外是非常精要的一个开示哈。那邵师父也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在慈济大学获得学位，非常感恩。也提醒我们今年是慈济60花慈40还有仁医30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今天一点简单跟大家分享哈，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佛法普度，精行世间，得令众生离苦得乐。那写这些字呢倒不是在文字上琢磨，而是在这几天因为参加印尼董事会，听到印尼的菩萨们呢分享，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当然全世界许多有慈济人的国家，所有的师兄师姐 都非常的精进，然后也非常的令人感动。那在印尼，他们报告四大志业所做的不管是他们报告的内容，他们所做的，还有弟子与上人之间的互动，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和和互协，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因为这一次他们的分享院长必须承认自己才疏学浅了。我以前并不太清楚婆罗浮屠这个世界伟大的遗产，我好像有听过，但是没有用心过。虽然自己是佛教徒但是我可能比较窄一点，我觉得就是慈济宗的，其他的弄得不太清楚，这自己也觉得很惭愧佛教的历史其实应该也要多了解一点。我为什么很惊讶或者印象深刻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尼现在是一个大部分伊斯兰教的国度，因为好多印尼的年轻的年轻人在台湾帮忙，他们大部分都是包着头巾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在我们印尼的师兄师姐报告，在中爪哇有这么一个婆罗浮屠。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务必制服而后重生。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啊，东西先腐烂的才会接着长虫，强调的是虫是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面的。这句话如果把它延伸解读，里面是充满了人生的大道理。东西腐烂会长虫，这种质变的现象大家都了解，然而不止物会制腐，人也会制腐。人的制腐不是指腐烂，是指自残或者自虐，也就是自我摧残或自我虐待的意思。以心理学来讲呢，叫做自我破坏，它是指对自己的肢体跟精神上的伤害。一般来说呢，自残或自虐大多是指对肢体的伤害而言。如果自残是针对自己的精神去做摧残的话，那就更可怕了。精神上的破坏会腐蚀一个人的心灵，那心灵就像是身体的主人，